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朋友大家空中见。我想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许多人都觉得说短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对，我可以讲复习这两个字。如果你喜欢一些中国文学，喜欢传统的东西的话，我想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你真的所存藏在心底的一个学问也好，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东西，都会觉得随时可以提出来使用。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这四个字，我想这四个字是每个人心里面的愿望，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地方，有这种心情，让我在世外桃源生活。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听听世外桃源。

说到世外桃源，它的缘起故事在哪里呢？当然，世外桃源其实这四个有人说它是虚构的，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安乐美好的地方。真正有世外桃源好像不太可能，但它的出处我们来听听这段故事。西晋的时候，在武陵县有个渔夫，一天他划着船，划着划着去捕鱼，偶然发现了一条小溪，两岸都是桃树林，桃花盛开，景色秀美。他就沿着溪流向前划呀划划去，在桃树林的尽头又发现了一个洞口，他信步走入，刚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亮，哇，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村庄，那里有肥沃的土地，有整齐的房屋，大人们在愉快的耕作，小孩们在开心的玩耍，一副祥和的景象。村民们见了渔夫，又惊奇又高兴，他们告诉渔夫，他们的祖先在秦代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从此便和外界隔绝，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他们很热情地请渔夫轮流到家里做客，临走时叮嘱他不要将村子里的情况告诉外人。渔夫从原路返回，一路上渔夫还做了许多的记号，他想下次回来时就不会忘了路。回到武陵之后，渔夫把在村子里面的见闻告诉了太守，太守就叫渔夫带着路去找桃树林，谁知道绕来绕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世外桃源。

在王维也写过《桃源行》，我们看他怎么讲的。他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金。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雨，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尽入千家散花竹。”乔克出。

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尽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鲁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啊，真正的桃源行比较长，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就好。其实桃源行啊，世外桃源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理想所在，能够有这个理想地方让自己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晚年，不是更好更美好吗？世外桃源它的近义词可以讲洞天福地，可以讲它是个人间仙境。所以它的最主要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是可能真的有虚构所在吧。不过有很多地方，尤其在大陆上很多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真的有世外桃源，人们还忘了那个地方，可是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造句可以讲，这地方风景优美，民风古朴，真可算是世外桃源。我们来大家汇集来想一想，可不可以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让我们在某个时候能够好好的清清爽爽的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不是也很美好吗？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清假，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热，
0: 冬热了，
1: 冬热，不是好热，
0: 冬热，真的，
1: 冬热，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感觉？越来越热了，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对啊，这个有一点重症，
0: 发烧啊，
1: 发烧，发烧，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啊还有人，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

0: 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1: 嗯，有。
0: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的？起码二十
1: 很久了。
0: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政治什么投票。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
1: 政治语言的感觉哈。
0: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还没有。
1: 应该还有吧，
0: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
1: 听也听一懂念，因为像我就是说我儿子移民到澳洲，他有一年前年吧，好像五六月回来，他就说，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0: 他不觉得澳洲热啊。
1: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0: 对对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1: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你知道吗，
0: 如果
1: 我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0: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
1: 下你就一点都
0: 好冷哦，
1: 很冷。对啊，
0: 冬冷
1: 冬冷
0: 冬冷。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1: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度不掉，度不掉就是受不了，
0: 度不掉
1: 受不了，冬度不掉就是很受不了。
0: 台湾话叫冻不掉。
1: 嘿，对，冻度不掉就是
0: 冻度不掉。
1: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湿
0: 湿
1: 的，
0: 湿黏湿黏
1: 黏黏
0: 黏，
1: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0: 湿黏
1: 湿湿湿湿
0: 湿湿黏
1: 黏
0: 黏黏黏。对啊
1: 对啊，蛤蟆鬼就是下巴下面蛤蟆鬼，这个很蛤蟆鬼就是这下面，就是下巴下面这个蛤蟆鬼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昨天才发现说，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你知道吗？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1: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0: 他
1: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0: 脖子就已经松弛，
1: 要不然就是松弛的，有感觉
0: 垮垮的，
1: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0: 对啊，对，我有这种感觉。一年就多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1: 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0: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1: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他的年纪，你说，哎，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0: 看不出来，
1: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对啊，
1: 看不出。
0: 所以
1: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0: 还是要养成
1: 运动的。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0: 对对对对，
1: 就比较不会
0: 挺胸，
1: 比较姿势比较挺。
0: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1: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譬如
0: 肩膀要往后扩，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0: 绑日本的
1: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0: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1: 扣楼了，
0: 扣楼。
1: 对，
0: 那个，
1: 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小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0: 对，
1: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是什么？
0: 就是
1: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注音的"喝"，有没有？
0: 对呀，
1: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然后就不会讲，就是说她怎么。

0: 会这样弯弯的。
1: 对啊，
0: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个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就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
1: 嗯嗯，
0: 就那部很有名哦，
1: 对，
0: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小孩没办法带，她又不晓得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他还把他送回山上他妈妈的家里，丢给他妈妈顾，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
0: 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代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一。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
1: 对，
0: 我对印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她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人很瘦你知道吗，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她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他
1: 这样
0: 他的头几乎是抬不起来的。
1: 这个脊椎哈，
0: 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
1: 嗯，
0: 那个应该有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你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道，他有一个这种
0: 问题，对，就是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起来。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觉得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能会好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
1: 是？
0: 但是稍微改善一点。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了哈。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显，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這樣？
1: 后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前
0: 拱起来，
1: 拱起来了已经、嗯。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痒，就会
0: 那个不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发明的袋子吗？
1: 对啊，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会，
0: 因为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比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 对，
0: 就会受到影响，这样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
0: 嗯嗯，
1: 他就会自己哈，自己会去慢慢调。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坚持站得挺啊。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
0: 对
1: 对，但是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敌不苟
1: 、在不敌不苟中就
0: 自己形成。
1: 对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吧，就像喝咖啡的人、啊、
0: 上瘾了这样。
1: 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就会，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
0: 精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 很可怕，很难喝
1: 的，
0: 真的几乎
1: 都
0: 很难
1: 喝，
0: 我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天譬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不可嘛。
0: 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就变，我早上都会喝两杯，
1: 对，
0: 不管有没有吃东西、
1: 啊、
0: 有时候空腹、
1: 啊、所以就
0: 喝两大杯。
1: 你看喝咖啡喝茶跟喝酒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慢慢就会形成嘛，像会喝好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0: 像我现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然后喝了两壶的茶，像这个

0: 茶哦，
1: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上喝的是红茶，
0: 哦，所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1: 都喝，就喝水这样，嗯，喝这个两壶哦，比这还大壶。
0: 你有没有
1: 喝光了？
0: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都不算纯水嘛，对不对？
1: 有听过，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但是呢，基本上他是建议你还是多喝白开水。
0: 对，
1: 它也算水分，但是如果你要喝，尽量喝白水这样。
0: 所以你现在看，如果你一天要喝2000cc 的水，然后你还要喝两杯的咖啡，
1: 那我已经各喝的，我大概已经喝了1500了，等于1000的茶，500的咖啡了，
0: 哎。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还是
1: 应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2000，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全靠，
0: 就是含，
1: 对，
0: 含咖啡茶共2000，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2000？
1: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2000。
0: 对啊，
1: 我的是1500而已。
0: 对，
1: 以我这个小个来讲，嗯，他说我1500就可以，
0: 哦，
1: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1500了，茶跟咖啡就1500，我还有喝水，
0: 哦，
1: 嗯，
0: 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这些不算，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
1: 嗯，
0: 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嗯，都是在你身上啊，嗯，
1: 对，
0: 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是 H2O 啊，嗯，不管你喝的那个咖啡还是什么，嗯，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1: 对，
0: 我被他说的，我好像
1: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他因为你里面还有含一些别的东西嘛，嗯，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0: 所以那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2000cc 的 H2O， 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cc 的 H2O， 然后剩下1000cc 是水跟咖啡，
1: 嗯，
0: 水跟红茶，
1: 嗯，
0: 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
1: 嗯，
0: 咖啡会让它
1: 不能用稀释这两个字，
0: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嗯，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嗯，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
1: 嗯，
0: 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1: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
0: 嗯，
1: 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的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
0: 嗯，
1: 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0: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嗯，
1: 对，
0: 要能够推理，哦，
1: 对对，
0: 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出，
1: 可是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1: 嗯，
0: 是什么样的应用了。嗯，
1: 给别人时间多哎哈，感谢给别人大家爱舒糖，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梨园界有许多行话，当然行行有专业，都有底牌。那么梨园界的行话呢，我们就今天来了解一下，有某些奥秘所在。比如说，什么叫风箱呢？看到风箱这两个字呢，我们会想到是把什么箱子封起来了吗？是，封箱呢，就是将平时演出的时候盛放许多行头、道具所用的箱子给封装起来，贴上封箱大吉的封条，表示呢，短时间内暂时不再演出。而这个是京剧戏班当中的一种习俗，也就是年终休息的时候要封箱，戏班里叫做封箱或者封台。那么官员叫做封印，各行各业辛勤劳作了一整年啦，到年终岁末的时候都需要休息，连官员也不例外，要过一个年关啦，过年假了。清代时候，徐珂在编撰《清皮类钞》时候，《时令类》当中有记载说，京师大小官署照例在每年的12月19、20、21三天之内，由七天间选择吉时吉期，照例封印来颁示天下，可以一体遵行。此外呢，清末富察敦崇他著的一篇《燕京岁时记》里面有说，封印之后，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也就是第二年，至来岁元旦，则赐福开戏矣。也所以歌咏升平也。所以这当中呢，许多许多的细节都是必须要好好的留意的。封箱之前还要先演一场封箱戏。在《尚小云与荣春社》这文章中，尚长春先生回忆荣春社的演出状况，里面有写说，一年最后的假期就是春节了，一般是腊月23演封箱戏，第二天起就停止演出。虽然封箱期间不演出，可是也还是有些事情要做的，比如说所有在科班里面学戏的学生出科之后仍然要效力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月薪，但是每天演唱一场之后会付给戏份，戏份的多少由社长和老师们评定。那么什么时候评定呢？根据叶龙章先生所著的《喜赋连城科班》的始末，这里面有记载说，每年评定两次，一次是每年的3月18日，那天是祭神日，一次是每年12月20号封箱休息的时候。这评定他们的成绩，这是一年评定两次。祭神日跟每年的封箱休息时12月20，封箱几天呢？稍事休息之后还是要开台恢复演出的。根据齐如山先生所说的，从前旧规矩，每年正月初一开戏，比较平时早一两个钟头，大致上上午10点就可以开戏了。这时候有个名称叫做开台。那么新一年的演出活动又开始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叫封箱，什么叫开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应该是啦、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崩轰得多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要活就要吃啊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是吃东西的方式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还是咱在说的点心
0: 点心点心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可能有餐厅啊饭店啦、还是这个小路边摊，
1: 对，路边摊，
0: 路边摊，
1: 点心摊，
0: 点心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

0: 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加五糖假，现在你想吃都吃得到。
1: 对，一年365天，你想要吃都有。会当吃，
0: 一天不一定只吃一次，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
1: 对，
0: 就是粽子，
1: 对，肉粽，
0: 肉粽，
1: 对，
0: 粽。
1: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些料理哈，较俗的迄个食饱哈，咱一日爱食个三顿哈，所以三顿啊，你要食饱啊，可能就是爱食一寡料理，还是那是基础，就是啊。妈妈煮的扁菜饭，
0: 家常菜，
1: 对，甚至有的妈妈若较贤煮的，拢有家己的手炉菜，
0: 功夫菜，手炉菜，
1: 对，不过咱即马吼，不过咱若是咧想要食卡的，就是点心，
0: 点心，
1: 对，台湾的点心，真出名，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1: 有影是安尼，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0: 肉粽，
1: 对。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在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过肉粽的由来。
0: 对，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1: 对，还是当时要吃呢？对。所以咱就是有讲到五日节，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啦，
0: 端午节五日节，
1: 对，系咱较少讲端午节，迄是华语，
0: 直接翻的，
1: 对，
0: 五日节
1: ，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0: 对，有这以前我们也有讲过，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这个破休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1: 对，
0: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
1: 对，
0: 意思是说在过端午之前，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1: 对，
0: 过了端午，就真的热了。
1: 有呀，有呀，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吼，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0: 对，
1: 对，那是五日节了后，就真正到热天呀。
0: 是，
1: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足熟悉啊，这个啊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0: 哦，屈原，屈原，
1: 对，所以这个屈原是伫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0: 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1: 所以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0: 对，他是爱国诗人，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呀。
1: 对，可是那个因那楚国的国君就是无接受，
0: 对，
1: 所以伊人真失志，所以伫五月初五，古历的五月初五，伊就去跳汨罗江，
0: 因为这个国王、皇帝，这个国君呐、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对于他所说的话呢，都不太采纳，就让他很失志，让屈原很丧志，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五月五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那时候呢，就是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就是想说，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啊。
1: 对啊，
0: 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这个文化出来说，农历五月五号呢就要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
1: 对啊，
0: 然后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1: 是早期因是用竹工啊，竹米啊，得个担落去，对，不过
0: 就给他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1: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米哈，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得个流去啊，你那用竹工啊得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食，
0: 有道理，也许哦，
1: 对，所以当然迄个时阵都唔是煮熟，

0: 加淡落去吼，青青就甲淡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啊，是咱要家己食，当然就是爱贵族啦，吼、嗯
1: 哦，而且还很多种。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0: 对，所以讲到肉粽吼，咱即马伫台湾吼，啊，你去买粽，嗯，吼，普通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好、哦，这是肉粽，
1: 嗯，哦、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0: 对，好、哦，还是啊，伫即个以前吼，嘿，伫要买肉粽以前，你啊，伊可能会问讲啊，你要。咸的呀，甜的
1: 哦，没咸的呀，甜的，
0: 对，
1: 嗯，哦，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0: 对，好、嗯哦，原来肉粽嘛是有甜的，哦，当然它不是包肉，
1: 哦，
0: 嗯，好，所以
1: 粽子也有甜的，
0: 对，嗯，好、哦，所以
1: 不是只有肉粽，
0: 啊、对，没啊，那是肉粽是做咸的，嗯，对，啊，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咱有一个是叫甜粽，
1: 甜粽碱粽，
0: 对，嗯，甜粽，哦，所以咱那是讲到这个粽哈，嘿，一直啊，咱拢知影，
1: 北部粽、南部粽，
0: 是
1: 甜的甜粽，
0: 对，好，
1: 还有一种菜粽呢，
0: 啊，嗯，毛一种粿粽，
1: 哦，粿粽，
0: 嘿，粿粽这是啊，较客人啊，哈，对，嘿，
1: 粿就是那个。
0: 贵
1: 贵，
0: 嘿，贵、
1: 哦，菜头贵的贵，
0: 对，
1: 哦，
0: 贵粽啊，所以不管这肉粽，伊最主要的哈，内面的啊，当然是啊，
1: 咸的，
0: 咸的，哈、哦，嘿，唔过咧包的迄、那个哈，拢是用煮米，
1: 哦，糯米，
0: 对，拢用煮米，
1: 煮米，
0: 对，哈、嗯，啊，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另外无同款，哈、嗯哦，是。北部粽的做法是，米先过炒。
1: 哦，北部的，北部的炒炒的，可以当吃啊。啊，哪个来包？哦，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的，啊，就炒炒来就吃。
1: 对啊，敢那油饭啊。
0: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候，伊咪炒甲全熟，伊可能就啊炒甲八分熟，吼，然后再来包，吼，你米过炒，不过内面的啊无炒，
1: 哦，
0: 内面的是啊肉啦，吼，红葱头啦，吼，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吼，
1: 香菇啦，
0: 对，香菇啊，
1: 蛋黄啊，
0: 有诶，搁系咸鸭两仁，吼。啊啊，有诶有包土豆，啊、有诶无包土豆，对啊，所以这拢真好食。
1: 所以北部粽爱先炒过，
0: 炒过，好、炒了你包起来了后，好、你才落去用吹，
1: 用吹哦，用蒸的，
0: 对，用吹，嗯、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吹唔免吹盖固，好、啊，那是南部是无过炒
1: 哦。
0: 无过炒，所以伊就青米
1: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边，
0: 对，好、用嘿拢包伫青米的内面。
1: 嗯，
0: 啊，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吼、所以爱较久的时间，哦、所以伊就用啊用晒
1: 晒，
0: 对，
1: 晒
0: 晒，
1: 敢那洒水饺，
0: 嘿对，所以晒
1: 沙掌，
0: 对，晒就爱。真济水，好、真济水，然后你加肉粽、龟肝的肉粽，好、拢改放伫水内底、
1: 一捆一捆的，一罐一罐，
0: 对，一罐一罐，
1: 直接放到水里、去煮。
0: 对，
1: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0: 对，
1: 一样啊，
0: 就是煮，嘿，就是煮，对。
1: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各有煞甲煮，佮无共。
0: 好、哦，所以普通人若是讲煞，就是放足济水，啊，你把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即、這个咱叫做煞。嘿，煮，
1: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煞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啊，沙掌就只会有粽子。啊，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嘛是煮啊，
0: 煮饭嘛是煮。
1: 但是煮饭的水无遐济，

0: 煮汤的水
1: 较侪，
0: 较侪，
1: 但是伊料嘛足侪。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煞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听过，
0: 对，
1: 它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粽子的

0: 南部粽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哦、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哦、蛋黄啊然后把它包起来、啊、还有一种料鱿鱼丝
1: 哦，
0: 好像南部有呢。阿芬领导
1: 的肉粽较好吃哦，
0: 有一点海味。
1: 对，好、哦，当然现在越来越进步哦，嘿，南足侪料哈，有诶，吼，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吼，有迄个南鲍鱼，吼、嗯，啊，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0: 对、哦，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吼、嗯，这个预购吼，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嗯，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得吃得到。
1: 对，
0: 也没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1: 有呀有呀，吼，起码吼，搁有这些迄养生的哈，
0: 养、
1: 啊、生
0: 粽，
1: 生
0: 对，
1: 啊，搁有迄一嘴的哈，搁是一口粽的
0: 哈。然后也有那种、哦、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哎、欸，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
1: 嗯，对哦，啊，今麦迄个米哈，原来咱拢用紫米，今麦冇人用迄个紫米，
0: 啊、嗯哦，对，
1: 养、哦、
0: 这真的养生的，
1: 对，
0: 哦，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1: 对，所以今麦花样愈来愈多，嗯，所以啊，都啊，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啊，肉粽是啊台湾出名的点心。
0: 嗯，
1: 总是你若五日节附近吼，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吼、嗯，迄、哦、师傅吼拢做肉粽，
0: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啊。
1: 对，所以这都不是哦，看来用要变做料理，迄个是
0: 真的、哦，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哈、哦，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哈、哦，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哈、哦，像刚刚朋友这有讲那个干贝啦，然、哦、后、嗯、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嗯，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哈、哦，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嗯哦、就是一像一个圆圆的高、嗯、像一颗橄榄球吗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嗯、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哦嗯、一个宝
1: 对、
0: 欸、比较像汉堡
1: 对所以它一粒粽哈特别啊
0: 好几百块了哈
1: 对过了百块呢、嗯、
0: 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哈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嗯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1: 五样五样，
0: 你要甜的、咸的、荤的、素的，都有
1: 龙五、
0: 哦，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嗯、啊，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1: 好，冇有，对对，
0: 都有呢、嗯。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吼，集合了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1: 是啊，嗯、啊所以迄个迄肉粽的形吼，嘿，即马无拄敢那啊像传统的安尼吼，拄只阿芬有介绍迄、那個、哦，怎改放大，对，啊有诶嘛是啊一条长长的，
0: 对，
1: 哦、对
0: 像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啊，
1: 是啊是啊，对，讲到这个啊包肉粽，哎、欸。嗯嘿，粽叶啊！
0: 哦，对，那也是重点呢。
1: 对，嗯，嘿、哦，叶啊，哈，对，咱就是啊，起码咱有麻竹叶，
0: 嗯，麻竹叶，
1: 对，
0: 嗯，
1: 麻竹叶，啊是月桃叶，
0: 哦，月桃叶，
1: 对，哦，还、嗯、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啊，哈，是较主要诶。
0: 但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啊、嗯，糯米啊，但是没有这些竹叶。哦、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1: 有呀，有呀，对。
0: 哦，所以竹粽叶也是一个学问呐、
1: 啊。有呀，嗯，对。啊，佮刷落去，哎，咱那还用叶啊，好、哦，佮有迄个丝啊。
0: 啊，对呀、啊，要固定。哦

0: 形状呢。
1: 对，哦，所以上起头哈，上早的蛇啊哈，是用麻叶
0: 哦，麻就麻绳啊，
1: 麻叶，
0: 麻叶，
1: 对，迄叶啊哈，改掉哈，一丝一丝，哦，用迄，那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嗯，哦。
0: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1: 对，哎，跟他不那个咸菜叶啊，什么鬼？哦，对，对，是啊，哦，哎，我跟他啊咸菜色，嗯，跟他捌有这个印象啊。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嗯，哦，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色，啊，哦，其实奶龙色不好。
0: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1: 对，嗯，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嗯，
0: 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1: 对，嗯，好，所以即马哈，即马大部分人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做的米色，
0: 哦，棉绳，
1: 对，米色哈，嗯，用米色落去绑。嗯，哦，所以让我讲啊，来绑粽
0: 啊，对，绑粽子，哦，包粽子，
1: 对，所以呢，
0: 刚才是国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1: 对，好，哦，所以的讲嘿，我日节要搞的是哎。对，问讲，哎，妈妈，啊，咱今年有要拔掌无？
0: 现在妈妈要拔掌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哎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哎，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嗯，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哦，也会煮油饭。我说，哦，太厉害了。哦，
1: 这厉害哈！不过爱看你伫国外伫什么所在，
0: 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哈？
1: 对对对，啊是讲亲像我的囡啊，去那是去到纽约，嗯，啊，哎呀，有中国人足济，嗯，哦，你中国市的拢足济啊，
0: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1: 拢会当买着，
0: 不用自己弄。
1: 是啊，哎，啊，所以这是好，
0: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嗯，就可以看出这个，怎么演变哈的故事，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
1: 是是，
0: 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甜粽，就碱粽啦，哦嗯，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1: 龟掌，
0: 嗯，龟掌。哦，相信，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1: 对，哦，所以咱普通讲到迄个鸡掌哈，迄，那个你甜的哦，是因为鸡掌里面无包物件，嗯，所以你要食的时候，可能你得爱温糖
0: 哦，
1: 还是蓝蜜。嗯，哦，去對，
0: 我有吃过是有包的碱粽
1: 哦，有啊，里面包
0: 就是红豆沙
1: 哦，包红好包红豆，
0: 对，啊，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碱粽，
1: 对对，
0: 都有
1: 龙五。
0: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碱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加沾一点糖啦，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所以它就是甜的了。
1: 嗯，
0: 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1: 哎，问导游是咸的。
0: 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1: 嗯，对。
0: 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妞。
0: 那澳本，再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来引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啊、哦。最近呢都在谈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城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

金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听人家讲过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金上岳阳？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坼，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坼，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这读坼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分割了。乾坤日月浮，因为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那个天地 啊什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日啊夜啊都出没，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啦。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凭轩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乐什么？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后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意寄吴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湖面上涵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涵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涵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气蒸云梦泽，我最气势最强就是这两句，波撼岳阳城。在云梦泽的这一带啊，水气往上蒸，气蒸云梦泽，波撼啊，就是波啊，这个湖波荡漾，岳阳城，湖波荡漾，直摇撼着这个。

岳阳城，我想渡过一级五洲级，我想渡过去什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盛名，愧对盛名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做官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空有羡慕的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预计吴州籍，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就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汉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冀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冀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哦，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这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朝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牙斋卧听萧萧竹，
在衙门啊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的萧萧声。

式，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似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些小无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那个县官的这个七品官啊，芝麻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渡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这讲到瓜州古渡，就现在的镇江。那个最写的最啊，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把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北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请

为我烧回洛阳啊，这个捎信啊，归人家那个是什么燕啊？我们现在燕信了啊，就认为燕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那个北去的归雁呐，请你给我怎么捎回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仙山就是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遇乐》也是写京口北固亭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身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嘈嘈，封狼藉须，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辛弃疾的《咏遇乐》啊，写得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啊，找不到了。舞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这个舞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些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寄奴城住，寄奴就是宋武帝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战马，这个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嘈嘈。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狼居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汉将一样，怎么建功啦、却怎么样要封狼居是那个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建功封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狼居胥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狼居胥，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43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43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啊，很难回首了。结果，碧梨池下，在那个魏武帝的

必离此事，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鼓。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还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平谁问？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廉颇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什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曹操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公。就济公在狼居胥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往事怎么忍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一斗米的饭，肉10斤，还上那个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了，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咏遇乐》是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王湾写北固山，在镇江次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湾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啊，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市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种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市，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捻捻的，迤逦是弯弯捻捻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风景已经非常秀丽了，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啊，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羌，是现在青衣江。

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啊，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时在重庆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欲饮，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者，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几人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哦，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就是讲到凉州，就是武威，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园春》，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自竟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西来百里成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啊。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

恨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从众从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写到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是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宜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捡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留多情应笑我，早生花花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哈，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就是就 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变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霜鬓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门。

0: 李廷斗，翠幕苍腾日夜昏，就白帝城中云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枝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创作了很多，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那苏东坡写白帝庙也是白帝城啊，朔风吹入峡，潺潺欲何之去何之啊，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看到没有？第这一句，来朝啊，来朝贡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干啊，古树古树啊，也藤垂。浩荡江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树啊啊，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树啊，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啊，腾发出来，啊，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孙树啊，白帝，啊，并且在这个这里建成，所以叫白帝城啊。啊，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啊，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啊，这一座山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也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那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年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啊，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个柴桑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啊。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醉移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啊。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那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啊，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年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呢？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啊，不一样。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

廖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啊，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啊。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飞扬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很高兴再次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天地为师里面。今天啊，钟叔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就是有关什么东西啊，叫做相控阵雷达。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又是有缘相控阵雷达，以及呢还有一种叫做超远距离的控测雷达，它是如何克服地球曲率的这个问题。好，那个首先啊，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听过雷达这个名词，那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影集里面，好，跟军事有关的这种影片影集，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有雷达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好，那什么东西叫做雷达呀？那什么东西又是这个跟就是雷达它还有分啊，就是分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相控阵雷达跟传统机械式雷达啦齁。那就是说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大多数的人好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面啊齁，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式比较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雷达。好，那但是事实上现在啦齁，在雷达科技的这个发展来说，最先进的这种雷达齁都是叫做相控阵雷达。当然也有分有缘无缘嘛齁。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空战影片可以看到说这台飞机锁定了四个目标或是五个目标，或者是说地面上的这个防空预警雷达，发现敌机入侵，敌方可能有十个目标飞过来，他同时锁定十个然后要锁定了之后，然后看是采用什么样的反击措施，要把这些入侵的目标把它给销毁消灭。

像这种能够同时锁定多个雷达的，那就是属于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好，那比较传统的雷达，它是可以看得到在雷达上的目标，它也可以大致上大概锁定几个这样子，然后再做这个反击。但是呢，能够锁定一个以上，但是它的就算能锁定一个以上、两个的以上的这样子的，好单数以上的这种锁定，但是呢，它的数量能锁定的数量仍然很少，啊，大大的不如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好，那大家一定对这个雷达提到雷达会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觉得哎，雷达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像是一个炒菜锅一样这样的一个碗，那有时候它是圆形的，有时候是圆形的，上面下面都会切断一半，变得好像类似长方形，但却是一个弧状的。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在那边转的转啊转啊转啊，自己在那边以360度的这种方式在那边绕着转啊转啊转啊啊，没有错啦。传统雷达大致上它的外形，好，它的现象看起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那这跟先进的这个相控阵式雷达又有什么不同？小弟哈是因为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相控阵雷达之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把对雷达的这个理解的知识哈增加。那增加就是多去了解一下现在最先进的这种相控阵式雷达它的一些原理了哈。那所以我呢就会在今天的这一集哈，把这个给好好的让各位好，经由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好模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啊，目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先进的这种相控阵雷达好，传统雷达它们的差别。首先，我不管相控阵雷达先进的或者是传统的好雷达，他们都脱不了一个雷达最基本的原理哈。我们先想想看哈，当你一个人哈站在一个山谷，或者呢是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好，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力的大叫一声，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哈，就是会有回声，对不对？而且这个回声有的时候如果在山谷里的话，还不一定只有一声哦，它可能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声。那你如果是在一个大的这种很空的这个房间里面，你的回声哦，就可能比较密集，但是呢，比较可能不会那么多种多样哈。那在山谷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它的回声会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中间的时间会比较长，这样哈。那基本上是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有关，但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回声啊。为什么会产生回声呢？我想在国中的物理，大家如果有小时候有认真读物理的话，应该会有讲到声波的这种反射。其实回声就是一种反波动的一种反射现象。好，以刚刚讲的这个说，当你站在一个山谷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物理动作就是它的物理进程。好，就是说声波从嘴，我们的嘴发出，然后往前向四面发散，然后当它遇到了一些物体，比如说在山谷我遇到了山壁，比如在大房间我遇到了墙壁、天花板、地面等等等，好，遇到了一些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反射回来的这个声波呢，就又由我们的耳朵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声音，称这个声音叫做回声。好，而且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说，这个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对不对？好，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回声。那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进程好，其实就是一个雷达它的发射跟接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雷达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发射跟一个接收，就像我们大喊一声是发射，然后

都去接收返回来的声波，只是它的波，这个雷达的波不会利用所谓的声音声波的这个范围，它会用更高的频率的范围，而且是非常高的频率的范围去做这一件发射跟接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用声音啊哈，因为它声音的特色是我们耳朵人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嘛，所以你会有所谓辨识声音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山谷的回声，我听到的回声，哎，这个回声的声音是我发出去，我林中书，比如说我发出去大吼一声，是我林中书的声音，我的回声听到的是林中书的声音，因为我的脑袋听耳朵到脑袋去辨别耳朵所收到的这个回声的时候，辨别出来说啊，这个声音叫做中书我自己的声音。好，那雷达的这个回波呢，好，基本上它也有所谓我们这个脑袋去做判断的这个作为啦哈，但是呢基本上它不会像声音一样去所谓辨识这个是谁的声音，好，比较不会，但是它会辨识我，因为我是发出去一个波，然后在这个回波说被反弹回来，所以这个波原则上跟我发去的波有一个几乎是相同类似特征的波，所以说雷达它接收到了这个回波之后，它就知道说哦，有一个物体，好、哦，或有几个物体，好、哦，被我发出去的这个波动，好、哦，这个波电磁波啊、哦，然后打中，然后并且反弹回来这个电磁波，然后再经由啊这个。强大的这个电脑啊，计算机啊，哈，微算机这种的计算的能力跟判断呢，就可以去判别出，哈，这个东西它的距离的远近，哈，它的方位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就是雷达的原理啦。这样，那我们能听这个回声啊，哈。有时候是听哎呀，这是谁的回声这样，或我的回声或怎么样，那雷达它的辨别却最重要的是辨别，就是说这个物体在这整个空间里面，好，它是位居于这个空间里面的 3D 立体的位置的哪一个点位，好，是 3D 的、哦、是从上而下，从左而右，从近到远，这样子的一个 3D 的空间里面，所以它重点是辨别这个物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位置。好。好。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那雷达呢就相当于呢好、哦、我们的嘴，就是发射器。好、哦。然后是由磁控管或行波管这种电子的这种 物件等等的这种微波器件、啊、电子微波器件所构成的。那通上的电、啊、就是说这种微波行波管或者是磁波管这样子的微波物件，它通上的电呢，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所以说雷达它是以电磁波的发射跟接收、哦、为主。那人的耳朵就是靠人的嘴巴发出声波，然后在耳朵去接收这个声波、哦、听到这个声音这样子。但是人、哦、就是说它可以辨别声音的内容，它用的是声波嘛。声波在整个声音的频谱里面，其实它的频率是比较属于中低的频率。那人啊，哈，他能够辨别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辨别的是说，哦，这个声音它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有没有？哦，它这个声音回波它是从什么方向回波来的？但是呢，人的耳朵跟人。其实应该讲是耳朵，以耳朵为主，就是说它所能够接受到的这个
声波的信息经过转换成电信号到人的大脑里。

也就是处理的时候他不够灵敏，所以他只能辨别比较容易辨别说方位你从什么方向来的声音，但是这个距离有没有只可以很大概的听出，哦，它是比较近的距离，或者是比较中距离的距离，或者是比较远的距离。你要辨别这个物件，哦，的声音，靠这个声音说，哦，有一个物件在某一个地方发出一个声音，但是我要辨别它到底在哪一个精准的距离跟位置，我们的耳朵还不够灵敏，所以以至于我们大脑虽然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算出说到底距离有多近或多远，但人的眼睛就可以，好，连眼睛看到了大概就知道有多近多远，可以算得很准，但是耳朵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耳朵的构造本身没有那么灵敏的关系。但是雷达就不是了，雷达它不是用声波，但是它用的是电磁波，好，但是它利用的这些东西呢，经过了它的强大的运算的能力，它是可以精准的定位出它的 3D 的位置，还不只是直线距离，还有一个高度，这样一个 3D 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距离。好，那所以雷达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说嘴巴吼然后声音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声的这种特质物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用的是声波，而雷达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呢它在整个频谱算是非常高频的，好，它的用的这个频率范围是非常高非常高，我们有时候会称作它叫做微波。好，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用微波呢？哦，为什么不用其他波段的波呢？ OK， 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说了，雷达的嘴呢，它就是一个发射器，好，是由这种微波器件所构成的。有了电，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线，好，天线呢，基本上呢，就好比是喇叭，好，它是可以聚焦放大这些电磁波，然后呢定向的发射出去。好，那它这个定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雷达呢所用的这种频率是极高的微波的频率。好，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嘛。波长越短我们就称它叫做微波。好，微小的波短，非常微小的波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波。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呢，在传播的这个物理的方面上面的物理特性呢，它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所以才有说会定向发射出去。好，原因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雷达呢，它的耳朵呢就是接收天线，好，或叫做接收器。好，那接收天线跟接收器，通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那种碗状的，好，就叫是接收器。那这个碗的直径的大小跟我所采用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啊的频率有关。那这个频率呢，就是当你越是使用高频率的微波的时候，它的这个碗就会越小，因为它的波长短嘛，很短就越小。那如果你用的这个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的，那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天线这个碟子就比较直径就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用天线的直径，这个接收器耳朵，雷达的耳朵，来判断它这个雷达所使用的波，所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它是在什么频段上面，大致上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还是属于比较中频的这种这个电磁波的使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耳朵啊，就是接收器啊，其实就是接收的天线。那通过啊，混频器，然后可以将这个微弱啊的回波的讯号，就是接收回来的这个回波的讯号呢，与本振讯号，其实也就是载波讯号进行混频，可以转换为中频的信号，然后进行什么放大和滤波处理。它所谓中频的讯号，意思就是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讯号了。简单说是这样子哈，然后可以做后面的这个放大跟这个滤波的处理，为了就是要我要得到这个波所载的这一个讯息内容，我要分离出这个讯息内容，并且把它放大，这样子放大之后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不，那个讯号。然后呢，这些讯号当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会由电脑来做这个处理。好，那经过这样子处理之后呢，在我们用一种比较人文的方式来说，就是它的雷达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听声辨位，好，辨识物体的这种目的了。好，那刚刚讲了雷达的耳朵跟雷达的嘴，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收发群组，或者叫收发组件。那电磁波啊，抱歉了啊，这个电磁波呢，它发射出去打到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导弹上，好，反射回来，好，经过刚刚说那一连串的这个接收之后呢，就被雷达所谓的听到了嘛，好，其实被雷达或者叫做被雷达看到了嘛，都可以，就接收到了。那这个时候经过一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就能够，而且很快哦，你说复杂计算，所以它很久，不会，它很快，这一瞬间的时间呢，它就计算完毕了，然后就能够确定了它的方位，也能够让这个也就能够预警性的能够锁定了。好，那一般来讲呢，波长呢越短，也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长，哈，
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目标的探测的精度就越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军方所使用的这个雷达，它的频率会用的那么的高，它会用到微波的这个领域，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精确度比较高。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它不是像是军方军队里面所需要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气候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只要达到他们要在科学研究的那个范围的部分的目标就可以了的话，它就可以不一定要使用到那么高的微波的这个程度，它就可以把频率使用的波的频率降低一些这样子。那这个差别就差实质上会差别在价钱上面啦、对对对。然后这个这时候我们就来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的雷达的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了，那不管是传统的雷达或者这个所谓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他们的雷达的原理都还是我讲的这个，并没有说它比较先进它的原理不一样了，没有，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统的雷达呢需要将这个雷达的发射器跟接收器转起来，好，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全方位360度的侦测啊。因为你固定的话，它就只有一个方向嘛，它就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啦，对不对？那个我这个雷达基本上，我如果把它给转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从360度发射，从360度去接收嘛。对不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有些人他就是用比较复杂，但是呢比较高纲，然后下重本，然后有本钱的人下重本的，就是说，哎，那我就在四个面，这一个点上面的四个面我都装设雷达，我的四个面往四个面都发射，然后往四个面都接收，固定的，我的雷达就不用转了。哦，也有人这样子做。也有人这样做啊，但这就是要下重本嘛。那等于我一个点的这个雷达，我就要四倍嘛，至少是四倍嘛。而且它还有热的考量啊，对不对？热也会产生四倍的热嘛，等等，这些都要去考量了。那我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360度，没不断的这样子转旋转360度，一直在那边转，那就比较经济啦，比较省钱啦，而且热的话也就没有那么的大的热量要去处理嘛，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就变得比较简单，是的。所以它这个雷达呢会转起来，也是这个考量啦，就是它要360度360度的方位都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它就得用至少是用转起来的方式，好，这 OK。 那传统的雷达呢，我们就称叫做我们会这样称传统雷达

叫做机械雷达，好，机械式的这种雷达，这种就是他所使用到的技术跟这个科技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好，比较老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相控阵雷达，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我们终于要讲到了哈。那那首先我们先讲哈，什么叫做相控？哈，相控跟阵哈，这个它的名词啦哈，里面是有意义的，不是乱形容的哦。它的相控，什么是相控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比较大家也这个我们也会从物理的基本原理去讲，所以大家就回想一下以前啊，以前这个物理学校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这种振幅啊相同而且频率相同的雷达波啊，两个雷达波它的振幅相同，振幅就是波长嘛，哦，然后它的频率也相同，哦，像两个相同的雷达波呢互相叠加，就是把它们叠在一起，哦，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了一种干涉，它的干涉出来的结果是它的波峰啊跟它的波峰上波峰跟下波峰就会叠加，哦，所以说它的振幅上振幅跟下振幅就会变成两倍，如果两是一模一样的就会变成两倍，哦，强度振幅强度就变两倍了，哦，啊，如果是波峰跟波谷，哦，是相反的，好，哦，去把它叠加，哦，的话呢，那这个波就会被抵消，就是它波就因为它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波嘛，所以它的波哈，哦，的那个波峰啊，哦，在同一个时间叠加，结果就互相就抵消了，那整个波就不见了，就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开始复杂了，就是我们去调节哈这两束波的发射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在我们这个波的这个领域就叫相位差了哈，去调整它这个当它的两个波数的时间有差距的情况之下去叠加好的情形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在不同方向上面的一个电磁波，哦，本质上呢是用时间差来构成波的相位差，然后再用相位差和波的最后的干扰出来的这个波，哦，去制造出来的这种，哦，雷达，这种雷达就叫做相控阵雷达，这就是所谓相控阵雷达里面的相控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那这种呢雷达的收发组件是以阵列形成的排布方式，然后呢再用电脑来去控制各个波数的两个的这个波数之间的这个相位差，那然后它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们有一个物理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扫描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哦，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的相控阵雷达。那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哦，这种原理就是目前的雷达科技里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方式，它就利用时间差去造成你的相位差，再用相位差去造成你的整体的这个相位差后的一种干扰波，然后它直接利用这种干扰波可以去，哦，形成这个的干扰制造出来的这个雷达，哦，这就是相阵式雷达了。然后这种的雷达呢它有一个特色，刚刚有讲到，就是它的收发的组件是以阵列形成去排布的，然后再用电脑去计算控制各个波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它的不仅它的扫描速度变快了，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传统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

因为我等于是一个面，事实上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小的这个雷达的发射跟接收，好，发射器跟接收碗，好，去布出来的，像阵列一样的这样子排列在这样子一个平面上面。那所以说它同时之间就有非常多数的发射雷达波数发射出去，那同一个时间也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雷达波数回波讯号，所以它的特色有一个是传统机械式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好，它可以锁定二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六十几个，就看你的这个阵列拍有多少个这个收发组，好，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控阵，好，雷达那个阵就是把它排成这种阵列的这种方式了，好，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解了相控阵雷达之后，那我还有一个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多两个字叫有源啊，它的差别啊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听个音乐，好，回来马上为你解答。

嗨，各位好朋友们，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讲有源相控雷达，它跟无源的相控雷达有什么差别。他们只要记住，有源跟无源他们的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有同一个时间锁定好多好多二几个三几个四几个甚至五十几个这样子的一种锁定目标的能力。但是差别在哪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相控阵雷达的话，相控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雷达最大的差别跟传统雷达最大的差别，它是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波利用这种相位跟时间的差造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雷达有相位差的这种讯号。雷达波的是讯号，然后打出去。那这种它得到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扫描特别快特别的准，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辨识，经过电脑其实就计算可以很容易的就辨识出它的方位，而且它可以抓得非常的精准。那但是它是呈阵列排行的，所以说它所谓的一个雷达它可能是一个雷达方块接收碗嘛，对不对？一个方块它不是一个接收碗，它一定是一组，就是好几个细小的这个接收碗给它用阵列式的方式排列。所以你接收碗越多，你当然同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锁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嘛。那而有源跟无源的最大差别就是在它们的发射器的部分。它的发射器呢通常会连接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发射出去。那天线是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阵列相控阵雷达，我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假设我有50个这个接收单位，就接收碗，细小的接收碗50个。但是我一般无源的这种，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无源相控式雷达，就是我的发射器的部分，我是可以把这50个都给它连到一个发射器。那这个发射器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喇叭一样，喇叭就把声音传出去嘛，就像电磁波把它给天线，就是天线把电磁波传出去。也就是说它的发射器的部分，它会连到一个天线，而这个天线呢特别的强，就像这个喇叭特别的大，特别的功率特别的高，我可以这个喇叭可以，因为它大功率特别大，所以我可以把它传到声音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它就是可以接在一个特别厉害特别功率特别强的天线，然后让它传得很远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叫无源式的这个相控式的雷达。那这种雷达有个问题是，当我如果我天线出问题的时候，那我这50个小的发射接收的这个单位都没有办法运作，因为我发不出讯号啦，我就接收不到东西啦，所以我只要那一个天线坏掉，我的这50几个都出问题这样子。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发射器我就坐在我这个碗的前面一点点，

每个小碗嘛，哈，有五，假设有50个小碗，我每一个小碗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发射器。当然，它这个发射器就是天线。这个天线呢，啊，因为是坐在小碗上，所以它的天线可能不会很强，啊，但是呢，我就是坐在这个上面。然后，那但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这个微波，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其实频率越高的波啊，你不需要给它太强的功率，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啊。这是物理特性，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所以说，哦，等于是我50个这个发射接收单位，哦，就是发射天线跟接收碗，这样是一个组件。这50个组件，把它用阵列的方式排列好，在一个啊，哦，大的一个面板上面。那每一个组件它都各自发射。各自发射，而不是连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线上面发射。好，当我其中一个有坏掉了，或两个坏掉了，或3个坏掉了，那我还有40几个是好的，我整个雷达我还可以运作，我还可以搜寻40几个目标。好，就不会因为天线1、2个的损坏而造成整个雷达不能使用啊，而且它的功率就是累加的就对了，我小小的功率然后50个加起来，看我要使用多少功率。那再加上呢，它当然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的天线比较小，理论上会发射距离比较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若使用的这个发射微波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的很远啊。这是第一个很高，那很高我就需要比较高的科技，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发射的能力的波的天线嘛，啊，发射器嘛。那我的科技够了，我就可以用单就是50个元件组成的这样阵列式的这个有源天线，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雷达的时候，啊，我仍然可以发射到很远的地方。虽然我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这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但是因为我的这个频率高，够高，我够微波，哈哈，它就可以发射的够远，所以不用担心距离上面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有源相控阵雷达又是在无源相控阵雷达后面所发明出来的啊。那当然在真正使用的这个实际使用上来说，有源相控阵雷达当然是会被这个使用者比较喜欢啦，啊，因为我即便有几个，啊，有问题，但是我还有更多个没有问题的，可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就是有源式的相控阵雷达。那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啊，是不是能够啊听得懂我刚刚说的。我呢已经是我们用尽量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理解，哦。那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哦，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现在中共啦，哦，他的这个船舰，现在海军，哦，这个船舰什么505大驱啊，这好，哦，都是最先进的这种船舰啦，哦。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就是说，你看，它就不采用所谓的旋转式的这种雷达了，它就所以你4个面都有雷达去罩住，哦，4方这样子，然后就24小时我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搜寻，以这个舰为主向外的360度的这个范围我都可以搜寻。那这个就是也是一劳永逸啦，哦，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你就要下重本啦，因为我等于有4套嘛，我等于有4套的雷达在同一个点位上面啊，等等等。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在现在讲到了了解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跟无源跟有源相控式雷达之后呢，我们要再讲就是说，不管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呢，它们本身即便是同一种的，就是有源的跟有源的比，好，无源的跟无源的比，那我们就讲有源的相控阵式雷达，它也有好坏，好，也有判测距离远近跟稳定度的这些差别。其实它们的差别跟它所使用的材料加工用的这种材料，好，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所知道的是这种几种啊，就是说比如说碳化镓，哦，还有砷化镓、氧化镓，
然后氮化镓、哦、还有金刚石，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这些有源相控阵雷达、哦、的这个耳朵、哦、就是嘴啊发射器天线，还有它的耳朵就是接收碗、哦、的加工用的材料。然后据我们所知啊，就是碳化镓的这个雷达会比生化

更好，就是氮化镓。然后为什么会更好？其实这个 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有关啦，就是在这个稳定度啦，它的发出来的热啦，它的这个所能够这个接收跟发射的距离的远近啦，这些都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嘛，都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氮化镓、砷化镓、氧化镓、碳化镓，这些都是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种类的半导体，那它的半导体本身这个材料的一些特性就会决定的这个就会决定了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些性质。好，那当然他们这些东西如果再要讲下去就又跟稀土有关了。因为你要制造出所谓的氮化镓啊、砷化镓、氧化镓或者碳化镓这样子的固态半导体的时候，你在制作的领域里面你就必须要加入一些稀土，然后才能够，而且还有一些制作的方法，然后才能够制作出这些材料，然后才能够拥有这些比较更好的特性。那据我现在所知啦，就是说在这个雷达领域啦，在全世界来讲，目前这个雷达品质、性能跟稳定度来讲，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了。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在军方上面来说，他们也发展出，除了在雷达这个领域，他们还发展出了就是电子干扰，电子干扰技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雷达很强，我就算是一个隐形涂料的飞机，我可能仍然可以被你发现，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作电子干扰啊，我可以给你干扰啊。电子干扰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一定会发现我，那我就给你10个或20个或50个，跟我同样讯号的假讯号，让你雷达接收到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当你的雷达上面，哇，一下子看到是50架飞机，吓死了。结果其实只有一架飞机，甚至是连一架都没有。哦，那这种情形就欺敌了，哦，会欺敌。所以就如果这个敌方接收掉了这样的讯号，信以为真之后呢，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获取敌军资料、军方军情资料，或者是诱导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可能了嘛，对不对？然后二方面就是说，当我是有实质飞机在天空中被你侦测到，然后我使用这样子的电子干扰的时候，我让你一下子不晓得我要打哪一个目标，那就争取这个飞机可以做战场逃脱的这样的机会了。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电子干扰、电子作战、反反战、反电子战、反反战、反反电子战等等这种。在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的这个优秀、他们的这个进步啊，跟他们的这个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是还超过了美国的。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确实是很厉害，在中国来说，好，在中国大陆中共这边。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天线啊，可以决定我们发射这个距离的近跟远嘛，好，然后那当然天线也跟我的功率也有关嘛，哈，那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的，哈，我能够的话，我无限制的加强我的功率，然后加强我这个天线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抗热的能力等等等等，好，那我就让它可以传很远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不就是可以做很远距离的这个探测了吗？好，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好，因为我就算能够发射的很远。哦，我功率不计代价的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但是我发射这个波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波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距离，所以它是我们称它叫做水平传送距离、传播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地

球的地面啊，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好球面，所以它是一个有曲度的一个地面。好，所以当我用直线水平的方式发射波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距离，可能到了差不多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因为这个曲线而产生这个波速水平下面，好，它无法传送到。那你传的越远，好，你这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哦死角的这个区域就越多，哦就越大，越盲点，我们这样讲盲点就越多。所以我即便可以传送的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没有意义，因为我传的越远，我能够侦测到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我越往等于是那个远距离的天上面很高的上空去侦测，但是我实际要侦测的中低高空我就是侦测不到了。哦，所以就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雷达预警雷达，它就有了一种做法，就是说它的发射的方向它不朝水平方向发射，它就朝什么天空去发射。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朝天空发射的时候，他会碰到这个大气层，他会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回来到地面之后又往上反弹，又反弹到大气层，又往下反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这样子一个传送，有点像那个光纤所采用的这个光的全反光的这种原理。好，他只要抓准的角度，我就可以做全反光，然后我就可以在光纤上面传输很远的距离。那雷达波这种超远距离的雷达波，它为了克服所谓的地面曲度的这个问题，为了让它传送的距离够远，而且也能够传送到该要侦测到的这个表面，它就利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全反射角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跟概念，让它在大气层跟地面之间不断的全反射角的方向去反射，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到很远很远的距离，这个远距离可以到5000公里甚至是1万公里。那这样我的雷达就能够侦测到1万公里的内容了，不会因为超过100公里之后就开始越远，我现在我的这个就越侦测不到这个该侦测到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死角就越大嘛。但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超远距离的侦测，那这个时候我加大我的功率才比较有意义，才能够让它真的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够侦测到地表好中高空部分的空中的这个内容，而让这些地方我想要侦测到的地方不会成为死角，这样它的功率增大才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目前呢哈，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里面去抵抗这个所谓的地球表面的曲率，让它能够有远距离、超远距离传这个侦测雷达侦测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做法。好的，那今天讲到了这里，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你没有对这个雷达哈，然后相控阵雷达跟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这个超远距离的雷达呢，哈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些科学的知识，希望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吧，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也能够再次的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陈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不
1: 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
1: 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牵一发动全身了。
2: 牵一发动全身。
1: 对，

0: 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在？
0: 能源、
1: 啊、那当然。
0: 说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马上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0: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0: 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0: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对对，
0: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0: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哎、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年轻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0: 那不会
1: 啊！
0: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1: 嗯嗯，
0: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怎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啊、哦！真的吗？
0: 我可以签名盖章，
1: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
1: 啊，
0: 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嗯、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
1: 嗯，
0: 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
1: 嗯哼，
0: 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嗯、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人、
0: 哎、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
1: 嗯，
0: 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嗯、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人吃饭不是问题，
1: 那
0: 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啊。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
1: 啊、
0: 要去、
1: 啊、没有办法兑现。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
1: 嗯，
0: 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嗯、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像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0: 食衣住行嘛，对不 对,
1: 对，
0: 吃得饱睡得好、
1: 嗯、
0: 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
0: 嗯、
1: 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嗯、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的。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
0: 不难，
1: 不难，
0: 对不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
1: 嗯，
0: 不是一件难事，
1: 嗯哼，
0: 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
0: 哎、
1: 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啊、是吧？
0: 我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
1: 嗯嗯，
0: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
1: 嗯，
0: 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0: 哦。哎，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
1: 嗯
0: 啊，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那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

0: 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再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个推到网络，什么都一拼命进 AI 的，什么事都不懂了。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1: 是
0: 电影院看的。
1: 电影院看的。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不，那倒不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0: 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对了，
1: 我们叫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0: 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才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更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他了，
1: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次，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然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我觉得没问题，我有乐观，
0: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

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念的是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哦，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江玉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做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哦，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

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佑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告诉，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很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好，方方方就是有方方还有方方方，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了千万，负债千万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呢，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儿姜问婷。这个姜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姜育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哈。你别看姜育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姜育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哈，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是把他穷养就对了，要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
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江问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江育恒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有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江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江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

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哈，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里面来。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起之秀。我们知道许多人都觉得说年轻人真的很棒，他们有许多时候呢，那个不是我们所当时想象得到的，可是他们就窜起来非常的快，所以称为后起之秀。那么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后起之秀它真正的出处跟故事是在哪里呢？

今天要与快乐分享的是后起之秀的故事。话说东晋时候的王臣，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才气，也很受亲友的推崇。王臣的舅舅范宁是当时的经学家，对王臣也很器重。有文士来访，他总是让王臣到场来接待，让人家多认识一点。有一次，王臣去看望舅舅，遇到了比他早出名的张玄。舅舅要他两个互相交谈，而张玄早就听说王臣志趣不凡，很想借此机会认识他。他年龄比王臣要大，自然希望王臣先向自己打招呼，就端正坐着等候。却没想到王臣也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谁都不说话。张玄见了非常的失望，样样不乐地离去。事后范宁责备王臣，但是王臣却回答说，他要是真心想和我来往，完全可以来找我谈。范宁听了这话，反而称赞起外甥来了。他说，你这样风流俊逸，真是后起之秀。后来范宁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张玄，张玄觉得王臣与众不同，就特地再次的上门拜访。王臣这时候就以礼相待，从此之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后起之秀是好的，但是后起之秀跟前辈之间到底怎么样要相处，如何能够两个人完全的融汇在里面，而不会有隔阂，大家互相激励，这当然也是非常应该注意的重点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后起之秀，讲到这个王晨跟张秀的故事。但是再让我想到呢，王维写的《老将行》里面讲到的少年。王维说，少年十五二十时，不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鹅虎，肯数腋下黄须儿。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鲁骑崩腾未及离。卫青不败由天性，李广无功袁术奇。这是老将行。

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后起之秀，就老将跟后起之秀当中应该要如何做结合。莫嫌旧日云中手，犹堪一战取功勋。有时候真的不要太把自己憋在里面，而应该好好的在前后跟后起之秀跟前面老将之间做个很好的结合。所以后起之秀是形容后来出现或者新培育的优秀人物，叫后起之秀。我们可以讲是后生可畏，也可以讲后来居上。那么在例句上面可以讲说，近几年来体育界发展迅速，涌现了一大批的后起之秀。算起来尤其是体育界吧，更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在年轻年老，尤其在体育界来说，有时候不到三十就被称为老将了。真的，体力真的是有限的，体育界尤其如此，我们应该好好的尊重他们，在他们的前期奋起的时候，付出劳力，付出体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们多加的鼓励，后起之秀才会更加的多，为大家，为国家来尽一己之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后起之秀，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初本有
0: 讲到啉水哈，喝水，
1: 喝水，
0: 喝水，
1: 喝水叫啉水，啉水
0: 的哈。

0: 水
1: 磷磷哈，对，水哈其实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废物带走啊，可以
0: 对，喝水真的是好，就是你如果吃太油腻或者你吃了太多东西，
1: 太咸或
0: 太
1: 甜，太
0: 什么，你都可以用
1: 水
0: 去把它中和它。对，你就多喝点水，把它给怎么讲，把它冲掉啊，那么讲吧，
1: 对、啊，
0: 冲洗一下，让你不要肚子里，譬如说你吃刚刚吃的觉得羞咸，你有没有？
1: 对啊，
0: 太咸了。
1: 对，
0: 太咸了，你就大概多喝点水把它稀释一下，
1: 就稀释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子说哈，上善若水，
0: 对，
1: 知道吗？这个上善就是最好的莫过于水，
0: 这个、对、
1: 啊、所以有很多人名字取叫若水，就有水呢就会、就会让你的生命 refresh，
0: 对，
1: 就更新了，就会欢心的、
0: 是，
1: 重点就是如果有活水，更好，
0: 更好。
1: 因为如果是活水，活水比干净的水还要更有力量，就是它含氧量很高嘛。
0: 对对对，
1: 活水嘛，对，所以水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什么，应该会让我们代谢的。所以你看，有喝水跟没喝水的人哈、他说话的口气。就是有时候你说有的人会有口臭，呼吸也会有味道。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0: 其实那个也身体有点问题，
1: 对，
0: 有味道，
1: 那真的是有问题，
0: 身体是有问题。
1: 对
0: 对，
1: 有时候是牙齿，
0: 对，也有
1: 牙齿，
0: 牙齿的问题是比较，也不能说
1: 小，
0: 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候是内部的问题，有的人肝脏或哪里不好。他也是会有问题，
1: 对啊，五脏六腑、
0: 会有口气的问题，
1: 对对对对。那因为别人就是只有别人 会知道嘛，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嘛。然后我刚才做捷运的时候啊，就坐在一个人旁边，我怎么觉得只有他光只有就坐旁边
0: 呼吸就味道
1: 很严重，呼吸，
0: 对，我也碰过这
1: 种，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我都不敢，我就想我怎么，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起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了，
0: 对对，
1: 可能他自己不觉得。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他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病。
0: 可能就是闻到，譬如说他嘴巴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哪里有问题。
1: 他可能对，他就可以，他就可以 sensor，对。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那个这个公共电视还是什么 Discovery 的频道，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啊，他在报道，他就是说、有一条狗，那条狗呢，它全是女主人啊，很爱的一条狗，那条狗呢就发现它的女主人身体有怪的，有问题，
0: 怪味，所以他觉得
1: 他就会反正就会很不舒服这样。后来他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有乳癌。
0: 就狗就
1: 所以后来医院呢、就发现说狗有那个 sensor， 它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后来用狗就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癌症，
0: 有没有癌症、
1: 我觉得好神奇哦、所以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气息或味道，
0: 对，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就像我最近一个球友啊、有一个球友他就是得了这个直肠癌，然后之前大家在发生这个事以后，大家就讨论他经常在厕所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如果跟他住一间都受不了他，因为他一直要上厕所，然后他一上厕所就要很久很久，就别人都要等他很久，然后就是曾经因为这个还发生争执，有人就说你这样子我们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就有的人脾气比较暴躁就跟他吵这样。那因为曾经有一次我先生也跟他住一间，那一次是因为我姐姐的那个住同一间的人他先回去了，所以我们到那后来就变我跟我姐住一间，那他也是一个男的单一的人，所以变我先跟他住，然后我先说对他上厕所都上好久好久好久，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行为就能判断他为什么，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先生他兄弟啊，就是他大便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大的便都很细，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怪怪，我现在大出来怎么都很细，后来去看医生，因为他长了

0: 一个肿瘤在那个直肠肛门口，就把那个肛门堵住了，所以他大出来大便都大不大条，就变得很细，被挤压了。
1: 嗯，
0: 我的意思说有一些状况跟行为，你也可以判断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血便了，
1: 哦，
0: 知道血便以后才看医生。之前他
1: 哦。
0: 都没有去看医生的，我们不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上厕所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
1: 对
0: 而
1: 啊，
0: 且常年如此，就应该要先看医生。
1: 对，
0: 你不能一直拖到你都大血便了，你才去看医生，
1: 对，
0: 是不
1: 所
0: 是？
1: 以平常哦，很
0: 对，
1: 多人都要讲说，
0: 一个小状况你自己
1: 他
0: 就要
1: 都
0: 判
1: 说
0: 断。
1: 你上完厕所，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是小号的话，
0: 对。
1: 如果是大号，你就要看你大号的颜色，一
0: 还有
1: 个是
0: 形
1: 颜
0: 状，
1: 色，还有形状哈。那 通常呢？那个小号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你水喝够还是不够。
0: 对，我发现你多喝水，那个小斑颜色会比较
1: 对，
0: 淡，
1: 对对，就是最好就是比较更清的
0: 最
1: 哈。
0: 好不要颜色太深。如果你尿尿的颜色
1: 很
0: 很
1: 明
0: 深的
1: 显，
0: 话，你就说
1: 对，
0: 水喝得太少。
1: 喝水喝多喝少就影响你的
0: 对。
1: 颜色
0: 我
1: 哈。
0: 好像有讲过，说在
1: 对
0: 澳
1: 呀、
0: 洲，他们那个老师都有跟小朋友讲，
1: 啊，对呀、啊，
0: 他
1: 对，
0: 有
1: 你
0: 教
1: 有
0: 小
1: 讲
0: 朋友，我
1: 过。
0: 有讲过，他你
1: 对，
0: 小朋友，你尿完他，你看你的尿颜色，如果
1: 对，
0: 你很深，你就是要多喝水，因
1: 对，
0: 为小朋友也会习惯性忘记去喝水。
1: 对
0: 那
1: 呀、
0: 但是他
1: 啊，
0: 们是规定小朋友都要带水瓶嘛，每个人
1: 对，对，
0: 都带一大水瓶，
1: 没
0: 每
1: 错，
0: 从幼稚园。
1: 哦，
0: 不是有点是托儿所就开始有了，每个人
1: 哦
0: 有他的水瓶，都贴了名字的。
1: 哦哦，哦对。
0: 然后他就说你小朋友要多喝水，他跟小朋友说你如果喝，你尿尿自己看颜色，如果你的屁太颜色太深了，
1: 对，
0: 你就 you need to drink some more water，就是你要多喝一点水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蛮好的，所以我孙子都会说啊，你看我的屁颜色太黄了，我要多喝点水，
1: 对啊，对，
0: 他自己就会讲。
1: 所以其实从小就有这种自我
0: 的观念，自
1: 察
0: 己检
1: 觉，
0: 查，对，
1: 对，自我察觉。然后像我说，像大号，我说第一个当然是看颜色嘛，
0: 对，
1: 哦，但以前很多人吃了火龙果以后都会觉得
0: 我第一次吃也是尿尿，
1: 吓
0: 那边
1: 死
0: 被我
1: 了，
0: 自己吓
1: 太
0: 到，
1: 吸引，
0: 哎，好新颖，
1: 太吸引。
0: 对，
1: 所以那个火龙果会让那个颜色不一样，但是那个颜色跟另外一种跟你身上出血
0: 那
1: 的
0: 个
1: 颜色，
0: 不太一样的
1: 那
0: 颜
1: 是会
0: 红
1: 变
0: 色。
1: 黑，那不会红色。如果你的胃出血或是在你的大号里面，你看到的是
0: 他是
1: 黑
0: 说，
1: 色的。
0: 对，他说胃出血大出来是黑的，
1: 黑
0: 因
1: 色
0: 为它
1: 的，
0: 经过很多肠道。如果你出来还是红的，就是肠子的问题，因为它没有经过很多，它一出来还是红
1: 对，
0: 的，所以
1: 对，
0: 都可以检
1: 所以就
0: 验。
1: 可以自己察觉说，哦，这个要赶快看医生哦，对啊，然后再来就看形状啊什么，所以，哎呀，吃喝拉睡，果你懂冲庸，吃喝拉睡了，果然很
0: 过
1: 重
0: 眼，
1: 要了。过年吧，
0: 过眼呐，
1: 过年，过年，
0: 过眼
1: 果
0: 懂冲
1: 然
0: 腰嘿，
1: 懂中药，就是你吃什么进去就拉什么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当然那个睡眠也是很冲腰啊，哈，
0: 对，
1: 所以
0: 懂
1: 我们常
0: 中
1: 常
0: 药，
1: 讲说吃喝拉睡这么平凡简单的事，其实却是决定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
0: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你只有注意吃，你要不吃注意进去的，还要注意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自己自我检验
1: 没
0: 啊，
1: 错，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都会反映出你现在你到底 something wrong，哪里是错了，哪里
0: 对，
1: 有问题，包括你说会发炎这件事情，以前有一阵子我就很会长痘子，
0: 哦，还会
1: 哦，
0: 长痘子
1: 以前有时候还会长痘子，我想后来终于明白，其实那不是痘子，像我的。青春痘是青春痘嘛，哈，后来发现那就是发炎，
0: 发炎，
1: 对对，身体会发炎就会在你身上爆出来，爆出一些好像你痒啦，那个你知道会痒啦，然后呢
0: 会
1: 会
0: 瘙
1: 刺，
0: 痒或者什么？
1: 对，那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免疫湿热，
0: 湿
1: 湿
0: 念，
1: 念。
0: 湿
1: 对，
0: 热，
1: 所以中医常常讲的就是湿跟热。

0: 是万病之源、嗯、
1: 是
0: 对、嗯、只要是太湿太热的话、哦嗯嗯、就会让我们的那个身体啊
1: 出现状况、
0: 嗯、出现 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状况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学会提早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偏花
1: 对对对
0: 那这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嗯、如果父母也不了解、嗯、不知道常常会很慌张、嗯啊、怎么样怎么办啊这样、嗯嗯、那如果父母有稍微了解的话他可能他就会比较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样调整、嗯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小朋友你没办法每天都检验他所以你就要教会他自己检验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先教育他怎么自己如果什么状况要赶快跟父母讲哎，或者是说 你发现你大的是怎么样 不对劲对要告诉父母讲、
0: 嗯、对啊对啊、嗯、那他如果也不知道怎样检查、哦嗯、他可能就是很慌张啊
1: 对啊、哦嗯、或者是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细节有时候你可以及早发现的细节但因为你忽略了它你就没有发现到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确实确实我们说平常就要有这种这个叫预防胜于治疗的知识啦
1: 对, 对对对所以呢不管什么样不是像不止小朋友我们对成人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检验去给他注意去给他
0: 对啊对对啊、嗯、
1: 去搞个身体也许有些是有些症状是没有感觉就比如说你没有痛感、嗯、你没有别的感觉你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可以从你 出来的东西检验一下
0: 对对对
1: 自己出来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啊、
1: 不是说只有吃
0: 不要等到痛了然后已经很不舒服了、嗯、那就来不及了
1: 对有的人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想哎呀哎呀反正他可能一两次这样子等下过了又好了 就不理他了
0: 对对
1: 但经常反复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叫不能等闲视之、啊、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嗯、啊今天我血尿两次啊不没关系啦那我过两天他又没有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一样子然后你又觉得那只有两天而已他也不痛不痒的
0: 对啊
1: 又好啦所以就不行
0: 所以都
1: 一定有反复的时候就是要看
0: 叫警醒
1: 要有警觉
0: 警觉
1: 更警告
0: 警告
1: 啊有感警告哈这个有感告当中
0: 对
1: 哈
0: 时间又多
1: 时间多哈感谢大家今天的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常形容一个人有非常出色的才能的时候，会说他有出将入相之能。那么什么叫出将入相呢？出呢是指可以派任到外地，入呢是指进入朝廷任官。所以出将入相是一个汉语的成语，意思是人德才兼备，也指的担任文武要职。所以有人的另外一个说法说，出征可为将帅，入朝可为丞相，就是指兼有文武才能的人

也指文武方面职位都非常高的意思。那么在舞台上，传统舞台上，他出将入相又有什么别的不同的意思呢？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出舞台，无论是室外室内，通常都是一个四方形的建筑样式。这种舞台是三面开场的，面向的观众，一面留作后台，前后台之间设有板壁，在板壁的左右两端那么开设小门，板壁面对前台的方向挂的就是守旧，守旧是门帘台帐，台帐上面绣有各种装饰的图案，门帘上方通常就会绣上出将入相的字样。那么有些露天的舞台干脆就直接在两侧小门上方雕刻出这四个字出将入相，这两个门是为了演员上下场所用的。传统演出的时候，演员一般从右门自上自左门下，所以右侧是上场门，写着出将两个字，左侧为下场门，写着入相两个字。那么所谓出将入相，本意是说文武双全，出战领兵为将，入阁理事为相。在北魏元婴墓志中就有这么说法，出将入相，朝望小居。唐代吴敬在《贞观政要任贤》中也说，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舞台上的上场门和下场门用这四个字其实是别有意味的。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时空变换是非常自由的，这是一个诗意化的写意味道十足的舞台，是在门帘的一起一放的时候，演员一出一入之间，金与骨，实与空，都瞬间就变化了。也正是在这个出出入入、上上下下之间，观众看到他们喜爱的演员为将为相，演文伴武，真真假假之间呢，虚虚实实，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中国的国剧就是如此，有很多都是虚拟的，可是看戏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带入。尤其是呢，上场门一幅出将的门帘挑起来并不简单哦。像齐先生所说的，因为打上场门帘必须懂得锣鼓经，锣鼓牌子打到尺寸就必须打开，早一点晚一点都不成。国剧好角出台的时候应该有碰头好，如果门帘打得不对劲儿，那就可以把碰头好变成耽误掉了。比如说此则不但演员恨怒，全剧也可以减色不少。所以锣鼓点要完全正确的时候，在挑门帘的那一刹那间就可以确定这个戏班子它是不是完全的最上等的，完全的能够掌握住整个戏的戏曲的感受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它就是两片门帘，可是这两片门帘在出将入相之余，是代表着非常严重也非常郑重的一个戏曲意义跟人生整出戏的意义的。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舞台上的出将跟入相。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透过以上的方式都可以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的美，台语的智慧。那这样几年下来，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台语有没有一些些认识、熟悉或者兴趣呢？
1: 是啊，听众朋友，我感觉台语有真趣味，有无？
0: 而且现在台湾又多了一个这个公视台语台，
1: 对，所以即卖台语可能跟咱过去那个刻板的印象已经有淡薄无同款，
0: 对，
1: 以前有人拍算的感觉，台语是足粗俗，足。无好听的话，还是乌道，还是讲乌的话，其实台语有伊真水的所在，
0: 它其实很文雅的，台语这个语言是很文雅的，而且我们以前在讲这个一字多音的时候，也有提到嘛，它

0: 其实就是这个官方用语，然后也就是慢慢的，就落实到民间。
1: 是，所以都有读册音，甲咱普通的口语的音，所以这中间啊，有真趣味的代志发生，语言的水就是这中间来发生，而且甲咱的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
0: 没错，对，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既然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要来认识我们住的地方。
1: 对，咱今天这个单元，咱要来介绍一个所在的名。好，在咱要介绍以前，阿芬，你来又看卖的哦。人在困，无内网打，又一个所在。
0: 人在睡觉，人在睡觉的时候，不捏蒙打，捏要捏起来吗？蒙打是蚊帐，我知道，但是要把蚊帐捏起来，要捏小笼包吗？
1: 叫做捏，对，我想哈，这个捏哈，你一定捌听过，人讲妈妈拿衫裤洗好，讲来阿芬，把这个衫裤提起，
0: 披。
1: 好，所以有人讲披，有人讲捏，把这个衫裤捏捏的，
0: 就是挂一挂，吊一
1: 吊，对，所以这个捏，因为咱衫裤那洗好洗的时候，拢皱皱的，规个拢 Q Q 做伙，所以咱要捏以前一定爱给剃好开，
0: 对对对，剃好开，把它甩一甩，然后那个拉一拉，
1: 对，
0: 拉皮，
1: 给撑开，好伊平平安尼，所以咱就讲捏衫，
0: 捏衫，
1: 对，网打咱收起来是一定唔是，
0: 也是一球啊，
1: 对，咱网打那收起来吼，咱唔是规领，咱一定就给伊凹凹挤。一个 QQ 变一碗，所以咱若要使用这个网打的时，咱一定得爱给撑开，所以这个
0: 打平，
1: 对，所以这个动作东西嘛是挂，嘛是吊，这个动作咱就叫捏，
0: 捏，
1: 对，有拼音哦，有拼音，捏
0: 网打，要困啊，爱捏网打，
1: 对，
0: 伊无捏网打，他没有去撑开蚊帐，那就会被蚊子咬啊。
1: 对啊，
0: 那个蚊啊嘎。
1: 对，所以蚊啊都给嘎落去，好，
0: 所以个蚊嘎。
1: 对，蚊嘎，所以蚊会嘎，所以是蚊嘎。
0: 原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万华，
1: 嘿，就是蚊嘎，
0: 台北的万华，
1: 对，
0: 蚊嘎，
1: 对。好，咱拄只迄句啊，卖菜内面咱有讲捏，捏甲挂甲吊，其实是同款的动作，只是讲咱用捏时就需要解剃好开，唔过咱也是讲衫裤啊，比如讲咱的衫裤那弯落来，咱那穿好弯落来，咱就爱甲衫裤吊起来。迄个时阵，咱就无讲，
0: 无爱免捏，
1: 嘿，对，咱免捏，咱唔是讲捏衫裤。迄个时阵，咱就讲啊，甲你脱起来的衫裤吊嘞，
0: 所以像如果我们有那个种植物啊，那种小花盆，把它吊上去。那是直接挂上去，直接吊起来，还是
1: 吊起来
0: 啊？
1: 挂起来
0: 就没有像蚊帐或者是刚洗好的衣服需要把它撑平，那个爱捏，
1: 对，所以无迄个捏，迄个好该撑开的迄个动作，
0: 这个很细微呢。
1: 好，阿哥，这个挂挂甲吊当然一部分是同款，不过咱也是搁要较详细来给分别的时阵吼，咱哈，但亲像那是砍棒，咱就是讲
0: 吊起哩，
1: 你要吊砍棒，还是挂砍棒？
0: 那车吊车来，搁爱用吊啊？啊，那较细行的用挂。
1: 好，普通人讲挂牌，挂牌。
0: 所以上市上柜要挂牌。
1: 对。所以咱无讲吊牌，吊牌，咱讲挂牌。所以迄个挂有较正式，你的迄个用意就是要甲这项物件去互

0: 挂起来，啊，好，大家知影。
1: 啊哈，啊，是正式的，是一个，就是不是随便的。
0: 对，哦，咱这个咱的灵挂挂，亲像，所以咱去啊，那是破病，哈，咱去病院的时阵，咱讲挂号，咱不讲吊号，哈，啊，咱讲挂号。
1: OK，
0: 嘿，
1: 啊，挂。嗯，而且要去找有挂牌的医师去挂号。
0: 对，好，所以这个挂甲吊有淡薄不同款。
1: 好，
0: 好，啊，咱个个讲到这个这个打哈，嗯，嘿，这个打，
1: 网打的打，
0: 对，网打，咱起码呐用的网打，咱是用的名书，
1: 嗯，文章的那个。那个那一面东西呀，啊，
0: 对，
1: 嗯，哦，对，那个，文纱这样，嗯，对，
0: 嗯，对，啊，所以，哎，咱那是伫哈坐捷运的时，哈，嗯，哈，啊，真侪人拢会看到真侪人有挂一个啊，
1: 嘴暗，
0: 哎，对，捷运拢甲咱啊，在广告的时哈，嘿，嗯，拢讲嘴暗，
1: 嗯，要甲嘴暗起来。
0: 就是把嘴暗起来，所以这个打，好，嗯，就是暗的意思。
1: 啊，可是国语讲口罩，
0: 对，
1: 不是口污，
0: 对，所以咱是来是应该是爱讲嘴打，
1: 嘴打，哦，
0: 应该是爱嘴打，
1: 把嘴打起来。
0: 哎，不是打，是打第三音，
1: 打，
0: 哎，是打。嗯，好，对，亲像咱啊，咱那是较早吼，诶，咱无冰箱的时阵，嗯，所以那是讲我中昼食饭、食饱的时阵，也还未食完遐个菜，嗯，我放伫桌顶，嗯，然后我就用一个，
1: 嘛是帮大家看的，
0: 啊，迄不是惊忘来加吼遐个菜，对，好，所以迄个物件咱就讲桌打，
1: 哦，桌打。
0: 对，
1: 哈，哦，桌罩，
0: 对，桌打，哈，哎，哦，给砍一个啊，桌打，嗯，好，哦，嘛有人讲桌砍呐，哈，嗯，对，嗯，
1: 有，现在也有，而且现在很方便，以前是固定的一个半圆形，一个大的纱罩，嗯，现在它还可以收，像雨伞一样可以把它收起来，
0: 哦，就方便，
1: 对。
0: 对，哈，哦，啊是古早迄个做事人，哈，哦，厝里拢有饲一挂鸡、甲鸭，哈，嗯，啊那是惊伊遐鸡啊、鸡啊、鸭乌白走，啊，咱得啊改关好智慧，然后用一个鸡打，嗯，
1: 鸡打，哦，
0: 改打掉嘞，哈，伊都因遐鸡啊、鸭都被乌白走
1: 掉了，
0: 嘿，对，哈，哦，所以这拢有，哈，嗯，对。好，哦，还是讲啊，迄，那个，嗯，咱伫阿拉伯的诶，迄，那个啊，回教的诶，迄，嗯，个世界哈，哦，嗯，啊，有真侪查某囡仔，哈，哦，因，哦，的面拢爱
1: 暗起来，
0: 对，爱暗起来，哈，
1: 哦，还是那个
0: 是面大，
1: 面大，
0: 对对，
1: 伊斯兰信仰的国家，嗯，这些女孩子们都要蒙面。
0: 对，
1: 面大，
0: 面大，嗯，啊，当然，伊那是用的动词的时哈，那讲大什么哈，
1: 哎，拿胶带去贴啊，给打开，
0: 不是，迄个大，甲大无同款
1: 哦，
0: 哈，拄只阿芬讲的迄个胶带哈，还是甲大，嗯，哈，大，但是仄音哈，大，啊，这个是第三音是大，
1: 大，
0: 好，是大。好，哦，亲像咱用面打来大面，
1: 大面 ，OK，
0: 面打大面，嗯，好，好，咱较熟悉，可能啊，咱若去到山区吼，哎，过中昼了后吼，嗯，哦，真紧吼，对，大雾，
1: 哦哦哦哦，
0: 对，山区足紧，嘿，足容易大雾，
1: 嗯，对，会起雾，
0: 对，
1: 大雾，
0: 对，所以迄个是大雾，嗯，啊，是大云，哈，嗯，大蒙雾安尼。
1: 对，山区或是林口，嗯，它也是山区啦，嗯，
0: 对，嗯，
1: 开就会起雾，可是大雾，
0: 对，大雾，
1: 云雾就飘渺在你的四周，嗯，
0: 对，
1: 嗯哼，
0: 呵，所以咱啊，呵，安尼咱。紧嘞，
1: 紧来，嘿，
0: 对，还袂讲到网架，好，咱这个网架哈，嘿，咱对啊，我有真认真去找一挂资料，哦，对，啊，所以这个网架，哎，听众朋友，你甲大吊顶，哎，唔知分得清楚啊无？
1: 那是隔壁邻居，
0: 好。

0: 对，好，
1: 阿温之前的那个漫步展览会的节目里面有稍微提到过
0: 哦，
1: 他们都是很台北很早期的发展重地啊，经济发展重地。然后台湾也有讲过什么一户里霞沙班嘎嘛，
0: 对
2: 对
1: 对，表示他们都很早就发展了，然后那个就是经济那个生意活络的地方。
0: 嗯嗯，对，好，都叫公告是一户，这个户就是那个
1: 台南
0: 啊，台南户，
1: 嗯，
0: 哦，台南户城，二是二六。
1: 哦，是鹿
0: 鹿港，
1: 鹿港
0: 对，鹿港哈。第三就是这个网港
1: 哈，
0: 对，所以当然早期的是这个淡水河哦，嘿，这个船拢会当进来
1: 对，
0: 哦，啊，所以当然在迄个啊挖进淡水河这网港这个所在的啊，真正大概底下做生意
1: 贸易呀，
0: 对，哈，所以啊。所以伫当初的时阵，伫清朝的时阵吼，就是甲台北城、大稻埕、艋舺，咱就讲啊，台北上早期发展的这个啊所在。啊，所以咱那是对这些少年的吼，可能系诶，可能无介清楚。不过咱即马吼，咱那是改划做今仔日咱的行政区域，吼，就是诶，这个艋舺就是
1: 万华
0: ，对。好，哦，就是的。不过，所以你那是讲到华语，咱就讲万华。
1: 嗯嗯。
0: 哦，
1: 不
0: 过讲到台语吼，足侪人拢无人讲万华。
1: 没有，还是讲艋
0: 舺，是同款讲艋舺。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啊，艋舺这个地区大概在迄个万华区的较往北边嘛，
1: 哈。嗯嗯。
0: 对。好，啊，那是迄个大稻埕。
1: 嗯。
0: 好，哦，咱那伫行政区域来讲，就是迄，那个
1: 大同区、
0: 大同区，
1: 好像也有人讲大龙洞、
0: 大龙洞，
1: 嗯，
0: 哦，大龙洞，还是大龙洞，龙湖，好，
1: 崩坑的崩，
0: 对，
1: 哦，
0: 嗯，
1: 嗯哼，
0: 好，啊，先来叫做艋舺呢，啊，那是不是遐
1: 艋舺，
0: 嘿，是不是艋特别多呢？
1: 对，是安怎
0: 嘞？哦，是安怎哈？对，所以咱有讲哎。因为啊，早期啊，咱啊对大陆来诶，咱的祖先哈，对大陆来啊来，因当然有炸一寡物件，甲咱的台湾的原住民啊，平埔族，
1: 嗯嗯，
0: 哦，所以就甲因啊做生意啊，
1: 对，
0: 哦，交换对，嗯，啊，因原来先拢住伫山顶，
1: 嗯哼，
0: 对，啊，因要甲山顶种的物件，
1: 嗯。
0: 要送来到这个海口，吼，嗯，甲这个网架，吼，这个海口的所在，甲这个啊，对大陆来的迄个这汉人要做交易的时阵，哎，因安怎来？嘿，因就是坐船
1: 哦，
0: 啊，所以因的船不是像咱即卖游轮呐，哈，当然不是，
1: 没有这么好哦，
0: 对，所以有一挂独木舟啊，哈，对，海荡，嘿。对，
1: 还是白呀，啊，
0: 嗯，
1: 有一种山板的船，然后有一种，不过这个应该比较现代，就是水管，
0: 对，好，还有
1: 水管卷起来的，
0: 对，白呀，好，对，白呀，
1: 嗯嗯，
0: 对，还有那些独木舟，
1: 哦，嗯嗯，
0: 可能就是一个叉，
1: 嗯，
0: 哦，对啊，中挖坑，哦，啊，所以一张堆物件，人嘛一张坐伫去内底，
1: 嗯，
0: 哦，啊，因的物件放伫去内底，
1: 嗯，
0: 哦，对，啊，应该迄种船，哈。嘿，因的话叫做艋舺
1: 哦，
0: 对，
1: 那种船独木舟的样子的船就称作艋舺，
0: 对，因迄个平埔族的语言就是艋舺，
1: 嗯，
0: 所以后来咱啊，用台语的发音的变作艋舺
1: 哦，所以那个字都有舟，哦，船的那个舟的部首，嗯，
0: 对
1: 哦，
0: 对，
1: 原来
0: 所以原来这都，就是。
1: 艋舺
0: 就是船，
1: 就常他们要去那里交易，就说啊，要坐艋舺去，
0: 哎，对，
1: 要搭艋舺去，
0: 对，
1: 所以那里就变成一个艋舺的聚集地了，
0: 对，好，哦，所以艋舺就是安尼来，哦，这是真趣味，
1: 对，
0: 嗯，
1: 原来如此，
0: 是啊，
1: 嗯，
0: 好，所以这就是艋舺的由来啦，
1: 嗯嗯，
0: 啊，当然咱伫艋舺，咱即马伫万华区吼，嘿。人较知影的所在，哎，
1: 龙山寺，
0: 对，吼，即马捷运嘛有一站伫遐，吼，对，还龙山寺，吼，这是上早期，
1: 它也是一个民主圣地，早期要乔氏亲。

0: 哈，拢爱去迄个所在，对，哦，所以足侪迄政治的人物吼，嘿，你
1: 要起誓，要开始选举前、造势前都要去那里，拢爱
0: 去，嘿，拢爱去龙山寺，对，吼，啊，伫龙山寺的附近嘛，有一条足出名的街。叫做花蛇街，
1: 花蛇街那是吃蛇的吗？
0: 哎，对，所以遐足出名就是蛇店，哦，对，啊有卖一挂山参啦，吼，烧酒蟹啦，哦，对，
1: 很多吃的，
0: 对，哦，啊有卖蛇肉，吼，蛇鞭，
1: 好，对，好像以前那个医疗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如果你有得那个带状疱疹，就会。叫你去喝蛇汤，
0: 对对对啊，因为这嘿，咱诶
1: 早期
0: 早期拢安尼讲啊，讲蛇哈，
1: 可以去
0: 会当诶对去毒，嘿对啊，我细汉我那有一阵吼，嘿啊，阮阿嬷拢会煮啊，拢会去买蛇肉来煮蛇汤，互我互我啉，因为迄个时阵啊，皮肤无好，定定生裂啊，嘿对啊，所以就是。林抓灯工气毒
1: 可能有它的根据啊，但是如果真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还是先看医生。
0: 对对对，啊，这是古早吼，古早医生无遐尼啊啊普遍。
1: 对，尤其当时候还没有健保。
0: 对对对，
1: 现在在台湾的民众很幸福，有健保，真的有问题请先找有挂牌的医生去挂号。
0: 对。好，阮唔知嘿，对网咖佫有甚物诶趣味的，还是
1: 好像差不多呢，
0: 差不多哈，对。所以咱就要讲啊，咱来去西门町啊的网咖
1: 啊，对，不一样哦，
0: 对，好，对啊，所以这是。当然在早期吼，佫有一个啊，真出名，因为对泉州来吼，有三个所在吼，嘿，因就伫遐为着要争地盘，对，所以就有一个因有迄个械斗啦，吼，嘿，就是举家私烧台烧拍，吼啊，所以迄个吼叫做顶下高的大车饼，
1: 嗯哼，
0: 好，这有
1: 一个历史事件，
0: 对，就是这。有一个三亿吼，泉州的三亿，迄个所在的人，因是伫住伫顶高，啊下高有一个迄个什么啊安溪还是东安吼，就诶人就是住伫下高啊，所以因有为着安尼来车拼，啊所以为着安尼遐东安的迄个对泉州东安来的人吼，就互因安尼赶的，所以东安就互因赶去迄个啊大酒店，
1: 哦，
0: 所以以后。东安吼，现嘛是足够做生意的，
1: 对，
0: 好，所以大稻埕以后就渐渐发展起来，来啊代替这个网咖，颠倒这个网咖就渐渐较落掉，因为当然各有包括迄个淡水河吼，愈来愈掉，哎，所以船都无法做，
1: 船进不来，它不能那么靠近了，
0: 掉，好，所以以后就变作大稻埕，
1: 比较发展，发展比较多。比较好，
0: 哎，
1: 好像士林也是有类似的事件
0: 哦，
1: 对，好，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对啊，好，所以咱古早嘛讲，哎，西雷嘛有哦，好，西雷去看哈。
1: 所以其实这些讲这些地理名称哈，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说，哎，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让我们哎，不论你是不是住在这里，都可以有对这个地方有一些了解跟认识。最重要的还是有机会可以来玩一玩，走一走。
0: 对啊，
1: 今天介绍是台北的艋舺。万华，
0: 对，
1: 然后所以困的时阵，佮爱捏艋舺，卡袂好艋舺，
0: 对，对，
1: 啊，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边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春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于中医师的看诊，在国民中学为学子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中医这个行业也解决更多人的生命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钱乙，宋朝这位儿科圣手，他上一次有跟我们聊到六味地黄丸的诞生啊，都是钱乙这位医生，古代名医所发明发现哦。他因为更早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把它变成六味地黄丸哦，因为老师是因材施教，那医生也要因病对症下药，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的剂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应用哦，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前一个单元介绍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是钱乙的发明创作。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的前用药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补肾神药。那六味地黄丸这么神奇，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这些药物在配伍上有什么特点呢？它原方的用量按古法的比例，第八三四单则服苓三。好，第八三四单则服苓三是它的口诀。第八就是熟

地黄八两，三四就是三茱萸跟山药四两，丹泽茯苓三，牡丹皮泽泻茯苓三，这是它的比例。从配伍上来看，熟地黄为君药。好，我们君、臣、佐、使，我们中医的方剂用药都有一个君药。我君药就是用最多的，然后我主要要做什么用途？第一个君就是君主，就是掌握最大的效果的那一味药叫君药。那有帮助君药啊，巩固疗效的臣药，有辅佐帮他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叫佐药，君臣佐使啊，使跟佐都是辅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熟地用八两，山茱萸山药用四两。山茱萸 是一个山茱萸的种子啊，果实，果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熟地我们刚刚说它补精补血，它有很充分的营养。山茱萸是个果实，它也是有充分的种，它是种子，所以有充分的营养。所以山茱萸我们说是浆果，它可以顾眼睛，它可以顾补充营养。很多莓果，什么小蓝莓啦、蔓越莓啦、枸杞啦、山楂啦、番茄啦，它们都可以补肝肾、顾补血、顾眼睛的东西哦。山茱萸四两，因为这一帖药的主角是熟地黄哦。山茱萸四两，山药四两，山药固脾肾，它对脾胃非常有帮助哦。我们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四神汤里面也有山药啊。山药是补肾重要的物质，因为它补脾胃，它可以吸收营养，好的营养，脾胃健康就可以吸收好的营养，所以它就可以顾到其他的脏腑。还有牡丹皮啊，牡丹皮可以清热去肝火，也可以补血。泽泻它可以把一些不要，我们肾脏就是个过滤的功能，泽泻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从小便排出去。茯苓这个药也是脾胃非常重要的药，健脾肾湿，它可以让你的脾胃健康，它可以让你的小便很通畅。一个人最怕脾胃运作不好，然后呢废物排不出去，这个药里面有补药，三补三泻，熟地、山茱萸、山药都很营养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物质。牡丹皮、泽泻、茯苓，它就可以把火气散掉，可以把水分很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我们说熟地黄是君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肾营养好了就可以把营养带到骨髓，带到大脑，所以这个熟地黄非常重要。山药健脾补肾，山药吃了以后它的脾胃很好，就可以吸收，它除了补脾胃它可以补肾。山茱萸是补肾固精，它可以把这些营养都收住，因为山茱萸有一点酸酸的，所有的酸都有收摄的功能哦。我们给它熟地黄，给它山药，那么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当然不要让它流失啊，所以我们把它收住。山茱萸有它收摄补肾，有补的作用，也有

固的作用，这三个药主要是起了补的作用哦。另外三味药泽泻、利水泻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把脏的东西排出去。牡丹皮清肝泻火，我们肝最怕火气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肝以泻为补，肝不是要补肝哦，肝要泻火才叫做补哦，肝以泻为补，所以你肝不好的人不能再给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要给他补充精微的物质，不能给他补充热量哦。牡丹皮可以清肝泻火，茯苓可以健脾利湿哦，最常用的脾胃药茯苓健脾利湿。这一铁方子里面三个补药，补太多了走不动了，他的肾脏的功能推不动，所以他还要有循环、有利水、有健脾的药，让他的功能好，让他的排泄好，三补三泻，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这样才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样要求健康，就是要求身体有一个平衡阴阳的效果，身体就会健康。而且补药用量比泻药多一点，所以它滋补的功能比较大，可是又不会滋腻生湿哦，它又不会变湿气太重，功能没办法运作，所以第八三四丹泽茯苓三补药占大大部分。那补药当中补太多，我水倒太满了，它都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排掉，这个水才会变成活水。这个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这个配药最严谨的地方。那六味地黄丸整体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肾阴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我们还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因为肾很重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肾阴虚，第二个是肾阳虚。肾阴虚它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很重要哦，骨蒸潮热啊，它会从里面发出阵阵的热。他说这些症状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六味地黄丸慢慢也从儿科扩展到成人，普遍用到所有的人里面。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六味地黄丸都认为是大人用的药，其实它最初是治疗小儿肾阴不足啊，小儿营养不好，肾脏功能不好的。随着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应用跟发展，六味地黄丸慢慢形成了，因为发觉症状越来越多，然后呢治疗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改变了它的方子，慢慢形成一个方剂家族，就是在原来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适应不同的临床需求。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加上枸杞子、菊花。枸杞子是补肝肾补血，菊花是清凉退火的、哦、它就增强了补肝明目的作用，形成了杞菊地黄丸。后面还有加味变成明目地黄丸，我们后面再介绍。还有加入知母跟黄柏，它可以加强它清虚热的作用。如果它有阴虚的现象，可是它又变成更严重，它不只是口干，它嘴巴破了都不好，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复的热象不断的发作更严重，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母跟黄柏都是清热的药，我们也会之后慢慢介绍。然后呢，如果这个人他会干

咳，那他又身体里面有一种热慢慢的蒸出来，然后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虚汗，他嘴巴喉咙很干，头昏眼花，还是一样腰虚软酸软，人没有力。这个时候因为他有干咳，他有喉咙干，它上面很干燥，所以我们就给它加麦冬跟五味子啊。它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以后会再介绍。因此可以说，六味地黄丸是一个基础方，它衍生出很多变化的方子，用于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历代的医家都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在大量的医案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有些方子虽然不是以六味地黄丸命名，但是也包含了六味药的核心结构。在古代因为成药比较少，加工的技术有限，很多方剂都以汤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它可以加减方啊。以前做药不像有工厂，不像有机器可以大量制造。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儿科用药，随着时间发展，经过历代的医家的临床验证跟拓展，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广泛应用在很多成人的病。现在它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我们不要一看到补肾名方哦，就匆匆忙忙的去买这个药来自己吃哦，这样乱吃是不行的哦。那么这些基本用途之外，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丸所应用的病种是越来越多。譬如说，有一个医生在临床的时候，他在肝病这一科里面，他就用来治疗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在西医来讲也是非常棘手的毛病，一个人的肝硬化已经到肚子大起来了，里面都是水排不掉。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在临床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的加味来处理了这个肝病的患者。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一旦出现腹水，它是属于肝硬化的晚期，就是失去了代偿期。那这个人，这个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肚子大得跟怀孕一样，脸色是又黄又白，没有血色，眼圈是青色的，精神很不好，走路很慢，气很虚。经过中医把他望闻问切，判断他是正气不足，邪气未去，正气不够。所以中医认为肝病呢都是邪气多，属湿热，所以这患者的表现湿跟热哦，肚子胀起来，食欲不振，就是正气不足。下肢浮肿就是湿，然后他用超音波去照，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水，所以就把他辨证说他是肝跟肾阴虚，阴虚哦，阴虚，所以他肝的作用不好，肾脏作用也不好，他还有兼有气滞血瘀，因为他脸发青，气滞血瘀。血流不动了，气滞血瘀。我们来刚才看一下他的症状哈，他就是眼圈发青，肚子很胀。我们说他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气也走不动了，然后脾虚湿盛，脾胃完全没有功能，吃不下，湿盛湿。
加热，肚子胀那么大，水都排不掉，所以水气 很多腹水，所以说它湿肾。因此治疗的时候在健脾利湿，第一个就是要把它顾脾胃，把它脾胃顾好，让它可以把东西营养吸收进去，利湿让它可以把水分排掉。第二个滋补肝肾，它要补肝肾之阴，它现在肝也缺精益缺营养，肾脏也缺精益缺营养。为什么肝缺精益呢？肝硬化都完全没办法活动了啊！我们要给它利水消肿，把它水消掉，它运化正常，它才会舒服。所以要同时要给它补气，因为它没有气就推不动这些水，还要给它补血，没有血它营养不够，它的功能就不够。所以在用药上，它就用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做了一些加减。六味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有茯苓啊，他现在把它改成茯苓皮，因为皮的利水的作用更强，因为它水太大了，肚子像怀孕一样。同时他除了茯苓皮以外，他又给他加冬瓜皮，冬瓜皮也是利水的药。那通常我们在吃冬瓜，夏天清凉退火吃冬瓜，我们都跟人家说你冬瓜皮不要去掉，冬瓜皮可以把身体的湿气带出去。你看用这么简单的经常的食物就可以来治这么严重的病哦。这个患者哦，吃这个药哦，吃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加味，他只有给他加了一些茯苓皮哦，加味哦，加冬瓜皮哦，吃了两个礼拜，腹水有所减少，腹胀也明显减轻，水已经消下去一些了，他就调一些汁，可是他这个人还是很干燥，口干舌燥，哦，消化吸收也不好，他就加强他滋阴的作用，加北沙参啊，加沙参、麦冬这些东西。然后他又看这个人哦，肝硬化，他有脾功能亢进，一直消化，可是东西消化不掉，叫脾功能亢进，所以他就出，因为他肝硬化，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营养，没有办法代谢，所以他血小板跟白细胞下降，所以你看血小板跟白细胞，我们西医就给他补充白蛋白，那我们这边就给他补充补血药物，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有补血哦，补中医哦，给他补血哦，给他滋阴哦。好，慢慢的慢慢的，经过两个月之后，腹水基本消退了，两个月啊，所以吃中药要有耐性，肚子很大不见了呢，湿热之邪已经不见了哦。如果他本来肚子那么大，你要再给他补，他这肚子变更大，这个时候湿热去了，就现在要把它补正气，所以他在汤药里面加六味地黄丸去巩固它的疗效哦，他就开始哦，他的水消失了，肝硬化，肝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他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他，可是他可以把他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

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经过一年，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虽然他的肝硬化没有办法还原，可是他的生活的基本的能力通通恢复了，他去验血验肝功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虽然这个机器不够好，可是机器仍然可以运转。所以六味地黄丸不只是补肾阴，不只是治一般的方子，对于急症，对于严重的毛病，肝硬化腹水，它也起了根本的作用，根本治疗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例啊，有治疗的过程。六味地黄丸属于肝肾阴虚，在肝硬化腹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肝肾同源，治肝我们也要治肾，肝病久了会影响肾，肾病久了也会影响肝，肝主疏泄，肾主藏精，精血是互相生成的，肝肾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临床上肝不及时处理会累积肾。这个是一个六味地黄丸协助治肝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药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也可以治急症，它可以治难症。除了肝病有一个案例，这边还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在治疗小儿急慢性肾炎的时候，他也利用六味地黄丸来治疗一个小孩子的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这个儿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一年前出现水肿，小孩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出现水肿，而且全身没力，而且脸色很白，就是太不正常了。哎，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检查之后他的 尿蛋白，我们平常是没有加号的，他的尿蛋白很多，表示他的功能，肾功能很差，有三个加号，肾功能异常，尿素氮肌酐都有问题，最终就诊断他说是肾病综合征，就是肾脏有毛病啊。然后西医就给他吃激素，就是说肾上腺素，给他吃美国仙丹。好，刚刚开始能控制病情，可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个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

时候，他已经出现水肿，已经全身没力，已经脸色很不好，他使用激素已经八个月之久了，吃了八个月的激素肾上腺素美国仙丹。这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体型发胖，这个胖不是真胖哦，这是虚胖哦，吃那个激素的结果、哦、满月脸，脸非常的大，像月亮一样，尿蛋白完全没有改善，还是三个加。这个时候他还头晕，脸肿，下肢轻度水肿，脚都肿起来了，可是脸很红，就是肾阴虚，一直流汗，人很累，他的舌头伸出来完全没有苔，很红，就是阴虚的症状。然后他的脉是很沉的，有水气，脉会很沉，脉很细，表示血管的营养物质都不够，血管扁下去的就是脉沉细。所以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中医的儿科医生就判断他说，这个是肝肾阴虚，他还有内热，因为他脸红，他多汗，哦，他没有苔，他舌头很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给，怎么给他做呢？第一个，滋补肝肾，脉都沉下去了，又很细，所以要补肝肾，补精血，要滋阴降火，要给他补充水分，要给他降火气，再用药，他就用六味地黄做基础治肾病，因为他有热象，所以就把知母跟黄柏加进去，要清他的热象。热象就是潮热哦，他有潮热，脸很红，一阵一阵的红，他一直流汗，他舌苔很红。所以要加知母跟黄柏，这之外他还给他，因为他很累，没有精神，气很虚，精神疲惫，所以这个医生就给他加了黄芪，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增强机体的正气。然后小朋友哈，他还给他加白芍，因为他是胃口不好，小孩子脾胃消化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他脾肠不足，需要健脾，所以他就给他加入炒白术，白术啊，这样子吃两个礼拜而已哦，这个小朋友的浮肿就慢慢的减轻，精神状态就是慢慢的改善。慢慢的啊，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就慢慢的调整用药，清热的药知母黄柏就把它拿掉，加强养阴补水的部分，加入比如说加入生地黄啊，熟地黄会补筋补血，可是没有退热的作用，所以他用生地黄或是改成干地黄也可以，同时他把它加入一些对肾脏有功能有帮助的东西，固摄的这些药，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这子类的药又有营养又有帮助他的肾脏收摄的功能，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有六味地黄丸。经过多久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尿蛋白已经明显的改善哦，本来是三个加，现在变成一个加，他其他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之后慢慢的把激素减少，慢慢的剩下吃中药，等到一年之后，激素啊吃了以后不能马上停啊，他本来是吃八个月嘛，吃完一年，到了一年以后，他就慢慢的激素完全停掉了，就靠中药来调养。这期间再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刚才我们说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他经过中药调理，调理了多久呢？八个月的

之间，肝硬化的患者啊，他调理将近八个月，功能改善，所有的检验的数字都合格啊。这个小朋友肾中有肾脏有病的小孩，

丸在肾脏肾病综合征肝肾阴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适合用六味地黄丸。中医最重要就是要辨证论治，看他的症状。这个人有肾病综合征，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肾阳虚处理。可是刚才这个小朋友他是肾阴虚啊，他没有阳虚的症状，后来有一点阳虚，后来有加黄芪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症状去慢慢处理。那六味地黄丸这么好的药，透过现代药理有发现它有很多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调节肾功能的作用，可以治疗肾病、肾病综合征及生殖系统的一些所有毛病。可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要对症治疗。那它可以保护肝脏，因为在肝病的门诊中也常常使用到六味地黄丸。肝病的人如果他有肾阴虚的症状，他有这些肾阴虚的所有症状，我们加进去对于肝脏的保护效果更好。另外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个抑制哦，也不是说哪一个药哦可以控制肿瘤的长大，哪一个药可以把肿瘤去掉，不是，它可以调节人体的基本的生理功能，让功能正常，就正常发展，肿瘤就等于不正常的组织它也会受到控制啊。那它的作用，六味地黄的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很强，它就可以抗敌，可以杀菌，它就抗肿瘤，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啊。我们吃六味地黄丸，营养很充分，机能很正常，人就不容易老啊。中医认为肾主骨，身髓通脑，其华在发。我们肾脏很好的人，不会掉头发，不会白头发啊。我们骨头会强健，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的大脑会很健康，因为我们给它充分的营养。人的生长发育跟衰老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密切的关系。六味地黄丸通过滋阴补肾，补充人体的物质基础，对于延缓衰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个好循环，让身体有营养进去，然后这个营养可以达到五脏内腑，可以达到四肢末梢。此外，六味地黄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血糖的功能，所以它是辅助的功能哦。因为六味地黄丸用蜜做的，糖尿病的人其实不能吃太多的甜分啊。六味地黄丸如果有肾阴虚的症状，糖尿病的人又有肾阴虚的人，它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的器官很健康，他的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控制。可是它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子哦。那我们当然要随症加减啊。所以说它治疗糖尿病，有人会问说六味地黄丸真的可以治疗糖尿病？未必是可以哦，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分清楚症状。六味地黄丸是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需要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所以
不要听人家说我吃这个药很有用，我就赶快去买。

0: 对它有用，对你可能没有用，还有副作用啊。六味地黄丸虽然广泛应用，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只有在符合什么症状的时候最有效呢？就是肝肾阴虚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的疗效。什么是肝肾阴虚呢？舌头很红，完全没有舌苔，或是舌苔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虚火的现象。第二个潮热，是一阵一阵的发热。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他会撞热、实热，从头到尾很烧，越来越烧，越来越烧，这是发高烧，这是实热。哦，我们高到37.5度。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
1: 22年。
0: 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1: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整流器什么的。
0: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1: 对对 对，
0: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1: 6000多，
0: 就是特别白。
1: 对，
0: 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1: 很暗。对，
0: 很温暖。
1: 对，
0: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烛光。对对对对对，
0: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

0: 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偏价格。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0: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1: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也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0: 那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者是说，像侘寂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1: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0: 灯体啊，
1: 对，
0: 例如
1: 底
0: 说，
1: 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头数都比较多，
0: 为什么呢？
1: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0: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1: 对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
0: 不
1: 很
0: 普
1: 平的，
0: 及。
1: 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锅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0: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1: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着就更奢华。
0: 例如水晶灯。
1: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0: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
1: 对
0: 个
1: 对
0: 投
1: 对，
0: 入。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这2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1: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它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0: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1: 对对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

0: 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四五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哦，那一类的，
0: 嗯，
1: 像 Home Depot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
1: 嗯，
0: 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嗯，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那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就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
0: 对
1: 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那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
1: 嗯嗯，
0: 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
1: 嗯，
0: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是
0: 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1: 嗯，
0: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1: 嗯，
0: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在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0: 对，
1: 你一辈子是多长，
0: 对
1: 不 对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到，
1: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0: 一次性消费，
1: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对，
1: 因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0,000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
1: 换，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
0: 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1: 嗯、
0: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0: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
1: 哦、
0: 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1: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0: 对，不行

0: 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0: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1: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哦。
0: 对呀、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1: 因为啊，是合作的。
0: 对啊，合作开的，
1: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0: 对啊，同一个展厅，
1: 然后他不是，
0: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1: 哈，
0: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1: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1: 嗯，
0: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
1: 嗯、
0: 我们就从来不参展、
1: 嗯、
0: 从来不做目录、
1: 嗯、
0: 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发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嗯、马上两个月
0: 就有了
1: 一模一样的新品，
0: 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哎。那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嗯，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
1: 嗯、
0: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0: 嗯，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
1: 嗯，
0: 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0: 嗯，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
1: 嗯，
0: 然后都是成功的。
1: 嗯，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1: 嗯，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
1: 嗯，
0: 他帮我们做了设计，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嗯，怎么说？
0: 后面呢，
1: 嗯，
0: 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
1: 嗯、
0: 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
1: 嗯、
0: 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
1: 嗯、
0: 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嗯、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

0: 换工作我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
1: 嗯、
0: 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
1: 嗯、
0: 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还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1: 嗯，
0: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嗯、那很快、嗯、
0: 很快，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
1: 哦
0: 执行的、哦，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啊、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1: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了，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1: 嗯、
0: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嗯，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1: 小型，
0: 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是从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1: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0: 啊，那个很小很小，
1: 更小，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超级小。
1: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0: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1: 嗯，
0: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1: 排气扇啊？
0: 对。
1: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
0: 注意到了这种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1: 嗯，
0: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1: 嗯、
0: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1: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1: 嗯、
0: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没有再更，
0: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灯效是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0: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嗯、你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嗯，
0: 还没有。
1: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嗯
0: 啊，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0: 嗯，它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要求，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嗯、无法闭环。
0: 对对对，
1: 嗯，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0: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哦。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

0: 确实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了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
0: 就是
1: 怎
0: 这
1: 么
0: 样。
1: 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
1: ？OK，
0: 投入本身就是价值
1: 比如
0: 所在。
1: 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叫
0: 跟
1: 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
0: 对，
1: 的证据。
0: 嗯，
1: 哦，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
0: 有，
1: 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哦，十五
0: 十五
1: 年，
0: 年，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十五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啊，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你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
1: 你
0: 的。
1: 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哦，申请专
0: 申
1: 利。
0: 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啊。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领域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
0: 非常
1: 义
0: 多。
1: 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哎，参考一下国外的。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新型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万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

0: 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咯。
1: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0: 嗯、
1: 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0: 嗯，
1: 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哦、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
0: 嗯，
1: 对，
0: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嗯、是不是？
1: 对，
0: 嗯，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嗯、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
1: 嗯，
0: 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嗯、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1: 对，
0: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
1: 嗯，
0: 是吗？
1: 是的。
0: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嗯、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1: 对，你在
0: 保密，
1: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0: 对，
1: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0: 哦、声明
1: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0: 哦、
1: 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0: 嗯
1: 嗯，
0: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
1: 嗯、
0: 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嗯、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1: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0: OK、
1: 嗯、
0: 就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1: 没错。
0: OK、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1: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0: 商品研发？
1: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的。
0: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1: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0: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1: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
0: 嗯，
1: 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就要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 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具里

0: 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效果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
1: 嗯，
0: 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
1: 嗯，
0: 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1: 嗯，
0: 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嗯，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
1: 嗯，
0: 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
1: 嗯，
0: 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嗯，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是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
1: 嗯，
0: 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
1: 嗯，
0: 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
1: 嗯，
0: 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
0: 嗯，
1: 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
0: 嗯，
1: 或是说
0: 木纹砖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
1: 嗯，
0: 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嗯，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
1: 嗯。嗯，
0: 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
1: 嗯，
0: 对。
1: 哦，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
0: 啊，
1: 对。哦，那设计业的产业，嗯，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啊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0: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

0: 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1: 这可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0: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1: 刑事
0: 保护力度比较大。
1: 刑事案件是指？
0: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1: 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桃的商标吗？
0: 对，
1: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桃。
0: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1: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0: 如果完全抄
1: 连商品都抄，
0: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1: 连改都没有改。
0: 改都没有改，对，
1: 这种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故意而为之。对。
1: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0: 对。
1: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0: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但是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

0: 支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他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他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1: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0: 哦，这样子哦。
1: 哦，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0: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呀，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1: 对。
0: 好，我把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
1: 是
0: 你都可以抄。
1: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0: 嗯，
1: 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0: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1: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
1: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0: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这个工价呢？
1: 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他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他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他就不太有这个。
1: 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0: 比如说 AI
1: 啊 ，AI 的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最近谈到的是霍小玉，就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啊，跟他的流离党争的一些事情。在流离党争方面呢，只要您有看这本书呢，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只要您有这本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教授把这个流离党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70多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一年之间怎么样，哪一年之间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李益他的一些诗情了。说老实话也是个有才情的人物了，那最主要的霍小玉传呢，讲的是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了，是不是？李益去政县上任前，小玉提出相亲8年的愿望，当时呢，李益感动得不觉涕流，还立下了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的誓言，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就与卢氏结亲。可见李益当初的盟约之言呢，就像小玉他所预料，他说徒须臾耳，就假的话了啊。可见呢，李益当时的虚情假意，他马上就与卢氏结亲了。那讲起来呢，李益呢，他有虚荣啊，有懦弱啊，虚荣就是他以书判拔萃登科之后，就开始面临仕与婚的问题。唐朝的人呢，崇尚门第，婚配对象以五姓女为首选，这当初呢，杨老师跟我们讲过了。那卢氏呢，算是甲族了，所以呢，聘才必以百万为约，但是李益为了迎娶表妹卢氏，愿意筹措重礼为聘，四处求贷，哎，还到处借钱呢，哦，还忍心抛弃霍小玉，以求得更好的仕途发展。可见呢，当时李益呢是基于功名前程的考量，因此反映出李益他是很虚荣的。这是第一，他的虚荣。再来就是李益的懦弱。他里面也说了，护婚第30条，谦卑幼在外，尊长后未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300。哦，还讲他说这个父母之命呢，对婚姻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是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李益呢，唐有严亲，太夫人素严义，他母亲呢本来就是很严格的一位母亲，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呢，尽努力说，哎呀，反抗家庭，他根本也没有反抗家庭的心呐。就是说妈妈说怎样好吧就怎样，就反而呢直接抛弃霍小玉，屈服于封建礼教。所以这个我们刚讲到李益的虚荣，这里就让李益的懦弱。再来我们

0: 政案礼仪的避而不见，避而不见就是怎么样，不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李毅跟卢氏结亲之后，摇脱亲故，不浅露言，使李煜心急如焚，受尽身心的苦楚，而不愿与小煜见面。这得显示出李毅的不负责任，他性格上如此的。再来呢，他也有一种罪恶感啊，他是暴虐哦，暴力，然后毒虐，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小煜死后，李毅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可看出他也受到良心的谴责，就这么一点了哦。之后李毅呢，猜疑万端，不允许妻妾在感情上对他不忠，并且对他妻妾暴加捶杵，被诛毒虐，算起来有点变态的行为。
1: 变态。
0: 啊，有点变态行为，所以这里都显示出李毅他罪恶感，使他的性格有点受到扭曲。那罪恶感就是他对小煜的情况，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罪恶感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李毅的虚荣、懦弱、不负责任，还有他的罪恶感。他最后对他的妻妾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暴虐之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因为他上次给我们提到预告，是要谈到一个什么人呢？谈到一个黄山客。哇，想到说黄山客，我们心里就爱了。好，在《唐传奇霍小煜传》里面，黄山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吗？还是行侠仗义的人呢？还是个神秘的豪侠呢？当然故事后段呢，有点黄山客基于义愤，就强行将父亲的李毅挟持到霍小煜家里面，促成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哎呀，算起来是有一点什么凄美的爱情增添了高潮的侠义色彩。好，我们再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这个黄山客真的是个豪侠吗？
1: 对，标准的豪侠。
0: 标准的豪侠，
1: 而且千古流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切合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人类常常有一些感觉到力量不足，
0: 自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时候，黄山客你在哪里呀？
0: 哎，有人这么说哈，说这个黄山客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有一点点《倚天屠龙记》讲的说黄山女子。也是黄山，但女子也是一种侠客的心肠，能够这样的，这很好玩哦。是不是
1: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是、多少嘛。
1: 都受到他的影响。OK，
0: 好，
1: 我们看这个李毅，先看113页。
0: 好，
1: 那个时候霍小煜好有名的，是吧？他后王已经去世了，他已经流落风尘，但是是非常有名的标记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李毅啊，要去见他了。你看看，在这个113页马上去向着这个见马好吧，先往前，黄金的那个马上的马鞍啊，黄金做的啊。
0: 所以他很虚荣嘛，我刚刚讲说他很虚荣嘛。
1: 对，虚荣啊，是吧？非常慎重，而且他还没有去，那就是说这是有名的人所以就告诉这个小煜说他说这个是才子啊，对啊，就是开帘风正足，疑是故人来风一吹那个竹子。大概是好朋友来了吧
0: 是
1: 这里他故意的呢，蒋方也是故意的，把那个风筝竹改成扶筝竹，那差的太多了嘛差的太多了好的，好好，你看鹏鸟性格在116页，派夫人以商量表妹卢氏，完了别有一句，派夫人出言意，真徐俊不敢迟到，自羞之下，他表情 跟这个小玉约

0: 好的，这
1: 本来约八年嘛，嗯，
0: 哎，那么陈志毅不服门约，半年回去，绝不自问，一段期望，啊，要求辛苦，不宜留言，他没有办法，这也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家庭，那、啊，那、啊、父母限制儿女那是必然的，现在。应该是不会，
1: 我觉得那是有点母系社会啊，母亲的那个好像也很地位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
0: 好像
1: 啊太夫人啊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威严啊，
0: 那个时候啊
1: 有点母系，哎，
0: 男女分治，
1: 嗯，
0: 父亲呢管他的事业，
1: 嗯嗯，
0: 家里的夫人的
1: 都是太夫人的事，
0: 哎是这样的，嗯，啊，分工合作是吧，好像说是如此，嗯，哎，好的，然后啊，七年大月又请假入城救亲，偏赴病区不认人知，陈进士被拒于高玉与潘寒元，偏下其有事时候偏请亲友多方造次，甚至于年轻复原，又是于之后成年小玉生病了，看似人格并不肯亡，前去莫归，欲回避，这是长安城，长安城这是居士啊，啊，稍有智者啊，风流之身，共感欲许多情，豪笑之人，见都真诚，哎，耶，确实是太过分的一点啊，然后韦下卿，这个是前面在谈这个《伊阴传》的时候的。
1: 哦，是《莺莺传》里面，
0: 元稹的年轻的朋友，嗯，元稹的这个好像是，月上吧，啊，
1: 嗯，
0: 没有用的，偏上也没用啊，啊，要有这个黄山客这个豪士才能够出来，啊，黄山客推进了悲剧的这个高潮，但是表玉也就因此而，死掉。啊，无可奈何，是吧？所以，就是，也是大快人心，
1: 嗯，
0: 但是也是悲剧的高潮，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这个，这个，鬼神的事情啊，我要变成鬼神的报复，变的是胡说八道啊，完全不必要的，那，啊，这个完全也不必要啊，然后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下他的这个艺术啊，你看，贝美啊，他这个创作艺术啊，这一篇呢，蒋方的写作是很精美的，主角有点患得患失，媒人包氏姨娘，这是媒婆啊。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美女的啊，并任凡尘下线，不要财货，淡漠风流，并不希望你花很多钱啊，但希望你的人才了不起啊，不要财货就是花容年轻，这个清寒自私而又渴求情感滋润的男子，这是在招用他清修之前先负责地心丸，那么然后借了一批漂亮的马，品种马啊，黄金的啊，然后还自己还洗衣服啊，洗澡啊，哈哈哈哈，是吧？修饰容颜啊啊，通宵不寐啊，通宵不寐哪来的精神呢？啊，是吧？然后到前面啊，咱引进制造啊啊，别怕不行，有点做作啊。太做作了，太不自然了，那样子啊，鼻塞儿太不自然了，然后这个这一段啊，这一段啊，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啊，在这个147，承认是非，晚上他在家头晚上把紫玉钗拿去当铺啊。碰到一个老狱工，看他拿的，就来拿人证，说这个菜呀，啊，其实我做的嘞，当年后王小玉啊，就在1月18日啊，那要上还了，那就是

0: 差不多16岁了啊，15岁，这样变成女子成人比较早啊。然后特环啊，不是当时就是叫我做的，当时筹我万钱够钱给他做，我常说你是从哪来的？皇上说，我这小娘子就是后王的女儿啊，家世破败，失身于人啊，父系左相东都跟武孝先一夜神仙，今夜这就是指吕毅，就是吕毅说本来约好了这现在不回来了，对，今夜二年逼我卖钱弄于人变成于人啊，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买这个东西啊，一共披然下席，贵人难迎，吃鸡落茧啊，历史于此，我缠绵相敬啊，便是盛衰，不胜感慨，把他那、把这个丫头啊引到公主的里去啊，把公主的里，公主也很悲惨，便给了12万钱，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12万还在了啊啊，能够给10000就是很高很高的，
1: 嗯。
0: 12万那好了，那我们小玉不必再做交际花的，
1: 何必那么辛苦啊，
0: 所以啊、哎呀，别跟我们看古书啊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错的离谱啊啊，比方说我们没有谈的南柯太守传，
1: 嗯
0: 啊，对啊，这个整中记啊，他们
1: 没
0: 有在哪上，是很多名贵名家的贵妇女子，侍从数千，就这样子，1000就一船人呢。一个女子出来，她的跟着她的人好几千，那么如果有5、6个女子，这不上万了吗？
1: 不可能的啊、
0: 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哪有这回事？你说啊，一个贵家女子出现，伺候她的那什么丫头啦、仆人啦，
1: 形容的，他是形容很多很多，
0: 可以的、10几个人，
1: 嗯、
0: 那应当可以了，是吧、好几千，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千上面那一撇不能够要，一个是好几十，对吧？所以，我是不大，我最不喜欢做考证，但是有时候要还其真啊，要回去晓得他的真相啊。古人免古书传到现在，免是有错了，便是错的不少了。OK 啊，好，然后啊，我们要讲这个。唐传奇和现在的武侠小说人叫比了、我们曾经有一阵子啊，这个我也写武侠小说，我写武侠小说的原因就来太穷了，啊，一个月才400块钱，而我跟旁人不一样，我有母亲，我要养我母亲，啊，那个在教书啊，中学教书啊，附中啊。一个床，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就这样。墙上连挂衣服的格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衣服可挂。真是穷的这样啊，真是这么穷啊。然后呢，我母亲有个金戒指，常常把这个金戒指上当铺，啊，本来有钱了之后把它
1: 再赎回来，
0: 下次要用了又去上当铺，嗨。真是难啊！毕业的第一年，到宏伟，在宏伟女中，靠什么？我会导演，我做导演赚10000块，啊，过去了。然后回到附中，必须要有房子，没有房子，我母亲怎么安置呢？好，不能在本部，要到分部，在沟子口，附中的分部在沟子口，啊，有房子。但是日子怎么过啊？

0: 哎，还好有一个女老师，她就是当地人，啊，她不要教多，她有一班让给我，当然不是把她的薪水分一半给我，没那么多的，
1: 学生
0: 生学费给我的，我就靠她了一半的，啊，哎，钱勉强过活，两年认认真真做了两年，那个我还去福州的现场，黄晨了不起，他知道我是福州最穷最学生，一直保护我，一直提拔我，我好感恩啊。最后一年我的亲戚去世了，待不住了，他你来，你到个福州来啊，做一个名义上的工友，平时不做事，你专心准备考试就好了啊。这样子对我，哎呀，这个我好多好多人的，我要好好的感恩的，那、啊、然后，哎，这个复两年，啊，那校长知道我很努力，我大概在反应来说，应该是分部的第一名，啊，把我调回到本部，我心里想调回本部，
1: 我没有
0: 房子怎么办呢？
1: 啊，
0: 有，他特地安排好了，
1: 有宿舍，
0: 有个宿舍，就在那个操场附近有一排宿舍，正好空了一间，啊，我总算有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啊，对，怕他就做家教，做家教很辛苦。你要跑到人家家里去，是吧？钱也不多。比家教好的是教补习班，教补习班就是分很高，但是也蛮辛苦，也要跑出去，是吧？更麻烦。结果我走的是写小说，啊，那正好是我的内行的，啊，先我写小说啊，一本3万字。500块，
1: 比薪水还高。
0: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凑得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0: 3000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大概一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500块，比薪水还高。
2: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哈哈哈！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当然，一炮而红，啊，他也对的，也很对得起我。我的稿费不断的涨，啊，所以我经济问题完全解决，不但经济问题解决，我还可以帮助我的穷朋友。啊。你记得巴西水灾吧？
1: 是。
2: 巴西水灾我没有淹到，我已经住在和平中路了，真的全部淹了。那地方比较低啊，我赶快去取钱，取了很多的钱嘛，啊，然后去救我的两个好朋友，正在的同事，啊，到了万寿桥，全部都是水呀，那只好。卷起裤腿，涉水而过，差点淹死了就完了，啊！然后，短着这两个朋友，他们真是愁苦，我把片抛给他们，让他们过关。这样子搞的，啊！然后，这个不错，我现在想说，人家写
1: 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
2: 我没有。我只用了3年，大概就是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啊，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那就不写了。我说也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了附中，到政大，又离开政大，到静宜，台中的静宜，薪水很高，
1: 私立学校，
2: 私立学校，那个时候啊，好像。东海大学的薪水是375，我们常常讲东海是375减租，它是东海的1倍
1: 哦，
2: 很高啊。然后去了运气好啊，他又办夜间部，我又建夜间部，啊，薪水不需要再写了，很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大学毕业，你。没有办法分房啊，到台中才有位置
1: 哦，
2: 那只好去台中了啊。去到台中，已经没有时间写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只写了三年，把这个赚的钱帮助朋友，然后在台中盖房子啊，离开台中又把房子卖掉啊，在。大台北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这个，啊，我记得现在很妙，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一点钱，啊，
1: 再写啊，再写一本就有了，
2: 啊，
1: 再写一本就有了，
2: 我不愿意再回头了，啊，20几万啊，那最后到银行去贷款，对吧？听说那个银行的经理很凶啊，我必须去看他。

0: 一去那边，哎，那个经理跑出来了，老师啊，果然是你呀、啊，是我的学生。
1: 哦，
0: 那没有问题啊，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房子现在
1: 很棒啊，闹中取静。
0: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武侠小说，那这个写信，武侠小说，人家一直写下去是吧？我告诉你，一写一半，
1: 越写、
0: 我就是说没有好结果，因为怎么说啊？大概主播也会同意，他这个一般的写书啊。是苦闷的象征，
1: 是
0: 武侠小说刚好相反，写武侠小说的人他并不苦闷，他是为什么要赚钱，
1: 想象的太多啊、
0: 要赚钱，写生活、这是读者的苦闷。你看那一阵子啊，武侠小说之盛啊，好多的租书店啊，大家是要看武侠小说，
1: 对，
0: 苦闷啊，那看看武侠小说，哇，一下子那么神奇啊！
1: 想象中的美好，
0: 但其实别去发挥啊！哈，
1: 对，
0: 来爱问题。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人类不可能永远
1: 有这么圆满的，不可能。
0: 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是吧？所以我大概是。配置最早的，成的也快，配置也早、那么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武侠的名家和唐传奇比，不能比。你看啊，那些人没有好好的雕琢啊，想象天地比超现实的太多了。假设出来好多的名词，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想想什么叫做降龙十八掌，它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唐传奇不问，唐传奇也有想象，不多，多数是非常明朗的，就是一种侠义肝胆啊，而且助人，这一点最重要的。
1: 所以这个黄山客就这么来的。
0: 黄山客就这样来啊，这而且动作非常的明朗，是吧？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就是去帮助人家，该做就做。我们有吗？没有。然后这边的武侠小说啊，他为了要赚钱，喜欢拖，拖着抢劫搞个一周嘛，是不是啊？乱七八糟啊，不成体统的。大概20个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的那个出版社大概就我一个啊，海光就是海光，他也对我也还不错
1: 啊。老师用笔名吗？
0: 就是独报楼主。
1: 哦，独报楼主。
0: 平时我那个时候有点自怜，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就比如搞这个独报楼主啊，那有人记得笑我，说我独报楼主就是讨不到太太的，然后两个人不错，那一个叫司马宁，司马宁的文笔很典丽，而且还有古典，我喜欢古典，我自己也是搞这一套的。司马宁的作品我看，他写琴，我有受他的影响。不过这个人呢，很可惜啊，后来就在乱搞，他去走私，甚至于贩毒，失败名裂。
1: 贩毒最糟了。
0: 司马宁，另外一个叫古龙。
1: 古龙知道啊。
0: 古龙是什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学生，外国人，他很钦佩古龙，我完全跟这些人不打交道的，他老师，我们能不能去跟古龙见些面啊？因为他有这个需要，

0: 就见他，哎，不错啊，很有豪气，
1: 是啊，
0: 很直率，
1: 嗯，
0: 酒量好，啊，他的作品也是豪气万千，比方说啊，他一个主角的名字就是风蛮沙，
1: 嗯，
0: 啊，风云的风，蛮天动地的蛮，风蛮风蛮天，哇，有一种飘泊的苍茫的感觉，
1: 嗯，
0: 豪气没豪气，这一点那我比他不如啊，确实是哈，那个喝酒简直是像喝水一样的啊，那我也不如他啊，不过我们很谈得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喝酒啊，啊这个死得很早，
1: 对，
0: 哎，可惜了，好像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两点来讲啊，啊，唐传奇，
1: 嗯，
0: 你把唐传奇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比，不能比。唐传奇一个人，像黄山客、裘染客，像那个女侠客红线，
1: 嗯
0: 啊，仗义勇为啊，然后干净利落，非常的明朗。绝不拖泥带水，而我们现在呢，为了要赚钱呢、啊，能拖则拖，怕的太多了。
2: 嗯
0: 哼，哎，所以，你还记，你大概也记得，当台湾的武校很盛的时候，还比不上香港，香港就是金庸。
1: 嗯，对，
0: 还记得啊？
1: 对，
0: 金庸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写那个人物。写那个黄蓉，
1: 对，
0: 还记得黄蓉啊？
1: 当然，
0: 黄蓉，漂亮的小女孩呀、啊，哎呀，刁钻古怪呀、啊，哎呀，
1: 他写的好处是人物的性格都很明显，
0: 很明显，那么刁钻古怪、活泼美丽啊，这个黄蓉，当然也麻烦，也是他，他不能永远活泼美丽、刁钻古怪吧。他到后来他家可高兴了，他生儿育女的变成妈妈了，是什么还刁钻古怪的，
1: 有啊，他有小孩啊，
0: 有小孩，这样
1: 对对、
0: 啊、所以刺杀这句，所以别常常把他啊来和王杜如比，王杜如是什么
1: 比较不知道，哎，
0: 满洲人，
1: 哦，
0: 就是这一套，嗯，啊，他有一套是哇，非常好，啊，啊，但哈、啊，我感觉到啊，啊，那个时期，有我，毕竟是武侠小说作家，有我所不如的，哎，有啊，当然也有比我差的太多了，啊，我总是过去的，那、啊、所以本哥两个来比起来的话。你今天回头再看看唐传奇，好鲜明啊！啊，像红线，啊，像聂隐娘，啊，哎、啊，像裘染客，哎呀，真是如许如此的，看了，想想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求任何的那个待遇，我们能常常碰到困难。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侠义伸手，就像唐传奇啊，唐传奇到今天，尤其像啊，这个里面的黄山客，他变成千万活着的人的心头的一点希望，而且他帅气，非常的帅，啊，你看这边
1: 帅气。黄色山袍、外貌豪迈、身材魁梧，
0: 穿着黄，夹、弓带，
1: 他
0: 身上带着有武器，
1: 风神俊美，
0: 俊美，
1: 嗯，
0: 衣服轻华，他很有打扮的，哎，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动武的人，啊，很文雅，很俊逸，啊，这才是侠客，啊。李白喜欢侠客，这个他自己。

0: 赛的啊，
1: 他自己就 有这种侠心，啊，誓不杀一人，去留不留情啊。好，但是也是过去了。主播，你觉得武侠小说还会不会再来？
0: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了。说老实话，因为如果说现在人一般人生活都比较苦闷的话，就像你说，生活苦闷会希望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于，空中楼阁也没关系，我偶尔想想总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你看黄山客，就老是要讲黄山客，你看看他有超凡的身手，对不对？而且，都是外貌豪迈，身材魁梧，能够很轻易将身为进士的李毅抓小鸡一般把他抓走，对不对？那武艺高强啊，对不对？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所以一般的都喜欢的什么，就这些人见义勇为，你自己做不到嘛。那有人见义勇为嘛，有强烈的正义感，会有同情心，为什么他会帮那个霍小玉的忙去抓李毅呢？他就是有同情心嘛，正义感嘛，看不惯权贵世子对平民女子的始乱终弃嘛，看不惯，那看霍小玉哭得那么那个厉害，他就打破僵局。他说李毅高中之后，为了攀附权贵迎娶卢氏，还刻意躲避霍小玉，所以霍小玉相思成疾，又耗尽了资财。这黄山客呢，在路上偶遇正在痛哭的霍小玉，得知真相后，愤而出手将李毅抓来。他李毅在躲他啊，霍小玉怎么样都见不到李毅啊，因为他在躲他。那躲他的没有办法，哭啊啊！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黄山客，是不是？我要力大无穷，对不对？那这个叮就把拎着，就把这个李毅拎到霍小玉前面，让霍小玉跟他见一面，是不是？这也是打破僵局啊，因为当时都没有办法。那因为黄山客这样一来，就有点打破僵局。当然打破僵局有点催化了，催化悲剧。因为黄山客虽然逼迫李毅负荆请罪，但是也让霍小玉彻底看清了李毅他的虚伪，彻底看清他的绝情，所以导致小玉呢悲愤交加，一痛而终。但事实上不这样子的话，他家要苦下去也苦得不知道何时才结束了。
1: 对啊，
0: 所以黄山客他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展现了唐传奇里面独特的什么侠义精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侠义精神其实弥补了一个工作，弥补了什么？弥补当时法律与社会对弱势女子啊，娼妓啦，什么样或者是贫穷的人都一样，对他们的保障不足嘛，当时的社会是对他们保障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黄山客呢，他就这种游侠的身份呢，就补足了这种人们的期待，所以由于形象鲜明，所以明代戏曲学家汤显祖他改编霍小玉，把霍小玉传改编的紫钗记，将黄山客塑造为更有神秘色彩的村民长者，当时是促成的故事圆满结局了，那这个也埋下了一个，我刚才讲过说埋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解救明教了所谓黄山女子这一角，是不是？这个灵感有一点点脉络可循哦。
1: 对，受影响必然的。
0: 真的。
1: 好在哪里啊？就是我们，他把这个侠义，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屁修就帮助别人，而我们人类呢，确确实实有时候会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0: 是啊，期待的，这种期待嘛，因为我做不到嘛，对不对？
1: 就没有办法，
0: 我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我好可怜哦。那我那么可怜，那怎么办呢？就有人做到帮忙。
1: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这个玉簪夫的例子啊，鞭炮

0: 白首凝在月，来浦黄沾飘玉池啊。
1: 嗯，
0: 哎呀，我与大夫跟你王云霞，我们是恩爱夫妻，白首名臣。
1: 嗯，
0: 遭了你别人抢去了，怎么办呢？希望以后黄沾可能帮忙了、啊、那我们重新团圆啊。他而且啊，他这个唐传奇他也是很扩大啊。
1: 嗯，
0: 这里黄山客啊，不过是一个人一对儿女，就是像红线。
1: 嗯，
0: 他是帮忙一个团体，
1: 是
0: 哇，那更伟大了，是吧啊。所以可大可小，这唐传奇的价值、嗯、到今天还是我们今天的武侠小说所不能及的很可惜。 OK 啊，那我们看看啊，还有一点啊，这个蒋鹏的这个啊破晓一生啊，
1: 嗯，
0: 他直接写了死亡，
1: 对，
0: 哎，这在我们今天的如果小说的原理来说啊，我们现在小说第一个没有结尾，
1: 嗯，
0: 第二个要让读者参与，
1: 嗯。
0: 所以这是忌讳的，啊，不能够去把它写的死亡了，这些死掉就没戏唱了啊。
1: 他死亡后来这边有便利鬼啊，他有一个埋笔一个伏笔在那里啊。
0: 这很多后，这里不然，
1: 嗯，
0: 这里因为他这个悲剧啊，
1: 嗯，
0: 本来小玉本来就知道，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和这个啊男子去结合，因为他已经是封城的了，
1: 嗯，
0: 人家是名门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就约好了是八年嘛，对吧？
1: 嗯，
0: 我18岁，你22岁，我们八年，
1: 嗯，
0: 过了八年啊，你去自由，你去名门，
1: 你走你的，
0: 我就去做尼姑，
1: 嗯，
0: 他八年就是，等不及，啊，人如果活80岁的话。
1: 可是我跟你讲，在那个时代啊，他八年就有点点，他期待的八年其实有点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可能的，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他就有点那画饼充饥啊，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这个以君才地名胜，人多景目，愿结婚够故意重耳。况唐有言亲，他已经知道了，事无种父，君知此去必救佳音，盟约之言徒须于耳，然妾有短怨，欲折指臣永违君心，复能听否？是不是他说有何罪过啊？忽发此词，世说所言必当敬奉。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了，欲曰妾年始18，君才20有2，待君壮士之秋，犹有8岁，一生欢爱，愿避此期。
0: 对啊，
1: 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世，减法披资，恕其之愿，于此足。我跟你讲，当时的男人22岁已经算是有年岁了。你叫他说，你跟我八年好，八年之后，他八年就22岁，就30嘞。以前那怎么可能叫30岁再娶，而且他上面有堂母啊，上面有母亲在耶，母亲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而且他有功名的人，对不对？那有功名的人叫他说你八年陪着那个妓女在一起，然后八年后再去娶妻，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嘛，
0: 悲剧就是悲剧的，
1: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矫若之事，死生已知，与君偕老，犹恐未暇素质，岂敢折有2-3，故请不疑。然端居相待至8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岁诀别东去。他一定走了，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说，我等你八年，我跟你待一起八年，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霍小玉是想太多了，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想太多？
0: 所以啊，人生我讲过很多次，如果在人生有价值很美满的，就是男女情爱，男女情爱的这个情形，太多的种类的，

0: 太多的变化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要对这些事情有良心。哎，
2: 嗯，
0: 是吧？要在一个平等甚至有点尊敬的立场上面处理。
1: 嗯，
0: 哎，
1: 嗯，
0: 不能够辜负，不能够辜负啊。那实在是太惨了。OK，
2: 想太多了，他想太多了。
0: 这个霍小云算啊，
2: 告一段落。
0: 他这个，我们最后要谈的，他悲剧落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造些的啊，黄山可把民意带来的，他总得要有个结果吧，那么蒋方的这个悲剧落实，也是一个快刀斩乱麻，他把高潮推到顶点，不让你有喘息的余地，我赞成。OK， 唐传奇的破晓一战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要预告，下一次是李娃传。
2: 李娃传，
0: 李娃传很单纯。你看这些啊，因为啊，表示像讲霍小云要讲阴云传啊，哎呀，都要讲当时的时局啊、党争啊什么啊，好多好多乱七八糟啊，不能不讲。李娃很单纯，李娃没有这一套啊。李娃跟我们讲情，很好很好。我们下次来谈李娃传。
2: 好，
0: okay， 谢谢各位，
2: 谢谢谢谢杨老师。下次我们谈李娃传。那这次呢，我们谈的霍小玉跟牛李党争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黄山客。看黄山客，如果你生活中有什么不顺利的，是不是有黄山客可以帮你忙呢？大概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靠山靠水。都靠不住，就靠自己啊！无论你靠不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呵呵，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呢，希望下次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我们就谈谈李娃传。好，祝福您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哈，每次讲到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音乐其实是透过灵，然后在心中 产生的震动，我没有说是感动，是震动。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真正学音乐的人哈，他们很多都不是正式学音乐的，可是在音乐的领域却是如此的发展的这么的澎湃哈。那有的人是学音乐的，但是音乐变成他生命的一个技术，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感情。那我今天请到的是赵桂云女士。赵桂云女士呢，我让她自己做介绍好了，因为等会我们会聊很多说，哇，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她不是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什么工人啊，请什么家教啊来教她的，但是她对音乐却特别有的感觉，尤其对于声音，她会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种声音？为什么要在这个乐句里面用这个样的声音？他说，原来声音是一生中都学习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赵桂云。桂云你好。
1: 你好。
0: 你要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广大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好，我要讲一下说，哇，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哈是在海边长大。您说您成长的环境是对着海来唱歌的。
1: 首先我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就喜欢就喜欢唱歌嘛，对不对？然后乱喊乱叫嘛，在家里太吵了，就刚好住在海边，那我的父亲就叫我，就是你要喊要叫就到海边去喊啊，去叫吧。就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人家在聊天讲话，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0: 这样子啊，
1: 就是非常奇怪。
0: 对，然后对，是很奇怪。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我几乎都是被爸爸五点就叫起来了。
0: 等一下，是早上吗？
1: 早上五点啊。然后早上五点就叫到海边，你要叫去叫吧，因为大家都还没起床嘛。我这个叫人家起床号，
0: 那多可怕！你家里海很近吗？
1: 很近啊，我家一出去就海边啊。因为我是在东部海岸嘛，东部海岸它是一个断层型的嘛，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就看到大海。就
0: 什么叫断层型的海边？
1: 那不是东部海，那你东部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断层型，你要下去就是沙滩了嘛。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沙滩玩大的嘛，就是在沙滩捡贝壳啊，就是
0: 你的家门口走出去就是沙滩，
1: 要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断层，你要
0: 走坡下去
1: 。然后就是大海，你就可以走在沙滩，然后就是海边。
0: 那爸爸放心你吗？
1: 不是，因为一大早哈，其实一大

0: 早没什么人呐、啊，我爸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我只要没出声他就出来了。
1: 嗯嗯，
0: 我只要没喊他就出来，因为应该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遇到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哈，然后他们都很疼我吧。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啊，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1: 为什么会住在海边呢？
0: 哦，
1: 东部的海边。
0: 对不起，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住在眷区。嗯、我们眷区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可能只有十户人家的眷区。
1: 十户人家那就是荒烟。
0: 不不不不，那个地方其实。嗯讲以前乡下嘛，
1: 嗯嗯，
0: 以前乡下，然后我旁边就是一个联检处，就是海边所有检验的地方就在那里，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公家机关上班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我们家就是刚好
1: 是眷属，是不是？
0: 对，因为我爸是军人，刚好他那个地方有安排，那我爸就刚好排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不多，因为他的地不是那么大嘛，通常眷区都是几百户人家的。没有，我很幸运啊，我就说我很幸运啊，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安排好的吧。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国中也是啊，我国中一进去有一位那个音乐老师叫林道生嘛，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哈、啊，他也是我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歌唱
1: 启蒙老师、啊、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国小的音乐老师是他的太太，他太太，所以我是说我很幸运啊。
1: 嗯、
0: 然后我的国中的不是我国小的校长就跟就是我国小的音乐老师就跟校长讲，就是校长呢就很注意这个学生，所以常常我从小大概就常常上台吧，
1: 啊、嗯、啊、嗯，
0: 就是在。就是常常会上台就这件事、嗯、然后小时候不怕嘛，然后到国中以后就、音乐老师就跟国中的校长讲，那对校长就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是校长的太太、
1: 啊、
0: 那校长就知道、这个人就跟人家讲林道生讲说哎这个人这样，然后好好好林道生老师就跑到我家去吧，就跟我爸讲、
1: 啊、
0: 对、嗯、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我都这还是小孩啊、
1: 嗯嗯、
0: 就是还是一个小也很野的小孩，到处乱跑的、
1: 嗯嗯、
0: 然后就到我家去拜访啊，就跟我爸讲哎、嗯、这个我想要这个孩子怎样怎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根本不在、啊、
1: 他们讲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到现在不晓得、
0: 嗯、我不知道啊、嗯、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野孩子嘛，到处乱跑、
1: 嗯、
0: 就蛮皮的，还没长大，就是小孩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就被叫去念稿子，然后念完好了，然后我记得进国中的第一天一进去，我就哎那个音响怎么是我的声音啊，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我就啊这个欢迎新生入学，那是我的、我念的我不知道啊，
1: 都糊里糊涂的、
0: 我没有，我很小，那时候什么不懂事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然后原来这是我的声音啊，原来叫我念稿是要播放啊，结果进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人家升旗，对不对，我就在练唱，就是人家在升旗，以前我们早上要
1: 升
0: 旗
1: 要、啊、
0: 要降旗，对不
1: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1: 嗯，
0: 结果人家在升旗，我永远都在练唱。
1: 谁教你练唱？
0: 林道生，然后我们就看，那我也不知道我练唱干嘛呀？
1: 对呀、
0: 啊，也没人跟我讲我干嘛，然后就在唱，就唱唱唱唱，
1: 嗯、
0: 唱。我记得有两首曲子吧，
1: 嗯、
0: 然后后来你叫我干嘛，我就去干嘛了，因为我更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唱啊，唱唱唱。然后呢，
1: 唱哪两首曲子有印象吗？
0: 有一首是指定曲吧，我也忘了。那有一首因为是那个艺术歌曲，所以我比较清楚，那白云故乡、
1: 白云故乡哦，海风穿、
0: 对，
1: 就是海边的嘛、
0: 对，就是那首啊。结果后来原来
1: 是李宗盛的还是李宗和的？ 是海风，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
1: 是海风，
0: 应该是林
1: 声
0: 溪
1: 的，
0: 应该是林声溪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比赛。你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才十二三岁啊，我哪知道啊？要叫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0: 就去比赛，
1: 嗯，
0: 就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比赛，
1: 嗯嗯，
0: 常常参加比赛，就这样，一直到变声期。
1: 你几岁变声？
0: 我不知道变声期，没有人告诉我变声期。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
1: 变声好像男生比较明显，
0: 女生也
1: 有，
0: 我后期才知道那原来那叫变声期。
1: 嗯嗯，
0: 其实我也有变声期，我就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大概可以唱到那个
1: 嗨西
0: 啊，嗨西才要高啊。
1: 嗯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大概到发没问题吧。
1: 嗯嗯嗯，
0: 一点的发没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到了变声期以后，就降了好多音了。那个时候不知道变声期，那真的有变声期，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
1: 唱不上去了。
0: 也不是唱不上去，就觉得声音怪怪的。大概是国二吧，国二。
1: 哦，
0: 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声音上有点不一样。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变声期这么回事儿。
1: 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请一些唱歌不是请演唱家来唱，而是他的声音就是一首歌，而且他用他的心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个歌。那桂云是很特别的，他当他到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呢不要走这个。你看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不一样的道路呢？我们待会再讲。那我就想说，有时候一个很美丽的器皿的塑造一定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说他从小就在大海，无垠的大海前面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伯乐，他知道他的女儿是千里马，所以他就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他没有爸爸这么奇怪的五点钟就把女儿叫出来，然后送他到大海的前面去练声。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哇，他爸爸好有眼光哦，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请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把他送到大自然，让大自然跟这个孩子互动，让他的心，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听觉，还有他的声音，可以在大自然中就发挥无疑。那我觉得上苍就是我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觉得说上帝真的知道他创造每个人不同的恩典所以呢他为他一路上都预备不同的老师。那可是这位当事人，我前面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完全不知道，她只是一个乖孩子，对，但是这个乖孩子对她未来的人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铺陈，有好的老师，有支持，了解他的爸爸。有的爸爸不是这个样子你跟我去做事，到海边做什么无聊，对不对？可是你的爸爸，他了解你我觉得你好棒，你很棒的爸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不是为做什么而做什么，但是你在不是人为的状况下，不是你自己争取的状况之下，已经在雕琢这个璞玉那这我们前面是讲到赵桂云，那后面我才讲到他的故事，但是前面讲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样，真的一个人才的培养一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天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好，桂云，你要不要为你刚刚对你的介绍有什么要补强的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恩老天爷
1: 对，
0: 这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是比较随性的，我没有刻意去做任何的，我就是

0: 我喜欢我就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去做。譬如我爸，其实我爸真的对我很好。我爸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
1: 啊。你刚刚说你
0: 我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怎么讲，就是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嘛哈，反正这个我太吵了嘛哈，他就叫我叫一叫嘛。我这身体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蛮壮的，蛮胖的，
1: 蛮胖的。对，你家几个小宝孩子？
0: 四个
1: 、啊、
0: 那四个我是比较最皮的，我是最不听话的。
1: 哎呦，你是女孩还是最皮？
0: 对，我是最皮的，最不听话的。
1: 你有姐姐？
0: 我有姐，我姐好乖好听话。
1: 嗯，还有
0: 然后我爸要揍哈，一定是四个一起揍嘛哈。
1: 嗯嗯嗯，
0: 然后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因为我最皮啊。因为我就是像男孩一样的，所以其实，
1: 那你是老几？
0: 老二。
1: 老二。老三呢？
0: 老三是男孩。
1: 老四呢？
0: 老四是女孩。我们家三个女孩。
1: 三个千金哈。
0: 对，三个千金。然后呢，那个，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1: 嗯，
0: 在我认为是，但是我的个性，
1: 嗯，
0: 然后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
1: 嗯嗯，
0: 所以那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是，有人知道我会唱歌，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像那种家庭，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1: 啊，
0: 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1: 啊，对。
0: 可是我说我很幸运嘛，哈，我遇到的都是看得到。我可能会走这条路的人。
1: 嗯嗯，
0: 然后我的钢琴也是大概从国中开始。
1: 国中啊，
0: 国中开始的时候，那是怎么讲，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小的老师。
1: 嗯嗯，
0: 诶，好像是我爸认识吧哈。
1: 嗯嗯，
0: 就在我们家骑个这样单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叫我每天去他家弹钢琴。
1: 哎呦，哪有那么好的事？
0: 真的，我就说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出身的，然后家庭状况又不是很好，军人孩子的，就是靠军人的薪水，
1: 嗯嗯，
0: 然后能够遇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的，
1: 嗯，
0: 我想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吧，可能也助人有功，然后那我就遇到的都是。都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没什么花钱去学干嘛哈，
1: 嗯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国小国中，
1: 嗯嗯，
0: 然后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好，那我们先听他国小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桂云谈他国中。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赵桂云哈，他刚刚说过他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哈，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经营，可是每个人都把所有这个学音乐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自动带来他的面前。刚刚讲到是国小，好，林道生老师是不是？
1: 国中林道生老师，
0: 国中林道生老师。那好，那你现在讲讲看，你后来在花莲碰另外的一位钢琴老师。
1: 哦，我的钢琴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国中功课很忙嘛，然后这个去他家大概他也很忙啊，
0: 他也很忙哈、
1: 哦。那去他家就是可能就是他给我那个什么，我们这出拜尔嘛哈、
0: 哦，拜尔、啊，
1: 他就弹，哎，你要弹这个，然后我就记得哈，他就叫他那个手哈，弄了那个橡皮筋捆起来，这是。这三只手，中间这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是你就要橡皮筋捆起来，你就要好好的这样放着嘛，哈、然后他就走了
0: 啊，
1: 琴房放着我一个人，他就你就弹这个，我其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走了，他就一开始来跟你今天弹这个，就走了，然后那一个钟头后他也没回来，那我也就走了
0: 啊，这样子交情的、
1: 啊、也没什么啊，就是弹拜尔啊，我那时候。连琴都没摸过啊，然后就看谱，也没教我看谱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呢、欸。
0: 哎、欸，对呀、啊，
1: 好像国小就会了呢，
0: 真的、
1: 哦欸，好像国小就会了。然后国中，反正唱谱也是啊，国中就会啊。欸、
0: 我是有画面的人，你这样讲，我就想说，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的，看谱啊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人不会看谱，我记得我好像国小就会看谱了。
0: 对，你说用橡皮筋把三个手指头绑起来，就这样放在琴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前面挂一个谱，然后老师就走了。
1: 对，他说你弹这个，好，然后就走了。对，
0: 他没回来，你就自己下课，自动下课。
1: 对啊对啊，因为就住我家附近啊，我爸也认识啊，然后他是国小老师了，国小音乐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没有弹多久吧，弹一年多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我是其实我遇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贵人呐、啊、哈、
0: 嗯，
1: 也是你讲这些人，也不晓得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反正就是缘分嘛哈。
0: 对，
1: 然后我从小其实我最爱唱艺术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因为你是整本艺术歌曲，我其实国中就全部都几乎都会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我大概。以前你知道我们都听广播吗？
0: 对对对，收音机。 对，
1: 对，我不会去听流行歌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我好像两三岁，你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很喜欢音乐了。
0: 嗯嗯，
1: 然后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圣诞歌曲
0: 啊，圣诞歌曲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想，哎，我那个时候在两三岁吧。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啊！然后我爸在那旁边，因为我就觉得哦，我所以我记忆很清楚，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在两三岁，应该有三岁了，因为在乡下，三岁的，我就哎，这怎么那么好听的曲子？我想每个人最初听到的曲子，应该都会有印象吧。

0: 对，像我以前哈，就是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然后家里有个唱盘，我记得那个唱片是橘色的，那时候放上去，我记得是苏格兰幻想曲，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哎，我的
1: 怎么有那么好听呢？
0: 头都好像要塞进去
1: 对对
0: 的
1: 对对对。
0: 那个留声机里面一样。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是徐景汉老师，他说他是听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曲，他说他就爱上音乐了。对，
1: 对呀，
0: 好
1: 很
0: 奇
1: 难得，
0: 妙哦，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好像音乐它有那个渗透力，没有人教，对对
1: 就
0: 对，
1: 是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
0: 不
1: 太
0: 一
1: 一样，
0: 样，对
1: 对，那
0: 对，
1: 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哈。
0: 对
1: 像
0: 对，
1: 我他那个我喜欢唱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嗯嗯。
1: 然后也有人就是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钢琴，
0: 嗯，
1: 从
0: 对，
1: 小就喜欢小提琴。
0: 嗯嗯，对，
1: 对啊，那我爸从他我小时候他是听国语就评剧的，
0: 哦，真的，
1: 对
0: 啊，
1: 啊。
0: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有那个音乐的
1: 我爸是听评剧的京剧，
0: DNA，嗯嗯，嗯嗯。
1: 然后他也听一些比较老的曲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有你说唱片啊，那个黑胶啊，都有那
0: 黑
1: 个
0: 胶，嗯，
1: 都有那个什么，怎么讲，白光啊，
0: 啊，
1: 周
0: 什么
1: 璇
0: 回忆
1: 呐、啊，
0: 旧梦啊，凤凰于飞呀、啊，
1: 对
0: 什
1: 啊，
0: 么
1: 就觉
0: 之
1: 得那
0: 类
1: 个
0: 的，
1: 细细的声音哈、
0: 对，
1: 啊，好细的声音。处处开放，就这样子
0: 啊，
1: 的声
0: 对
1: 音，
0: 对对，你学得很像，
1: 我很会
0: 对
1: 学。
0: 对，还有白光那个什么花落水流，
1: 呀，
0: 对
1: 你
0: 不
1: 也
0: 对
1: 会学，
0: 啊？
1: 你也
0: 所以我
1: 会
0: 要赶快
1: 学。
0: 跟你一样啊，对
1: 对，我
0: 啊，
1: 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听这些，但是基本上我没，我是听我爸爸听，但我没有受太多的影响，因为我还是喜欢听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艺术歌曲，我不晓得为什么，但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唱艺术歌曲。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国中好像有那个课本上有一首曲子，你不知道
0: 什么
1: 记不
0: 歌？
1: 记
0: 你
1: 得？
0: 说说看。
1: 白发吟是不是？
0: 哦，慈母手中线，
1: 不
0: 游
1: 是不
0: 子
1: 是，
0: 身
1: 哎，
0: 上
1: 是白发
0: 衣。
1: 吟吗？我想想看。哦，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发吟，是吧？是吧？白发吟呢？
0: 就慈母手中线，好，
1: 那个，
0: 慈母手中
1: 那个是
0: 线，
1: 白发吟吗？
0: 那不是，
1: 我不知道，
0: 那是，这不是白发
1: 我
0: 吟
1: 忘
0: 吧？
1: 记了。我现在想，我想说，
0: 啊，游子吟，对不
1: 游
0: 对？哎，游
1: 啊，那
0: 子，
1: 个
0: 我
1: 叫
0: 说
1: 游
0: 是
1: 子
0: 游
1: 吟，
0: 子
1: 对
0: 吟，
1: 对对，我是说，那叫什么？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那么小哈，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可以感受到掉眼泪。就国中哦，那个歌词的意境哦，我竟然可以感受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线条、那个旋律、那个歌词，我大概从国中我就可以感受，就是可以跟着他们的那个情，就是所有。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些音乐的线条、情绪，就是我可以跟上，我就可以唱出他的应该可以掌握他的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啦，
0: 我觉得那天生的耶，对，
1: 我
0: 像，
1: 才国中，他那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说那个面对老啊什么，那叫怎么唱啊？忘记了。
0: 是不是一首啊？滴答滴滴滴滴
1: 不是，
0: 滴滴，

0: 生之无数什么的，
1: 可叹人生只朝露。
0: 对啊，对对，
1: 好像是，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你又是我爱人爱人，
1: 反正我是觉得说，哎呦，艺术歌曲它好多的情绪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实在太让我这个上心了，就是我才国中啊，我觉得哦，这支曲子真的好听，我不会去唱流行歌曲，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是被歌词感动的，像白曲奇，像点绛唇哈，啊，休息于春，是来把酒留春处，然后问春无语。啊，帘卷西山雨，哇，这些都让我就是
1: 对对对，那个歌词，
0: 我都觉得好美哦。

0: 对对，还有很多就是艺术歌曲吸引我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唱嘛，但是那个歌词吸引我。那我今天讲到说看得见的歌声，你不会觉得当我们不会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会有一幅图画，有没有？
1: 对，可是歌词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就是艺术歌曲它可以跟那个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是作曲家的功夫啊。有很多曲子不见得它的词跟曲可以这么紧密的就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哈，我们以后在介绍每一首歌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作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就像您的背景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一个人他
1: 的，大家都很特别，
0: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特别，那孕育出来这种样的生命和他的那个领受力哈，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作者的背景，第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词和这个曲，好，作词他的当时的环境，他的心境，好，环境心境造成的意境都不一样嘛。那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哈，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就把一首一首的艺术歌曲，我们就细细的品味，然后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唱法，那比如说你唱比如说那个飘零的落花，你来唱
1: 一
0: 下，你的唱法可能跟我的唱法就不一样，
1: 还是你要唱给我听呢？
0: 144页哈，就是比如说，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这是我的唱法。那你要唱的话呢？
1: 都是我先把我的眼镜好换一下，你眼镜
0: 对，然后我们再请那个作曲理论作曲老师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唱。
1: 我是觉得哈，他像那个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圆滑线哈，从小声大声再回来小声，他是这样做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嘛，他是不是想当日梢头独撑，不是把歌词念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线条啊，还有他的
0: 日梢头独撑一枝春，是不是这个样的意思？
1: 大概是这样，
0: 大概是这样
1: 子。对对对，所以它是有情绪在里头的。
0: 对，
1: 它是整个线条是拉它那个拉扯。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包括那个春
0: 啊，
1: 它也不是春。没有这样子的
0: 哦，对 对, 对，
1: 他你看他还弄一个圆滑线下来，有没有呢？
0: 对对对，所以哈，我们就想说，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1: 这个要这个乐曲分析的专业人士。
0: 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请到赵国云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后面要讲到说他这么的热爱音乐，后来你就是 读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讲一下后续你的一个转折？
1: 文化
0: 您靠近点麦克风，讲
1: 文化是一个山城哈，我从海城到山城，
0: 海城到山城，
1: 对，你觉得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一开始也真的不习惯哈，就是我没有了唱歌的，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海边，就是你面对海边是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大海，但是山呢有回音呢，我不知道去哪里唱，我就到处找想啊，天哪，我要去哪里唱歌啊？哈，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在乡下哈，他没有一个像什么地方给你练习唱歌，你就是在外面哈，人家在那边玩耍，可能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在聊天，我就在那个灯下就拼命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我姐每次说你闭嘴了，不要再吼了，然后我就随时都在唱。其实你这样讲哈，唱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你爱唱。

0: 唱的人，你随时都在唱。
1: 对，
0: 我妈说连做梦都在唱歌。我相信大爱唱歌的人一定是这样。
1: 对，而且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歌，我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唱歌。其实当我心里有压力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从别人的歌唱到自己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压力可以放下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唱歌是很健康的啊，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宁愿唱歌不要埋怨，你花很多时间去埋怨，去骂人，去难过，你宁愿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抒发很多情绪啊，然后把你的那个什么内心的那个不满啊、毒气啊，全部都发挥出来，
1: 就唱出来了，
0: 全部
1: 气就没了，
0: 没了，真的是没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唱歌啊！我就是每次讲说，我们嘴巴是用来说好话、唱好歌的。
1: 对。那我问你，那你从海边哈到山城哈，你从无限制的可以唱到有 echo 的声音，一唱大家都知道你在唱了，那你是怎么调试自己的？
0: 我想那个可能从最自然的小孩子，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声，开始到比较学院派的，就是在学校。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个学习也蛮重要的啦，所以基础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算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成熟了，那声音就开始就是用比较知道方法，就是知道位置，知道怎么样去唱歌，好，然后有老师的指导，我想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遇到蛮多贵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1: 要不要讲讲看？
0: 我大学的时候就被分配到林陶云老师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系主任庄本利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对我蛮好的，也是我的贵人呢、然后学校其实有一些演出哈，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表演的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时候只有国父纪念馆，
1: 对对对，
0: 然后国父纪念馆
1: 所有的艺文活动大部分是在那里，
0: 对，我第一次表演就在国父纪念馆，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呀、啊？唱了《迷渡山歌》跟《小路》啊。
1: 哦，我知道啊。
0: 对对对对，那我当然现在没有那个声音唱那些歌了，因为那个声音就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唱嘛，然后那个十几岁、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始，好像进了差不多20岁还是18岁进了中央合唱团嘛。那时候对，那中央合唱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碰见林陶云老师、龙倩老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才老师，我那些都大咖的老师哈、那他们声音都好棒哦，那我们声音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处，就18岁而已，18岁20岁还是很嫩的声音，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就听到哇，这些声音都好棒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刘老师叫我唱了一首《青春一去不复还》，你们现在找应该还找得到，因为那首歌。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我觉得那一首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曲子，就是我自己听啊，觉得哦，那时候声音好年轻哈。
1: 对对，
0: 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曲子让我唱，现在听听。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那还在学校，那好像18岁还是20岁。
1: 对。
0: 然后后来又唱了什么小白菜啊，一些曲子，反正就是我觉得
1: 小白菜，我记得那首歌。
0: 小白菜啊，
1: 地里黄啊。
0: 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薛运东唱的吧。
1: 我还记得王

0: 家宝哈，王家宝老师啊，薛应东，
1: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跟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你像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方向，当时有一个方向可以找得到，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要的声音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发现我从
0: 你自己发现你的声那时候是几岁，因为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啊。
1: 我没有觉得唱得很好听，我只是觉得我还要找到更好的声音，因为我一直在找声音啊，所以我才会出国啊。
0: 找声音，
1: 我自己的所谓的找声音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找我自己要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0: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很吸引我说啊，你说原来找声音一生都在找声，
1: 我一生都在找声
0: 音，
1: 我连走在路上都在找声音。我当然是从我当然从大学以后我都一直走在路上都在哼啊哼啊哼啊哼啊都在找声音，一直到我现在我在六十几了哈，我还在找声音，然后我还是不满意。有的时候自己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能够练唱的话，我大概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哈，我还是在会在练唱
0: 找声音，
1: 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听听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哈，我们的人的身体哈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运用的嘛，
0: 你说说看。
1: 然后你当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是可能我今天讲的跟明天想的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因为我今天想的可能是对的，可是我明天又会把它打翻掉。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打翻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用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我觉得好，这样好，这样
0: 就是昨是心今非。
1: 我常常觉得昨天的我
0: 昨是
1: 还不够好，可能我又在再试试看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明天我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人体实验，我再去试试看。但是是每天会不同的在试声音，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声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都在试声音。然后你听到有的时候你听，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好听的声音，就是听这个声音很 Belgando 那种声音。其实我比较喜欢 Belgando， 我只要听到那种就是
0: 美声法
1: 的声音，我跟你讲，我可以停，我可以人都停止，你旁边说什么我都听不到，我就可能就听到只有听到你旁边
0: 声音
1: 我就只有这个声音在。
0: 你在想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唱歌哈，因为我也爱唱歌嘛，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闭嘴，我就是不准有人不想听到任何声音，只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或许他的声音比较吸引你吧，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每个人的吸引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这些声音哦，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吵哦，好尖哦，好受不了，压力很大。可是在我们这些人听来不会啊，就觉得好舒服哦。
0: 对，
1: 我可以不要起床，因为全部通通都没有，杂物都没有，就安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我想说，哪有一个人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他可以练一千遍以上？我都吓到了。他就说，声音当那个抛物线到头脑的前端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线会交叉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抛出去。
1: 声音是很难的，你说感觉也是个人的感觉。
0: 对，
1: 其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可能说出来的一个叫你唱的，可是你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跟他用他跟他的身体感受，绝对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找声音，从年轻的少女找到了现在要快要当这个，就已经拿了敬老卡了。那你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声音？那你

0: 到底在找什么？这个我是很好奇的。
1: 我在找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音乐其实它主观性太强了。我也是在找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哦，这非常特别。
1: 那基本上，我蛮喜欢听。我讲说美声唱法的声音，我可以听到忘我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如果你让我听流行歌曲，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吵。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叫我听民俗唱法的声音，
0: 嗯嗯，
1: 我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定，让我去很深入的去感受。
0: 嗯嗯。
1: 然后可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国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声音。
0: 哦，
1: 但是毕竟是国外的声音啊。
0: 你是满满的收获回来，还是很失望的回来？
1: 也没有什么失望啊，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吧。其实在那边，其实我讲每一段的过程哈，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在学校，其实那时候在我进去学校也很神奇啊，因为我五月出去，五月两个礼拜后考试，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
0: 嗯嗯，
1: 啊，就进去了，连语言都不是很清楚，
0: 嗯嗯嗯，
1: 就进去了。我那时候就糊里糊涂就进去了，
0: 嗯嗯，
1: 我那时候才24岁吧，
0: 哇，好年轻哦，嗯，
1: 对，24岁，
0: 嗯嗯，
1: 然后啊，其实没什么经历的一个人啊，就是一个空白的人啊，嗯，
0: 对。
1: 然后人生经历也不够啊。
0: 那他认为你的发声法对不对呢？
1: 我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天生的发声，我就可以，就是你叫我唱什么都可以唱什么。
0: 哦，
1: 然后我的老师他就说，你给我好好在这边5年，你这人哈，什么都可以唱。他给我唱 mezzo 呢，
0: 嗯，
1: 我其实我是 soprano 呢。
0: 哦，
1: 然后又这样又唱 mezzo。
0: 嗯。
1: 然后就说，我说我为什么唱 mezzo？
0: 嗯，
1: 我明明就 soprano 哈。
0: 嗯嗯，
1: 他说你都可以，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时候那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他，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啊。
0: 嗯嗯，
1: 不是最主要哈，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
0: 哦，
1: 然后天气没那么好，天气我不能适应。然后
0: 是你是在米兰还是
1: 我在罗马？
0: 罗马
1: 啊，我在罗马。
0: 嗯，
1: 其实很多原因呐，啊，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其实这第一，其实那环境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有某些东西我比较看得清楚，说哎呀，原来我的个性哈，可能不太适合走这一条路。我还是回来走教书的路线吧。
0: 那你这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大家都看好你的声音，从小你的爸爸、你的老师，每一个师长都有些我也认识，都在说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看你到罗马去，罗马音乐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啊，对，你考就考进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哎，
1: 嗯，
0: 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不是练了很久才进去，你就随便随便就唱唱就进去了。
1: 那我的音色比较干净吧，哈，而且像白纸一样嘛，
0: 嗯嗯嗯，
1: 就可以塑造的嘛，
0: 嗯嗯嗯，
1: 就是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很干净一个声音，然后
0: 你受过很多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导，
1: 因为我的老师基本上他没有，他就是
0: 没有修
1: 帮我弄的。也不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告诉你嘛，
0: 嗯，
1: 就是你的腔在哪里，
0: 嗯，
1: 你的发声腔在哪里，
0: 嗯，
1: 其实你要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讲气流，
0: 嗯，
1: 你要讲用气，
0: 嗯，
1: 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嗯，对身体的气流跟横膈膜跟整个的气柱的感受会比较强一点，
0: 嗯，
1: 就这个年纪会比较感受到身体的，但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的，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老师告诉你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枪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你摆的位置要高，
0: 嗯，
1: 你这个可以哦，
0: 嗯，
1: 是可以 体会得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的共鸣的位置是对的，
0: 嗯嗯
1: 但是国外

0: 的唱法不是 只有这个样，他用的腔很多。你要唱歌剧的东西哈，他的腔是很里面很大的。
1: 哇，
0: 他是很多地方用很多地方的共鸣腔的，他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1: 很专业的东西，
0: 对，
1: 他是
0: 我们东方人的声音哈，比较前面，就是比较腔体比较前面一点。
1: 在鼻腔的上面，头腔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腔体就比较前面一点。
1: 好，赵桂云老师，他的一生都是很多很多的，不在他的意想中堆叠出来很多的恩典，然后让他好像把他涌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可是当在意大利，老师非常看好他，叫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依然选择回国，然后选择的不是演唱的生涯，然后是为人师表。我想这么大一个逆向的选择哈，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把时间交给赵桂云老师，因为我觉得在时光的流转中哈，他的声音他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0: 声音的变化是吧？
1: 对对，
0: 我想二十几岁的声音其实还是很单纯的声音哈，但你看不出来生命的轨迹了哈。
1: 对，
0: 但是
1: 你选择回国，
0: 我选择回来哈。其实因为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就有在教书了嘛哈。
1: 哦，你本来就在教书？
0: 没有没有，去之前要赚点钱啊。
1: 嗯 嗯, 嗯，
0: 对，毕业以后还是去上点课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有点积蓄啊才敢去啊。虽然学校是不用钱的啦哈，但吃住还是要钱哈。所以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走教育的路线。然后之前其实我在高中教过，国中也教带过课，然后我也教过小朋友，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国中的环境会比较适合我，结果我就回来以后就去代课，到国中去代课。代课我觉得还蛮适应的，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而且他的环境很单纯，很自由。虽然课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哈。所以我就去了国中，然后接下来就考国中成正式老师，一教就27年，就这样。
1: 27年，
0: 对，27年。这27年当然很多在生命中多出了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化。然后在声音也慢慢这个成熟。那也是因为在学校一定要带合唱团嘛。对，然后你自己也要那个什么，看看怎么就教学生啊，怎么样去训练团体啊。那还好那时候有接触中央合唱团哈。然后之后呢，之后也好一段时间哈，就是在休息，没有在唱啊，因为也为工作啊，这个家庭操劳啊，你身体累也没办法唱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记得廖奎老师知道了嘛哈，他又把我叫回中央。我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唱了
1: 海运
0: 、
1: 对，
0: 大海呀大海，不是这首，是大海的故乡，
1: 绿蓝
0: 啊，对对对，你看你比我还熟，你看就那时候就唱了那首曲子，那声音还算没有，就是那个还算是成熟，就是我的基本上，我的那个身体还可以再。就是还可以继续练唱嘛，但是声音是随着年纪还是有变化，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在我们训练声音的里头哈，那个国小有国小的声音，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国中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变老，你也要不同

的方式去、嗯、去教学就对了、嗯嗯、我觉得教学这一块其实是蛮怎么讲嗯蛮危险的训练声音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

0: 因为我们自己，我自己常常拿我自己做实验嘛，
1: 嗯，
0: 可能我今天用不同的力度，
1: 嗯，
0: 好、
1: 嗯
0: 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意念、嗯、不同的想法去唱不同的空间，去唱出不同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去听，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好、哦，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方式在练习，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体会到说。其实训练声音啊，其实每个阶段真的是要对某些人，就是每个阶段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哦、啊，她一个女生哈、啊，她来我家，然后她的声音大概只能唱到从低音的嗦唱到中音的咪吧。嗦啦西哆瑞咪就这几个音、
1: 嗯、
0: 可是他很喜欢唱歌啊，然后呢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又喜欢唱那种 很高的声音哈、
1: 哦、
0: 很美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就是那种那个酒嗓子那种声音啊、
1: 嗯嗯、
0: 其实那种声音的话、嗯、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又跟其他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纪，好，可能我们用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甚至不同性格的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嘉桂云老师他就是学习音乐的一生，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就觉得说哇，他应该。站在舞台上哈，发挥他与生俱来甜美的音色哈，啊，他的音色里面是有颜色的，对。那因为记得谭哲老师说，他说声音是有颜色的，那他声音的颜色可以很绚烂的哈，发出各种的色彩。可他选择了一个教育的路线，那他虽然讲的这么平平淡淡平。平铺直述，但是他说他的一生中都在寻找一个声音。那我就把这一段是这个 story 哈，定调是在时光中流转的声音，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声音都随着生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好，谢谢嘉桂云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0: 谢谢微微。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里面来。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起之秀。我们知道许多人都觉得说年轻人真的很棒，他们有许多时候呢，那个不是我们所当时想象得到的，可是他们就窜起来非常的快，所以称为后起之秀。那么我们快来分享一下后起之秀它真正的出处跟故事是在哪里呢？

今天要与快乐分享的是后起之秀的故事。话说东晋时候的王臣，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才气，也很受亲友的推崇。王臣的舅舅范宁是当时的经学家，对王臣也很器重。有文士来访，他总是让王臣到场来接待，让人家多认识一点。有一次，王臣去看望舅舅，遇到了比他早出名的张玄。舅舅要他两个互相交谈，而张玄早就听说王臣志趣不凡，很想借此机会认识他。他年龄比王臣要大，自然希望王臣先向自己打招呼，就端正地坐着等候。却没想到王臣也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谁都不说话。张玄见了非常的失望，样样不乐地离去。事后范宁责备王臣，但是王臣却回答说，他要是真心想和我来往，完全可以来找我谈。范宁听了这话，反而称赞起外甥来了。他说，你这样风流俊逸，真是后起之秀。后来范宁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张玄，张玄觉得王臣与众不同，就特地再次的上门拜访。王臣这时候就以礼相待，从此之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后起之秀是好的，但是后起之秀跟前辈之间到底怎么样要相处，如何能够两个人完全的融汇在里面，而不会有隔阂，大家互相激励，这当然也是非常应该注意的重点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后起之秀，讲到这个王晨跟张秀的故事。但是再让我想到呢，王维写的《老将行》里面讲到的少年。王维说，少年十五二十时，不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鹅虎，肯数腋下黄须儿。一生中

短暂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鲁骑奔腾未及离。卫青不败由天性，李广无功袁术奇。这是老将型，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后起之秀，就老将跟后起之秀当中应该要如何做结合。莫嫌旧日云中手，犹堪一战取功勋。有时候真的不要太把自己憋在里面，而应该好好的在前后跟后起之秀跟前面老将之间做个很好的结合。所以后起之秀是形容后来出现或者新培育的优秀人物，叫后起之秀。我们可以讲是后生可畏，也可以讲后来居上。那么在例句上面可以讲说，近几年来体育界发展迅速，涌现了一大批的后起之秀。算起来尤其是体育界吧，更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在年轻年老，尤其在体育界来说，有时候不到三十就被称为老将了。真的，体力真的是有限的，体育界尤其如此。我们应该好好的尊重他们，在他们的前期奋起的时候，付出劳力付出体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们多加的鼓励，后起之秀才会更加的多，为大家为国家来尽一己之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后起之秀，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来做客，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初本有
1: 讲到啉水哈，喝水，
0: 喝水，
1: 啉水
0: 叫啉水，啉水的，
1: 啉水的哈，啉水，
0: 啉哈，对，水哈，其实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废物带走啊，可以
1: 对喝水真的是好，就是你如果吃太油腻或者你吃了太多东西，
0: 太咸或太甜
1: 太什么，你都可以用
0: 水
1: 去把它中和它。对，你就多喝点水，把它给怎么讲，把它冲掉啊，那么讲吧，
0: 对、啊，
1: 冲洗一下，让你不要肚子里，譬如说你吃刚刚吃的觉得羞咸，你有没有？
0: 对啊，
1: 太咸了。
0: 对，
1: 太咸了，你就大概多喝点水把它
0: 稀
1: 释一
0: 下，就
1: 稀释
0: 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子说哈，上善若水，
1: 对，
0: 这个上善就是最好的莫过于水，
1: 这个，对，
0: 所以有很多人名字取叫若水，就有水呢就会，就会让你的生命 refresh，
1: 对，
0: 就更新了，就会欢心了，
1: 是，
0: 重点就是如果有活水，更好，
1: 更好。
0: 因为如果是活水，活水比干净的水还要更有力量，就是它含氧量很高嘛。
1: 对对对，
0: 活水嘛，对，所以水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什么应该会让我们代谢的，所以你看有喝水跟没喝水的人哈，他说话的口气，就是有时候你说有的人会有口臭，呼吸也会有味道。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1: 其实那个也身体有点问题，
0: 对，
1: 有味道，
0: 真的是有问题，
1: 身体是有问题，
0: 对，
1: 对，
0: 有时候是牙齿，
1: 对，也有
0: 牙齿，
1: 牙齿的问题是比较，也不能说
0: 小，
1: 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候是内部的问题，有的人肝脏或哪里不好，他也是会有问题。
0: 对啊，五脏六腑、
1: 会有口气的问题。
0: 对对对对，那因为别人就是只有别人会知道嘛，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嘛。然后我刚才坐捷运的时候啊，就坐在一个人旁边，我怎么觉得只有他光只有就坐旁
1: 边呼吸就味道
0: 很严重，呼吸
1: 很，对，我也碰过这种，
0: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我都不敢。我就想我怎么，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起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了。
1: 对对，
0: 可能他自己不觉得。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他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病。
1: 可能就是闻到，譬如说他嘴巴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哪里有问题。
0: 他可能对，他就可以，他就可以 sensor。对。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那个。这个公共电视还是什么 Discovery 的频道，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啊，他在报道，他就说有一条狗，那条狗呢，它全是女主人啊，很爱的一条狗，那条狗呢就发现它的女主人身体有怪的，有问题，
1: 怪味，所以他觉得
0: 他就会反正就会很不舒服这样。后来他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有乳癌。
1: 就狗就
0: 所以后来医院呢，就发现说狗有那个 sensor，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后来用狗就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癌症，
1: 有没有癌症，
0: 我觉得好神奇哦。所以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气息或味道，
1: 对，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就像我最近一个球友啊，有一个球友他就是得了这个直肠癌，然后之前大家在发生这个事以后，大家就讨论他经常在厕所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如果跟他住一间都受不了他，因为他一直要上厕所，然后他一上厕所就要很久很久，就别人都要等他很久，然后就是曾经因为这个还发生争执，有人就说你这样子我们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就有的人脾气比较暴躁就跟他吵这样。那因为曾经有一次我先生也跟他住一间，那一次是因为我姐姐的那个住同一间的人他先回去了，所以我们到那后来就变我跟我姐住一间，我那他也是一个男的单一的人，所以变我先跟他住，然后我先说对他上厕所都上好久好久好久，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行为就能判断他

0: 他为什么？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先生，他兄弟啊，就是他大便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大的便都很细，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怪怪，我现在大出来怎么都很细。后来去看医生，因为他长了一个肿瘤在那个直肠肛门口，就是把那个肛门堵住了，所以他大出来大便都不大条，就变得很细，被挤压了。我的意思说，有一些状况跟行为，你也可以判断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血便了，
1: 哦，
0: 知道血便以后才看医生，之前他都没有去看医生的。我们不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上厕所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
1: 对啊，
0: 而且常年如此，就应该要先看医生。
1: 对，
0: 你不能一直拖到你都大血便了，你才去看医生，是不是？
1: 所以平常哦。
0: 对，
1: 很多人都要讲说
0: 一个小状况，你自己
1: 他都说你上完厕所，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是小号的话，
0: 对，
1: 如果是大号，你就要看你大号的颜色，一个是颜色，还有形状哈。那通常呢，那个小号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你水喝够还是不够。
0: 对，我发现你多喝水，那个小便颜色会比较淡。
1: 对对，就是最好就是比较。更轻的，
0: 最好不要颜色太深。如果你尿尿的颜色
1: 很
0: 深
1: 明显
0: 的话，你就说水喝的太少。
1: 喝水喝多喝少就影响你的颜色。
0: 我好像有讲过说，在澳洲他们那个老师都有跟小朋友讲。
1: 对啊，
0: 他有教小朋友，
1: 有
0: 我有讲过。他你小朋友你尿完，他你看你的尿颜色，如果你很深，你就是要多喝水。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也会习惯性忘记去喝水。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是规定小朋友都要带水瓶嘛，每个人都带一大水瓶，每从幼稚园，不是幼稚园，是托儿所就开始有了，每个人有他的水瓶，都贴了名字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你小朋友要多喝水，他跟小朋友说，你如果喝，你尿尿自己看颜色，如果你的屁太颜色太深了，
1: 对，
0: 就 you need to drink some more water，就是你要多喝一点水，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所以我孙子都会说你看我的屁颜色太黄了，我要多喝点水。
1: 对啊，对，
0: 他自己就会讲。
1: 所以其实从小就有这种自我
0: 的观念，自己检查，对，
1: 自我察觉。然后像我说，像大号，我说第一个当然是看颜色嘛。
0: 对
1: 哦。但以前很多人吃了火龙果以后都会觉得
0: 我第一次吃也是尿尿
1: 吓死
0: 了，我自己吓到，
1: 心灵
0: 好心灵，
1: 好心灵，所以那个火龙果会让那个颜色不一样，但是那个颜色跟另外一种跟你身上出血的颜色
0: 不太一样的，
1: 那是会变黑，那不会红色。如果你的胃出血或是在你的大号里面你看到的
0: 是
1: 黑色的，
0: 对，他说胃出血大出来是黑的，
1: 黑色的，
0: 因为他经过很多肠道，如果你出来还是红的，就是肠子的问题。因为他没有经过很多，他一出来还是红的，
1: 所以
0: 都可以检验，所
1: 以就可以自己察觉说，这个要赶快看医生。
0: 对
1: 啊，然后再来就看形状啊什么，所以哎呀，吃喝拉睡果你国宁董冲庸，吃喝拉睡了，果然很重要了。国宁吧，过年
0: 呐，
1: 过年过过年，
0: 过年董冲庸嘿，
1: 董冲庸，就是你吃什么进去就拉什么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当然那个睡眠也是很冲腰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吃喝拉睡，这么平凡简单的事，其实却是决定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
0: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你只有注意吃，你要不注意进去的，要注意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自己自我检验，
1: 没错。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都会反映出你现在你到底 something wrong， 哪里是错了，哪里有问题，包括你说会发炎这件事情。以前有一阵子我就很会长痘子。
0: 还会长痘子
1: 以前有时候还会长痘子。我想后来终于明白，其实那不是痘子，像我的青春痘是青春痘嘛。后来发现那就是发炎。
0: 发炎。
1: 对。对。身体会发炎就会在你身上爆出来。爆出一些好像你

0: 痒啦，那个你知道会痒啦，然后呢
1: 会瘙痒或者什么，
0: 对，那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免疫湿热，
1: 湿热，
0: 对，所以中医常常讲的就是湿跟热、是万病之源，
1: 是，
0: 对，只要是太湿太热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那个身体啊
1: 出现状况、
0: 出现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状况，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学会提早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偏花，那这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父母也不了解、不知道，常常会很慌张、怎么样怎么办呢、这样、那如果父母有稍微了解的话，他可能他就会比较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样调整、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小朋友你没办法每天都检验他，所以你就要教会他自己检验，
0: 对，
1: 对， 对，
0: 教会
1: 先教育他怎么自己，如果什么状况要赶快跟父母讲、或者是说你发现你大的是怎么样 不对劲，对，要告诉父母这样、
0: 对啊对啊、那他如果也不知道怎样检查、他可能就是很慌张啊，
1: 对啊、或者是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细节、有时候你可以及早发现的细节，但因为你忽略了他你就没有发现到，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确实我们说平常就要有这种这个叫预防胜于治疗的知识啦，
1: 对对对，所以呢、不管什么样，不是像不止小朋友我们对成人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检验、去给他注意，去给他，
0: 对啊对对，
1: 去给他身体也许有些是有些症状是没有感觉，就譬如说你没有痛感、你没有别的感觉，你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可以从你 出来的东西检验一下，
0: 对
1: 对对，自己出来的东西，
0: 对
1: 对、
0: 不
1: 是说只有吃，
0: 不要等到痛了然后已经很不舒服了、那就来不及了，
1: 对，有的人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想哎呀反正他可能一两次这样子等下过了又好了，就不理他了。
0: 对对。
1: 但经常反复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叫不能等闲视之、啊。
1: 对，有些人会觉得、今天我血尿两次啊，不没关系啦。那我过两天他又没有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一样子，然后你又觉得那只有两天而已，他也不痛不痒的。
0: 对啊。
1: 又好啦，所以就不行。所以一定有反复的时候，就是要看
0: 叫警醒，
1: 要有警觉，
0: 警觉
1: 更警告，
0: 警告
1: 啊，有感警告哈，自己有感告，当做的哈。
0: 时间又到，
1: 时间到的哈，感谢大家，今天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汉语的成语，意思使人德才兼备，也指的担任文武要职。所以有人的另外一个说法说，出征可为将帅，入朝可为丞相，就是指兼有文武才能的人，也指文武方面职位都非常高的意思。那么在舞台上，传统舞台上，他出将入相又有什么别的不同的意思呢？中国传统的戏曲演出舞台，无论是室外室内，通常都是一个四方形的建筑样式。这种舞台是三面开场的，面向的观众，一面留作后台，前后台之间设有板壁，在板壁的左右两端那么开设小门，板壁面对前台的方向挂的就是守旧，守旧是门帘台帐，台帐上面绣有各种装饰的图案，门帘上方通常就会绣上出将入相的字样。那么有些露天的舞台干脆就直接在两侧小门上方雕刻出这四个字出将入相，这两个门是为了演员上下场所用的。传统演出的时候，演员一般从右门自上自左门下，所以右侧是上场门，写着出将两个字，左侧为下场门，写着入相两个字。那么所谓出将入相，本意是说文武双全，出战领兵为将，入阁理事为相。在北魏元婴墓志中就有这么说法，出将入相，朝望小居。唐代吴敬在《贞观政要任贤》中也说，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舞台上的上场门和下场门用这四个字其实是别有意味的。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时空变换是非常自由的，这是一个诗意化的写意味道十足的舞台，是在门帘的一起一放的时候，演员一出一入之间，金与骨，实与空，都瞬间就变化了。也正是在这个出出入入、上上下下之间，观众看到他们喜爱的演员为将为相，演文伴武，真真假假之间呢，虚虚实实，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中国的国剧就是如此，有很多都是虚拟的，可是看戏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带入。尤其是呢，上场门一幅出将的门帘挑起来并不简单哦。像齐先生所说的，因为打上场门帘必须懂得锣鼓经，锣鼓牌子打到尺寸就必须打开，早一点晚一点都不成。国剧好角出台的时候应该有碰头好，如果门帘打得不对劲儿，那就可以把碰头好变成耽误掉了。比如说此则不但演员恨怒，全剧也可以减色不少。所以锣鼓点要完全正确的时候，在挑门帘的那一刹那间就可以确定这个戏班子它是不是完全的最上档的，完全的能够掌握住整个戏的戏曲的感受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它就是两片门帘，可是这两片门帘在出将入相之余，是代表着非常严重也非常郑重的一个戏曲意义跟人生整出戏的意义的。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舞台上的出将跟入相。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常形容一个人有非常出色的才能的时候，会说他有出将入相之能。那么什么叫出将入相呢？出呢是指可以派任到外地，入呢是指进入朝廷任官。所以出将入相是一个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透过以上的方式都可以找到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的美，台语的智慧。那这样几年下来，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台语有没有一些些认识、熟悉或者兴趣呢？
1: 是啊，听众朋友，我感觉台语有真趣味，有无？
0: 而且现在台湾又多了一个这个公视台语台，
1: 对对，所以现在台语吼，可能跟咱过去那个刻板的印象吼，已经有淡薄无同款，
0: 对，
1: 以前有人拍算的感觉，台语是足粗俗，足。无好听的话，还是乌的，还是讲乌的话，其实台语有伊真水的

0: 都在哈、欸，
1: 它其实很文雅的哈，台语这个语言是很文雅的，而且我们以前在讲这个一字多音的时候也有提到嘛，嗯、它其实就是这个官方用语，嗯、哦，这、就、哎、是欸，然后演就是慢慢的哎、欸，就是落实到民间。
0: 是、所以都有读册音跟我们普通的口语的音、所以这中间、有很趣味的事情发生、那个语言的水就在这中间 来发生、而且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
1: 没错、对，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跟既然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要来认识我们住的地方。
0: 对，咱今天这个单元，咱要来介绍迄个一个所在的名。好，在咱要介绍以前，阿芬，你来要看卖的哦。人在困，无内网打，要一个所在。
1: 哦。人在睡觉，人在睡觉的时候，不捏蒙打，捏要捏起来吗？
0: 哦，
1: 蒙打是蚊帐，我知道，但是要把蚊帐捏起来，
0: 呵，
1: 要捏小笼包吗？
0: 叫做捏
1: 捏，
0: 对，好，我想哈，这个捏哈，你一定捌听过，人讲妈妈拿衫裤洗好，讲来阿芬，把这个衫裤提起，
1: 拍，
0: 呵，
1: 披。
0: 嘿，好，所以有人讲披，哈，有人讲捏，把这个衫裤捏捏的，
1: 不是挂一挂，吊一吊，
0: 对，啊，所以这个捏，哈，有，因为咱衫裤那洗好洗时，哈，拢皱皱的，规个拢 QQ 做伙，啊，所以咱要捏以前一定爱改剃好开，
1: 对对对，剃好开，把它甩一甩，然后那个拉一拉，
0: 对，
1: 拉皮，
0: 把它撑开，好，啊，可以平平安尼，啊，所以咱就讲捏衫，
1: 哦，
0: 好，
1: 捏衫，
0: 对，网打咱收起来是一定唔是
1: 一球啊，
0: 对，咱网打那收起来吼，咱唔是规领，吼，那一定就改凹凹挤挤。的 QQ 变一弯，啊，所以咱若要使用这个网打的时，咱一定得爱给撑开
1: 哦。
0: 所以这个
1: 打平，
0: 对，所以这个动作东西嘛是挂，哈，嘛是吊，哎，这个动作咱就讲捏
1: 捏，捏，
0: 对，有鼻音哦，嘿，有鼻音，捏
1: 网打，要困啊，爱捏网打，
0: 对，
1: 一波捏网打，他没有去撑开蚊帐、那就会被蚊子咬啊。
0: 对啊，
1: 那个蚊子嘎。
0: 对、所以蚊子就把它嘎下去。好，
1: 所以个蚊嘎。
0: 对，蚊嘎。所以会蚊会嘎，所以是蚊嘎。
1: 原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万华。
0: 嘿，就是蚊嘎。
1: 台北的万华。
0: 对。
1: 蚊嘎。
0: 对。好，啊，咱拄只迄句啊，卖菜内面吼，咱有讲捏，
1: 好，
0: 啊捏甲挂甲吊，
1: 哈，
0: 其实是同款的动作，只是讲咱用捏时就需要家己剃好开，不过咱也是讲哦，衫裤啊，比如讲咱啊，咱的衫裤那换落来，咱那穿好换落来，咱就爱甲衫裤吊起来。迄个时阵，咱就无讲，
1: 无爱免捏，
0: 嘿，对，咱免捏，咱唔是讲捏衫裤。迄个时阵，咱就讲啊，甲你脱起来的衫裤吊嘞，对。
1: 哦，所以像如果我们有那个种植物啊，那种小花盆，把它吊上去，那是直接挂上去，直接吊起来，还是
0: 吊起
1: 来啊？挂
0: 起来
1: 就没有像蚊帐或者是诶刚洗好的衣服需要把它撑平，
0: 吊
1: 个爱捏，
0: 对，所以无迄个捏，迄个好改撑开的迄个动作，
1: 好，这个很细微呢，
0: 好，啊，个这个挂哈，挂甲吊哈，啊，当然一部分是同款，不过咱也是搁要较详细来给啊分别的时阵吼，咱哈，但亲像那是砍棒，咱就是讲
1: 吊起哩，
0: 你要吊砍棒，还是挂砍棒？
1: 那车吊车来，搁爱用吊啊？啊，那较细行的用挂。
0: 呵，普通人讲挂牌，挂牌。
1: 哦哦哦，好，所以上市上柜要挂牌。
0: 对。所以咱无讲吊

0: 白吊白，人讲挂白，所以迄个挂有较正式，你的迄个用意就是要甲这项物件啊，去好啊。挂起来，它好大概怎样？
1: 是正式的，是一个就是不是随便的。
0: 对，咱这个咱的连挂，亲像所以咱去啊，那是破病，咱去病院的时阵，咱讲挂号，咱不讲吊号，咱讲挂号。
1: OK， 挂。
0: 对，
1: 而且要去找有挂牌的医师去挂号。
0: 对，好，所以这个挂甲吊有淡薄无同款。
1: 好，
0: 好，啊，咱个狗公告这个打哈，嘿，这个打，
1: 网打的打，
0: 对，网打，咱起码呐用的网打，咱是用的名书，
1: 文章的那个那一面东西啦，
0: 对，
1: 那个文纱帐，对，
0: 对，啊，所以，哎。咱那是伫哈坐捷运的时，真侪人拢会看到真侪人有挂一个啊，
1: 嘴暗，
0: 对，捷运拢甲咱啊，伫广告的时吼，嘿，拢讲嘴暗，
1: 对，甲嘴暗起来，
0: 对，就是甲嘴暗起来，所以这个打，就是暗的意思。伊那用
1: 国语讲口罩，
0: 对，
1: 不是口污。
0: 对，所以咱是来是应该是爱讲嘴打，
1: 嘴打哦，
0: 应该是爱嘴打，
1: 甲嘴打起来。
0: 不是打，是打第三音，
1: 打
0: 还是打？对，亲像咱啊，咱那是较早吼，咱无冰箱的时阵，所以那是讲我中昼食饭。食饱的时阵，也还没吃完遐个菜，我放伫桌顶，然后我就用一个，
1: 嘛是网打甲砍的，
0: 啊，遐不是惊网来夹吼遐个菜，对，哈，所以迄个物件咱就讲桌打，
1: 哦，桌打，
0: 对，
1: 哈，桌罩，
0: 对，桌打，哈，来甲伊砍一个啊，桌打，
1: 嗯。
0: 好，嘛有人讲倒砍呐，哈，对，
1: 有，现在也有，而且现在很方便，以前是固定的一个半圆形，一个大的纱罩，现在它还可以收，像雨伞一样可以把它收起来，
0: 就方便，
1: 对，
0: 对，哈，还是古早迄个做事人哈，处理拢有饲一挂鸡甲鸭，哈，啊那是惊一下鸡鸭乌白走。啊，咱就啊，改关好智慧，然后用一个鸡打，
1: 鸡打哦，
0: 改打掉嘞，哈，因遐鸡啊都被乌白走
1: 掉了，
0: 嘿，对，好，所以这种有哈，对，好，还是讲啊，迄个咱伫阿拉伯的诶，迄个啊，回教诶，迄个世界哈，啊，有真侪查某囡仔哈，因的面拢爱
1: 暗起来。
0: 对，爱按起来，哈，
1: 爱打，那
0: 个是面打，对，
1: 伊斯兰信仰的国家，这些女孩子们都要蒙面，
0: 对，
1: 面打，
0: 啊，当然伊那是用的动词的时吼，来讲打什么，哈，
1: 拿胶带去贴啊，给打开，
0: 不是，迄个打，甲打。无同款
1: 哦，
0: 哈，拄只阿芬讲的迄个胶带吼，还是甲打，哈，打，但是仄音，
1: 哈，
0: 打，啊，这个是第三音是打，
1: 打，
0: 好，是打，好，亲像咱用面打来打面，
1: 打面 ，OK，
0: 面打打面，好，好，咱较熟悉，可能啊，咱若去到山区吼，哎，过中昼了后吼，哦，真紧吼，对个。大雾
1: 哦，
0: 对，山区足紧嘿，足容易大雾，
1: 对对，会起雾，
0: 对，
1: 大雾，
0: 对，所以迄个是大雾，啊是大云，哈，大蒙雾安尼。
1: 对，山区或是林口，它也是山区啦，
0: 对，
1: 就会起雾，可是大雾，
0: 对，大雾，
1: 云雾就飘渺在。你的四周，
0: 对，
1: 嗯哼，
0: 好，所以咱啊，好，安尼咱
1: 紧嘞，紧来，嘿，
0: 对，还袂讲到网咖，好，咱这个网咖哈，嘿，咱对啊，我有真认真去找一挂资料，
1: 是
0: 啊，对，啊，所以这个网咖

0: 听众朋友，你敢甲大丢点？唔知分得清楚啊无？
1: 他们是隔壁邻居。
0: 哦，对，好。
1: 阿温之前的那个漫步展览会的节目里面有稍微提到过。
0: 哦，
1: 他们都是很台北很早期的发展重地啊，经济发展重地。
0: 对。
1: 然后台湾也有讲过什么一户里城三房嘎嘛，
0: 对
2: 对
1: 对，对，表示他们都很早就发展了，嗯、然后那个就是经济那个生意活络的地方，
0: 嗯嗯，对，好、哦，都叫公告是一户，这个户就是迄、那个
1: 台南
0: 啊，台南户，
1: 嗯、
0: 哦，台南府城，二、
1: 嗯、
0: 是二鹿。
1: 哦，是鹿
0: 鹿港，
1: 鹿港
0: 对，鹿港哈，第三就是这个网港
1: 哈，
0: 对、嗯，所以当然早期的是这个淡水河哦，嘿，这个船拢会当进来，
1: 对，
0: 吼、嗯、啊，所以当然在迄、那个啊挖进淡水河这网港这个所在的、嗯、啊，真正大概底下做生意
1: 贸易呀、
0: 啊，对，吼、嗯哦，所以啊。所以伫当初的时阵，伫清朝的时阵吼、嗯，就是甲台北城、大稻埕、艋舺，咱就是讲啊，台北上早期发展的这个啊所在、
1: 嗯。
0: 啊，所以咱那是对这少年、少年的吼，可能系诶，可能无介清楚。不过咱、嗯、咱今嘛吼，咱那是改划做今仔日咱的行政区域，
1: 嗯，
0: 哦，就是诶、欸，这个艋舺就是
1: 万华区，
0: 万华、嗯、对。好、哦，就是的。不过，所以你那是讲到华语，咱、
1: 嗯、
0: 就讲万华。
1: 嗯嗯。
0: 好、哦，不过讲到台语吼，足侪人咯，人无人讲万华。
1: 没有，还是讲万
0: 家。嘛是同款讲万家。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啊，万家这个地区大概在迄个万华区的较往北边啦。
1: 嗯嗯。
0: 对。好、哦，啊，那是迄个大稻埕。
1: 嗯。
0: 好、哦，咱那伫行政区域来讲，就是迄、那个
1: 大同区、
0: 大同区，
1: 好、
0: 嗯、
1: 像也有人讲大龙洞、
0: 哦、大龙洞、
1: 嗯、
0: 哦、大龙洞，还是大龙洞龙屋，好、哦，
1: 崩坑的崩，
0: 对，
1: 哦，
0: 嗯，
1: 嗯哼，
0: 好，啊，现在叫做网咖呢，啊，那是是不是遐
1: 网，
0: 嘿，是不是网特别多呢？
1: 对，是安怎
0: 嘞？哦，是安怎哈、哦？对，所以咱有讲哎。因为啊，早期啊，咱啊对大陆来诶，咱的祖先哈、嗯，对大陆来啊来，因当然有炸一寡物件，甲咱的台湾的原住民啊，平埔族，
1: 嗯嗯，
0: 哦，所以就甲因啊做生意啊，
1: 对，
0: 哦，交换对、嗯，啊，因原来先拢住伫山顶，
1: 嗯哼，
0: 对，啊，因要甲山顶种的物件，
1: 嗯。
0: 要送来到这个海口，哈、嗯，甲这个网咖，哈，这个海口的所在，甲这个啊，对大陆来的迄个这汉人要做交易的时阵，哎、嗯，因、嗯、安怎来？嘿，因就是坐船
1: 哦，
0: 哦，啊，所以因的船不是像咱即卖游轮呐、啊，哈、
1: 哦，
0: 当然不
1: 是没有这么好哦，
0: 对，所以有一挂独木舟啊，哈、嗯嗯嗯哦，对，
1: 爱当
0: 嘿。对，
1: 还是白呀、啊。
0: 嗯，
1: 有一种山板的船，然后有一种，不过这个应该比较现代，就是水管。
0: 对，好，
1: 水管卷起来的，
0: 对，叠白呀，好，叠白呀，
1: 嗯嗯，
0: 对，啊，那是独木舟，
1: 哈、嗯嗯，
0: 可能就是一个叉，
1: 哈、嗯，
0: 对，啊，中凹坑，哈，啊，所以一张堆物件，人嘛一张坐伫迄内底，好、
1: 嗯，
0: 啊，因的物件放伫迄内底，好、
1: 嗯，
0: 对，啊，应该迄种船，哈。哎，因的话叫做帮嘎
1: 哦，
0: 对，
1: 那种船独木舟的样子的船就称作帮嘎，
0: 对，因迄个平埔族的语言就是帮嘎，
1: 嗯，
0: 所以后来咱啊、用台语的发音的变作帮嘎
1: 哦，所以那个字都有舟、哦嗯、船的那个舟的部首哦，
0: 对，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原来这都、就是。
1: 网咖
0: 就是船，
1: 就常他们要去那里交易，就说啊，要坐网咖去，
0: 哎，对，
1: 要搭网咖去，
0: 对，
1: 所以那里就变成一个网咖的聚集地了，
0: 对，好、哦，所以网咖就是安尼来哦，哦，这是真趣味，
1: 对、嗯，原来如此，
0: 是啊，
1: 嗯、
0: 好，所以这个这就是网咖的由来啦，
1: 嗯嗯、
0: 哦，啊，当然咱伫网咖，咱起码伫万华区哈、嗯，嘿。咱较知影的所在，哎、欸，
1: 龙山寺，
0: 对，吼、哦，即马捷运嘛有一站，就

0: 家哈，对，还龙山寺哈，这是上早期。
1: 它也是一个民主圣地，早期要乔事情都要到龙山寺，
0: 都要去那个所在，对，所以很多那政治的人物，
1: 要起事，要开始选举前、造势前都要去那里，
0: 都要去龙山寺，对，在龙山寺的附近也有一条很出名的街叫做华西街，
1: 华西街那是吃蛇的吗？
0: 对，所以遐足出名就是蛇店，对，还有卖一挂山产啦，烧酒蟹啦，
1: 对，很多吃的，
0: 对，还有卖蛇肉、蛇鞭，对，
1: 好像以前那个医疗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如果你有得那个带状疱疹，就会叫你去喝蛇汤。
0: 对啊，因为这嘿，咱诶
1: 早期
0: 早期拢安尼讲啊，讲蛇哈，
1: 可以去
0: 会当诶对去毒，嘿对啊，我细汉我那有一阵吼，嘿啊，阮阿嬷拢会煮。啊，拢会去买蛇肉来煮蛇汤，给我给我啉，因为迄个时阵啊，皮肤无好，常常生粒啊。哦，嘿，对，啊，所以就是嘿，啉蛇汤讲去毒。
1: 那可能有它的根据啊，但是如果真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还是先看医生。
0: 对，啊，这是古早吼，古早医生无遐尼啊啊普遍，
1: 对，尤其当时候还没有健保。
0: 对，
1: 现在在台湾的民众很幸福，有健保，真的有问题请先找有挂牌的医生去挂号。
0: 对，嗯哼。好啊，嗯，啊，我唔知嘿，对网咖阁有啥物诶趣味诶，还是
1: 好像差不多呢，
0: 差不多哈，对。所以咱要讲啊，咱来去西门町啊的网咖啊，
1: 对，不一样哦，
0: 对，好，对啊，所以这是。当然，伫早期吼，阁有一个啊，真出名，因为对泉州来吼，有三个所在吼，嘿，因着伫遐为着要争地盘，对，所以着有一个因有迄个械斗啦，吼，嘿，就是牙牙丝小台小拍，吼啊，所以迄个吼叫做顶下高的大车饼，好，这
1: 有一个历史事件，
0: 对，就是这。有一个三亿吼，泉州的三亿，迄个所在的人，因是伫住伫顶高，啊下高有一个迄个什么啊安溪还是东安吼，对，的人就是住伫下高，啊所以因有为着安尼来车饼，啊所以为着安尼遐东安的迄个对泉州东安来的人吼，就互因安尼赶的，所以东安就互因赶去迄个啊大酒店，所以以后东安吼，现嘛是足够做生意的，
1: 对，
0: 所以大酒店以后就渐渐发展起来，来啊代替这个网咖，等到这个网咖就渐渐较没落掉，因为。当然，各有包括迄个淡水河吼，愈来愈对，哎，所以船都无法度
1: 船进不来，不能那么靠近了。
0: 对，吼，所以以后就变作大酒店，
1: 比较发展，发展比较多，比较好。哎，好像士林也是有类似的事件
0: 哦，
1: 对。好，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对啊，好，所以咱古早嘛讲，西雷嘛有哦，好，西雷去看哈。
1: 所以其实这些讲这些地理名称哈，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说，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让我们不论你是不是住在这里，都可以有对这个地方有一些了解跟认识。最重要的还是有机会可以来玩一玩走一走。今天介绍是台北的艋舺万华，所以睡的时候就要捏艋舺较不好艋舺。
0: 对，
1: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面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于中医，中医师的看诊，在国民中学为学子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中医这个行业也解决更多人的生命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钱乙，宋朝这位儿科圣手，他上一次有跟我们聊到六味地黄丸的诞生啊，都是钱乙这位医生，古代名医所发明发现哦。他因为更早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把它变成六味地黄丸哦，因为老师是因材施教，那医生

0: 也要因病对症下药，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的剂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应用哦，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前一个单元介绍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是钱乙的发明创作。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的前用药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补肾神药。那六味地黄丸这么神奇，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这些药物在配伍上有什么特点呢？它原方的用量按古法的比例，第八三四单则服零三。好，第八三四单则服零三是它的口诀。第八就是熟地黄八两，三四就是三茱萸跟山药四两，丹泽茯苓三，牡丹皮泽泻茯苓三，这是它的比例。从配伍上来看，熟地黄为君药。哦，我们君、臣、佐、使，我们中医的方剂用药都有一个君药。我君药就是用最多的，然后我主要要做什么用途？第一个，君就是君主，就是掌握最大的效果的那一味药叫君药。那有帮助君药啊，巩固疗效的臣药。有辅佐帮他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叫佐药，君臣佐使啊，使跟佐都是辅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熟地用八两，山茱萸山药用四两。山茱萸 是一个山茱萸的种子啊，果实。果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熟地我们刚刚说它补精补血，它有很充分的营养。山茱萸是个果实，它也是有充分的种，它是种子，所以有充分的营养。所以山茱萸我们说是浆果，它可以顾眼睛，它可以顾补充营养。很多莓果，什么小蓝莓啦、蔓越莓啦、枸杞啦、山楂啦、番茄啦，它们都可以补肝肾、固补血、固眼睛的东西哦。山茱萸四两，因为这一帖药的主角是熟地黄哦。山茱萸四两，山药四两。山药固脾肾，它对脾胃非常有帮助哦。我们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四神汤里面也有山药啊。山药是补肾重要的物质，因为它补脾胃，它可以吸收营养，好的营养，脾胃健康就可以吸收好的营养，所以它就可以顾到其他的脏腑。还有牡丹皮啊，牡丹皮可以清热去肝火，也可以补血。泽泻它可以把一些不要，我们肾脏就是个过滤的功能，泽泻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从小便排出去。茯苓这个药也是脾胃非常重要的药，健脾肾湿，它可以让你的脾胃健康。

它可以让你的小便很通畅。一个人最怕脾胃运作不好，然后呢废物排不出去。这个药里面有补药、三补、三泻、熟地、山茱萸、山药，都很营养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物质。牡丹皮、泽泻、茯苓，它就可以把火气散掉，可以把水分很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我们说熟地黄是君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肾营养好了，就可以把营养带到骨髓，带到大脑，所以这个熟地黄非常重要。山药健脾补肾，山药吃了以后它的脾胃很好，就可以吸收，它除了补脾胃，它可以补肾。山茱萸是补肾固精，它可以把这些营养都收住，因为山茱萸有一点酸酸的，所有的酸都有收摄的功能哦。我们给它熟地黄，给它山药，那么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当然不要让它流失啊，所以我们把它收住。山茱萸有它收摄补肾，有补的作用，也有固的作用。这三个药主要是起了补的作用哦。另外三味药，泽泻利水泻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把脏的东西排出去。牡丹皮清肝泻火，我们肝最怕火气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肝以泻为补。肝不是要补肝哦，肝要泻火才叫做补哦。肝以泻为补，所以你肝不好的人不能再给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要给他补充精微的物质，不能给他补充热量哦。哈，牡丹皮可以清肝泻火，茯苓可以健脾利湿哦。最常用的脾胃药，茯苓健脾利湿。这一帖方子里面三个补药，补太多了走不动了，他的肾脏的功能推不动，所以他还要有循环、有利水、有健脾的药，让他的功能好，让他的排泄好。三补三泻，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这样才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样要求健康，就是要求身体有一个平衡阴阳的效果，身体就会健康。而且补药用量比泻药多一点，所以它滋补的功能比较大，可是又不会滋腻生湿哦，它又不会变湿气太重，功能没办法运作，所以地八三四丹泽茯苓三补药占大大部分。那补药当中补太多，我水造太满了，它就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排掉，这个水才会变成活水。这个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这个配药最严谨的地方。那六味地黄丸整体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肾阴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我们还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因为肾很重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肾阴虚，第二个是肾阳虚。肾阴虚它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很重要哦，骨蒸潮热。他会从里面发出阵阵的热。他说这些症状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六味地黄丸慢慢也从儿科扩展到成人，普遍用到所有的人里面。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六味地黄丸，都认为是大人用的药，其实它最初是治疗小儿肾阴不足啊，小儿营养不好，肾脏功能不好的。随着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应用跟发展，六味地黄丸慢慢形成了，因为发觉症状越来越大。

多，然后呢，治疗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改变了他的方子，慢慢形成一个方剂家族，就是在原来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适应不同的临床需求。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加上枸杞子、菊花。枸杞子是补肝肾、补血，菊花是清凉退火的。好，它就增强了补肝明目的作用，形成了杞菊地黄丸。后面还有加味变成明目地黄丸，我们后面再介绍。还有加入知母跟黄柏，它可以加强它清虚热的作用。如果它有阴虚的现象，可是它又变成更严重，它不只是口干，它嘴巴破了都不好。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复的热象不断的发作更严重。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知母跟黄柏都是清热的药，我们也会之后慢慢介绍。然后嘞，如果这个人他会干咳，那他又身体里面有一种热慢慢的蒸出来，然后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虚汗，他嘴巴、喉咙很干，头昏眼花，还是一样腰虚软、酸软，人没有力。这个时候，因为他有干咳，他有喉咙干，他上面很干燥，所以我们就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啊。他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以后会再介绍。因此可以说，六味地黄丸是一个基础方，它衍生出很多变化的方子，用于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历代的医家都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在大量的医案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有些方子虽然不是以六味地黄丸命名，但是也包含了六味药的核心结构。在古代，因为成药比较少，加工的技术有限，很多方剂都以汤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它可以加减方啊。以前做药不像有工厂，不像有机器可以大量制造。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儿科用药，随着时间发展，经过历代的医家的临床验证跟拓展，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广泛应用在很多成人的病。现在，它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我们不要一看到补肾名方哦，就匆匆忙忙的去买这个药来自己吃哦，这样乱吃是不行的哦。那么这些基本用途之外，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丸所应用的病种是越来越多。譬如说，有一个医生在临床的时候，他在肝病这一科里面，他就用来治疗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在西医来讲也是非常棘手的毛病。一个人的肝硬化已经到肚子大起来了，里面都是水排不掉。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在临床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的加味来处理了这个肝病的患者。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一旦出现腹水，它是属于肝硬化的晚期，就是失去了代偿期。那这个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肚子大得跟怀孕一样，脸色是又黄又白，没有血色，眼圈是青色的，精神很不好，走路很慢，

很虚，经过中医把它望闻问切，判断它是正气不足、邪气未去，正气不够，所以中医认为肝病呢都是邪气多，属湿热，所以这患者的表现湿跟热哦，肚子胀起来，食欲不振，就是正气不足。下肢浮肿就是湿，然后他用超音波去照，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水，所以就把它辨证说他是肝跟肾阴虚，阴虚哦，阴虚，所以他肝的作用不好，肾脏作用也不好，他还要兼有气滞血瘀，因为他脸发青，气滞血瘀。血流不动了，气滞血瘀。我们来刚来看一下他的症状哈，他就是眼圈发青，肚子很胀。我们说他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气也走不动了，然后脾虚湿盛，脾胃完全没有功能，吃不下，湿盛，湿加热。肚子胀那么大，水都排不掉，所以水气很多，腹水，所以说它湿盛。因此治疗的时候，在健脾利湿，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固脾胃，把它脾胃固好，让它可以把东西营养吸收进去，利湿让它可以把水分排掉。第二个滋补肝肾，它要补肝肾之阴。他现在肝也缺精益，缺营养，肾脏也缺精益，缺营养。为什么肝缺精益呢？肝硬化，都完全没办法活动了啊！我们要给他利水消肿，把他水消掉，他运化正常，他才会舒服。所以要同时要给他补气，因为他没有气就推不动这些水。还要给他补血，没有血，他营养不够，他的功能就不够，所以在用药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做了一些加减。六味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有茯苓啊，他现在把它改成茯苓皮，因为皮的利水的作用更强，因为它水太大了，肚子像怀孕一样。同时，它除了茯苓皮以外，它又给它加冬瓜皮。冬瓜皮也是利水的药。那通常我们在吃冬瓜，夏天清凉退火吃冬瓜，我们都跟人家说，你冬瓜皮不要去掉。冬瓜皮可以把身体的湿气带出去。你看，用这么简单的、经常的食物，就可以来治这么严重的病哦。这个患者哦，吃这个药哦，吃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加味，他只有给他加了一些茯苓皮哦，加味哦，加冬瓜皮哦。吃了2个礼拜，腹水有所减少，腹胀也明显减轻。水已经消下去一些了，他就调一些汁，可他这个人还是很干燥，口干舌燥，哦，消化吸收也不好，他就加强他滋阴的作用，加北沙参啊，加沙参、麦冬这些东西，然后他又看这个人哦，肝硬化，他有脾功能亢进。一直消化，可是东西消化不掉，叫脾功能亢进，所以他就出，因为他肝硬化，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营养，没有办法代谢，所以他血小板跟白细胞下降。所以你看，血小板跟白细胞，我们西医就给他补充白蛋白，那我们这边就给他补充补血药物，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有补血哦，补中医哦，给他补血哦，给他滋阴哦。好，慢慢的、慢慢的，经过2个月之后，腹水基本消退了。2个月啊，所以吃中药要有耐性。肚子很大不见了呢，湿热之邪已经不见了哦。如果他本来肚子那么大，你要再给他补，他这肚子变更大。
这个时候湿热去了就。

那既然要把它补正气，所以他在汤药里面加六味地黄丸，去巩固它的疗效。哦，他就开始啊，他的水消失了，肝硬化，肝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是他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

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经过一年，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虽然他的肝硬化没有办法还原，可是他的生活的基本的能力通通恢复了，他去验血验肝功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虽然这个机器不够好，可是机器仍然可以运转，所以六味地黄丸不只是补肾阴，不只是治一般的方子，对于急症，对于严重的毛病，肝硬化腹水，它也起了根本的作用，根本治疗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例啊，有治疗的过程。六味地黄丸属于肝肾阴虚，在肝硬化腹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肝肾同源，治肝我们也要治肾，肝病久了会影响肾，肾病久了也会影响肝，肝主疏泄，肾主藏精，精血是互相生成的，肝肾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临床上肝不及时处理会累积肾，这个是一个六味地黄丸协助治肝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药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也可以治急症，它可以治难症。除了肝病有一个案例，这边还有一个小儿

科的医生，他在治疗小儿急慢性肾炎的时候，他也利用六味地黄丸来治疗一个小孩子的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这个儿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一年前出现水肿，小孩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出现水肿，而且全身没力，而且脸色很白，就是太不正常了。哎，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检查之后他的 尿蛋白，我们平常是没有加号的，他的尿蛋白很多，表示他的功能，肾功能很差，有三个加号，肾功能异常，尿素氮肌酐都有问题，最终就诊断他说是肾病综合征，就是肾脏有毛病啊。然后西医就给他吃激素，就是说肾上腺素，给他吃美国仙丹。好，刚刚开始能控制病情，可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个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出现水肿，已经全身没力，已经脸色很不好，他使用激素已经八个月之久了，吃了八个月的激素，肾上腺素，美国仙丹。这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体型发胖，这个胖不是真胖哦，这是虚胖哦，吃那个激素的结果，满月脸，脸非常的大，像月亮一样，尿蛋白完全没有改善，还是三个加。这个时候他还头晕、脸肿、下肢轻度水肿，脚都肿起来了，可是脸很红，就是肾阴虚，一直流汗，人很累，他的舌头伸出来完全没有苔，很红，就是阴虚的症状，然后他的脉是很沉的，有水气，脉会很沉，脉很细，表示血管的营养物质都不够，血管扁下去的，就是脉沉细。所以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中医的儿科医生就判断他说，这个是肝肾阴虚，他还有内热，因为他脸红，他多汗，哦，他没有苔，他舌头很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给，怎么给他做呢？第一个，滋补肝肾，脉都沉下去了，又很细，所以要补肝肾，补精血，要滋阴降火，要给他补充水分，要给他降火气，再用药，他就用六味地黄做基础治肾病，因为他有热象，所以就把知母跟黄柏加进去，要清他的热象，热象就是潮热，哦，他有潮热，脸很红，一阵一阵的红，他一直流汗，他舌苔很红，所以要加知母跟黄柏。这之外他还给他，因为他很累，没有精神，气很虚，精神疲惫，所以这个医生就给他加了黄芪，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增强机体的正气。然后小朋友哈，他还给他加白芍，因为他胃口不好，小孩子脾胃就消化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他脾肠不足，需要健脾，所以他就给他加入炒白术，白术啊，这样子吃两个礼拜而已哦，这个小朋友的浮肿就慢慢的减轻，精神状态就是慢慢的改善，慢慢的啊，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就慢慢的调整用药，清热的药知母黄柏就把它拿掉，加强养阴补水的部分，加入比如说加入生地黄啊，熟地黄会补精。

补血，可是没有退热的作用，所以他用生地黄，或是改成干地黄也可以。同时，他把它加入一些对肾脏有功能、有帮助的东西，固摄的这些药，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这子类的药又有营养，又有帮助他的肾脏收摄的功能。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有6味地黄丸。经过多久呢？经过3个月的治疗，尿蛋白已经明显的改善了哦。本来是3个加，现在变成1个加。他其他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之后慢慢的把激素减少，慢慢的剩下吃中药。等到1年之后，激素啊吃了以后不能马上停啊。他本来是吃8个月嘛，吃完1年，到了1年以后，他就慢慢的激素完全停掉了，就靠中药来调养。这期间再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刚才我们说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他经过中药调理，调理了多久呢？8个月的时间。肝硬化的患者啊，他调理将近8个月，功能改善，所有的检验的数字都合格。啊，这个小朋友肾中有肾脏有病的小孩，他停药经过1年的时间，虽然很久，可是没有关系。他后来恢复正常，所有的症状完全改善。他再吃半年的中药，吃中药对他的肾没有负担，他慢慢的完全痊愈，安全的长大。所以说，6味地黄丸在肾脏、肾病综合征、肝肾阴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适合用6味地黄丸。中医最重要就是要辨证论治，看他的症状。这个人有肾病综合征，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肾阳虚处理。可是刚才这个小朋友他是肾阴虚啊，他没有阳虚的症状，后来有一点阳虚，后来有加黄芪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症状去慢慢处理。那六味地黄丸这么好的药，透过现代药理有发现，它有很多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调节肾功能的作用，可以治疗肾病、肾病综合征及生殖系统的一些所有毛病。可是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要对症治疗。那它可以保护肝脏，因为在肝病的门诊中也常常使用到六味地黄丸。肝病的人，如果他有肾阴虚的症状，他有这些肾阴虚的所有症状，我们加进去，对于肝脏的保护效果更好。另外，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个抑制啊，也不是说哪一个药啊可以控制肿瘤的长大，哪一个药可以把肿瘤去掉，不是，它可以调节人体的基本的生理功能，让功能正常，就正常发展，肿瘤就等于不正常的组织。它也会受到控制啊，那它的作用，六味地黄的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很强，它就可以抗敌，可以杀菌，它就抗肿瘤，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啊。我们吃六味地黄丸，营养很充分，机能很正常，人就不容易老啊。中医认为，肾主骨，身髓通脑，其华在发。我们肾脏很好的人，头不会掉头发，不会白头发啊。我们骨头会强健，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的大脑会很健康，因为我们给它充分的营养。人的肾。

生长发育跟衰老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密切的关系。六味地黄丸通过滋阴补肾，补充人体的物质基础，对于延缓衰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个好循环，让身体有营养进去，然后这个营养可以达到五脏内腑，可以达到四肢末梢。此外，六味地黄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血糖的功能，所以它是辅助的功能哦。因为六味地黄丸用蜜做的，糖尿病的人其实不能吃太多的甜分啊。六味地黄丸如果有肾阴虚的症状，糖尿病的人又有肾阴虚的人，它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的器官很健康，他的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控制。可是它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子哦。那我们当然要随症加减啊。所以说它治疗糖尿病，有人会问说六味地黄丸真的可以治疗糖尿病？未必是可以哦，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分清楚症状。六味地黄丸是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需要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所以不要听人家说我吃这个药很有用，我就赶快去买，对它有用，对你可能没有用，还有副作用啊。六味地黄丸虽然广泛应用，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只有在符合什么症状的时候最有效呢？就是肝肾阴虚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的疗效。什么是肝肾阴虚呢？舌头很红，完全没有舌苔，或是舌苔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虚火的现象。第二个潮热，是一阵一阵的发热。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他会撞热实热，从头到尾很烧，越来越烧越来越烧，这是发高烧，这是实热哦。我们高到37.5度、38度、39度、40度哦，越来越热，我们说它是实热。可是阴虚的热是怎么热呢？阴虚的热是潮热，潮热是一阵子热，等一下退下去又来一阵子热，然后它下午之后比较会发热，晚上更容易发热。发热的时候它就会盗汗，该流汗的时候流汗叫盗汗哦。阴虚的人五心烦热哦，要记清楚哦，手心、脚心、心火热、心区热，五心烦热。脉细数，细就是没有水啦，阴虚啊，阴就是水溢、津溢啊，没有水那血管就扁掉啦，就是细，摸起来脉是细细的。然后呢，因为它热啊，所以它会脉跳得很快啊。我们正常的脉跳72下，它却跳80下、90下、98下，跳很快，跳很快，因为心脏还是想要把血打到全身，可是血进来的血就不够，所以他就要赶快用力打，用力打，多打一些出去，所以脉会束，脉细就是他的精力不够。有这些症状哦，肝肾阴虚，舌红少苔，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脉细束。啊，这些人缺水、缺精力的人，头脑袋也会缺啊，所以他就头晕脑胀，所以他甚至会耳鸣，

0: 所以他甚至会掉头发。这些人吃六味地黄丸就适合。在临床的应用啊，我们一定要进行辨证，合理使用。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讲究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六味地黄丸虽然应用广泛，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只有在符合肝肾阴虚症型时使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因此，临床应用上必须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辨证，合理使用。我相信六味地黄丸这一经典方剂将会继续在中医临床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更多患者带来益处。前以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丸的渊源，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前面巧环医师提到这个六味地黄丸当中，它有几味不同的药方组合而成，也有提到君药，君王的君，使药，天使的使。那君药呢，巧环医师也有解释哦，就是主要的药剂，还有那使药就是调和用的药剂。所以呢，从上一次我们就有提到这个对症下药，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当下可能气候的变化，跟这个人需要的药剂配方而有不同。所以如果真的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给医生看，专业的医生。那也不要听信偏方，最好是到有认证的医院门诊去找医生治疗。古月招金城之坚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巧环医师还会跟我们介绍哪一位中国古代名医，或是哪一味药呢？不只是人，还有这个药方，巧环医师都会跟我们来介绍哦。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1: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枕流器什么的。
0: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1: 对对 对，
0: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1: 6000多，
0: 就是特别白。
1: 对，
0: 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1: 就很暗。对，
0: 很温暖。
1: 对，
0: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烛光。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0: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1: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也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0: 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者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1: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0: 灯体啊，
1: 底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0: 为什么呢？
1: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0: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1: 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很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过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0: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1: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0: 例如水晶灯，
1: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0: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个投入。
1: 对，
0: 那这样这两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1: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他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0: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1: 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

0: 点，以及就是他们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
1: 嗯，
0: 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四五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哦，那一类的，叫 Home Depot 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
1: 嗯，
0: 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嗯，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那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
1: 嗯嗯，
0: 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
1: 嗯，
0: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你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是
0: 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1: 嗯，
0: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1: 嗯，
0: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心，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0: 对，
1: 你一辈子是多长，对不
0: 对
1: 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到，
1: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0: 一次性消费，
1: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对，
1: 因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稍微换，
1: 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
0: 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1: 嗯、
0: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0: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 光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1: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0: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0: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1: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哦？
0: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就
0: 没有
1: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1: 因为啊，是合作的。
0: 对啊，合作开的，
1: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0: 对啊，同一个展厅。
1: 然后他不是，
0: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1: 哈，
0: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1: 那你不就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1: 嗯，
0: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
1: 嗯，
0: 我们就从来不参展，嗯，从来不做目录，
1: 嗯，
0: 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发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啊，马上两个月
0: 就有了
1: 一模一样的新品，
0: 对，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哎。那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嗯，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
1: 嗯，
0: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0: 嗯，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
1: 嗯，
0: 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
0: 对，嗯，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有交流，然后嗯，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
1: 嗯，
0: 然后都是成功的。
1: 嗯，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1: 嗯，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
1: 嗯，
0: 他帮我们做了设计，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嗯，怎么说？
0: 后面呢，
1: 嗯，
0: 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
1: 嗯，
0: 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
1: 嗯，
0: 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
1: 嗯，
0: 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嗯，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 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
1: 嗯、
0: 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
1: 嗯、
0: 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还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1: 嗯，
0: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那、嗯、很快、嗯、
0: 很快，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执行的、
1: 哦，
0: 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啊、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1: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1: 嗯、
0: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嗯、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嗯，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1: 小型
0: 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这种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1: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0: 啊，那个很小很小，
1: 更小。
0: 对
1: 对
0: 对，那个超级小。
1: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0: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1: 嗯，
0: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1: 排气扇啊？
0: 对。
1: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
0: 注意到了这种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1: 嗯，
0: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1: 嗯、
0: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1: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1: 嗯、
0: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没有再更
0: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灯效是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0: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嗯、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嗯，
0: 还没有。
1: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嗯
0: 啊，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0: 他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无法闭环，
0: 对。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哦。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

0: 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1: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叫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哦，15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超来超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 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这样。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性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围。

0: 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喽。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有密码锁，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是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一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0: 没错。
1: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0: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1: 商品研发？
0: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的。
1: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0: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1: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0: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叫发表啊，向外

0: 相关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居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了，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是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的。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或是说
0: 大理石研发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对。
1: 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对。那设计业的产业，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你。

0: 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1: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0: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1: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0: 刑事
1: 保护力度比较大。
0: 刑事案件是指？
1: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0: 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桃的商标吗？
1: 对，
0: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桃。
1: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0: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1: 如果完全抄
0: 连商品都抄，
1: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0: 连改都没有改。
1: 改都没有改，对，
0: 这种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故意而为之。对。
0: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1: 对。
0: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1: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但是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0: 那怎么办？
1: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0: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1: 对，这个很好玩的，
0: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

0: 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它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它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1: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0: 哦，这样子哦。
1: 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0: 好像应
1: 让
0: 该
1: 大
0: 被
1: 家都
0: 推
1: 可以。
0: 广一下哎，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你都可以抄。
1: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对，免
0: 这
1: 费
0: 个
1: 使用。
0: 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
1: 因
0: 辑？
1: 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
1: 它
0: 如
1: 是
0: 果
1: 有利
0: 你，
1: 益驱动点的。
0: 对，那比如说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
1: 是，
0: 这个工价呢？
1: 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不，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1: 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
0: 比如说 AI，
1: 了。
0: 是不是芯片？
1: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
0: 对。
1: 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
0: 对。
1: 造性的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0: 不
1: AI
0: 平
1: 就
0: 衡。
1: 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最近谈到的是霍小玉，就《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啊，跟他的流离党争的一些事情。在流离党争方面呢，只要您有看这本书呢，这个杨昌年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只要您有这本书，你就看可以看到，我们教授把这个流离党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70多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一年之间怎么样，哪一年之间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李益他的一些诗情了。说老实话，也是个有才情的人物了哦。那最主要的《霍小玉传》呢，讲的是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了，是不是？李益去政县上任前，小玉提出相亲8年的愿望，当时呢，李益感动的不觉涕流，还立下的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的誓言，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就与卢氏结亲。可见李益当初的盟约之言呢，就像小玉他所预料，他说徒须臾耳，就假的话了啊、哦。可见呢，李益当时的虚情假意，他马上就与卢氏结亲了。那讲起来呢，李益呢，他有虚荣啊，有懦弱啊，虚荣就是他以书判拔萃登科之后，就开始面临仕与婚的问题。唐朝的人呢，崇尚门第，婚配对象以五姓女为首选。这当初呢，杨老师跟我们讲过了。那卢氏呢，算是甲族了，所以呢，聘才必以百万为约。但是李益为了迎娶表妹卢氏，愿意筹措重礼为聘，四处求贷，哎，还到处借钱呢哦。还忍心抛弃霍小玉，以求得更好的仕途发展。可见呢，当时李益呢是基于功名前程的考量，因此反映出李益他是很虚荣的。这是第一，他的虚荣。再来就是李益的懦弱。他里面也说，互婚第30条，谦卑幼在外，尊长后未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300。哦，还讲到说，这个父母之命呢，对婚姻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哦。而且李益呢，倘有严亲，太夫人素严义，他母亲呢本来就是很严格的一位母亲，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呢，尽努力说，哎呀，反抗家庭，他根本也没有反抗家庭的心呐、啊。就是说妈妈说怎样好吧就怎样，就反而呢直接抛弃霍小玉，屈服于封建礼教。所以这个我们刚讲到李益的虚荣，这里就算李益的懦弱。再来我们看看李

0: 义的避而不见，避而不见就是怎么样，不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李毅跟卢氏结亲之后，姚托亲故不浅露言，使李煜心急如焚，受尽身心的苦楚，而不愿与小煜见面，这就显示出李煜的不负责任，他性格上是如此的。再来呢，他也有一种罪恶感啊，他是暴虐哦，暴力然后毒虐，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小煜死后，李煜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可看出他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有这么一点了哦。之后李煜呢，猜疑万端，不允许妻妾在感情上对他不忠，并且对他妻妾暴加捶杵，被诛毒虐，算起来有点变态的行为。
1: 变态。
0: 啊，有点变态行为，所以这里就显示出李毅他罪恶感，使他的性格有点受到扭曲。那罪恶感就是他对小煜的情况，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罪恶感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李毅的虚荣、懦弱不负责任，还有他的罪恶感。他最后对他的妻妾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暴虐之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因为他上次给我们提到预告是要谈到一个什么人呢？谈到一个黄山客。哇，想到说黄山客我们心里就爱了。好，在唐传奇霍小煜传里面，黄山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吗？还是行侠仗义的人呢？还是个神秘的豪侠呢？当然故事后段呢，有点黄山客基于义愤，就强行将父亲的李毅挟持到霍小煜家里面，促成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哎呀，算起来是有一点什么凄美的爱情增添了高潮的侠义色彩。好，我们再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这个黄山客真的是个豪侠吗？
1: 对，标准的豪侠，
0: 标准的豪侠，
1: 而且千古流传。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切合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人类常常有一些感觉到力量不足，
0: 自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时候，黄山客，你在哪里呀？
0: 哎，有人这么说哈，说这个黄山客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有一点点《倚天屠龙记》讲的说黄山女子，也是黄山，但女子也是一种侠客的心肠，能够讲的这很好玩哦。是不是
1: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是、多少嘛。
1: 都受到他的影响。OK， 好
0: 、
1: 我们看这个李毅先看113页。
0: 好，
1: 那个时候霍小煜好有名的，是吧？他后王已经去世了，他已经流落风尘，但是是非常有名的标记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李毅要去见他了。你看看在这个113页马上去向着这个见马好吧，接黄金的那个马上的马鞍黄金做的啊，
0: 所以他很虚荣嘛。我刚刚讲说他很虚荣嘛。
1: 对，虚荣啊，是啊，非常慎重，而且他还没有去，那就是说这是有名的人哦。所以就告诉这个小秘书他说这个是才子啊，对啊，就是开脸风正足，疑是故人来风一吹，吹那个竹子，大概是好朋友来了吧？
0: 是。
1: 这里他故意的呢，蒋方也是故意的，把那个风正足改成福正足，那差的太多了嘛。差的太多了啊。好的，好，你看鸵鸟性格在116页，潘夫人已商量表妹卢氏，完了，言犹已尽。太夫人素言意，真毕竟不敢迟让，自相之下，他表情 跟这个小玉约好了的，
0: 本来约八年嘛，
1: 那么陈志毅不服门约，扮演回去，皮肤之吻一转期望，要求辛苦不遗留言，他没有办法，这也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家庭，那父母限制儿女那是必然的，现在依然是不会。
0: 我觉得那是有点母系社会啊，母亲的那个好像也很地位很重要。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
1: 好像
0: 啊，太夫人啊，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威严啊。
1: 好像那个时候啊，
0: 有点母系哎，
1: 男女分治。父亲呢管他的事业，家里面夫人的
0: 都是太夫人的事，
1: 是这样的啊，分工合作是吧？好像说是如此，好了，然后啊，七月大月又请假入城救亲，全部病去不能人知，陈进士，非必于高玉与抗寒员，偏下其有事时候。聘请亲友，多方招致，甚至于年轻复原，又是于之后成年，小玉生病了，看似人格终不肯亡，前世莫归，欲回避，这是长安城的，这是居士啊，稍有智者啊，风流之身，更感欲是多情，豪笑之人，见如真传，确实是太过分了一点啊。然后韦下卿，这个是前面在谈这个《伊阴传》的时候的，
0: 是《伊阴传》里面
1: 元稹的年轻的朋友，元稹的这个好像是岳丈吧，没有用的，偏偏也没用啊，要有这个黄山客这种豪士才能够出来啊，黄山客。推正了悲剧的到了高潮，但是表玉也就因此而死掉啊，无可奈何是吧？所以也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悲剧的高潮，那么就是这个鬼神的事情啊，我要变成鬼神的报复。别的是胡说八道啊，完全不必要的啊，这个完全也不必要啊，然后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下他的这个艺术啊，你看，贝美他这个创作艺术啊，这一篇呢，蒋方正写的是很精美的，主角。又叫患得患失，媒人包施一两，这是媒婆啊。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美女的啊，并任凡尘下线，不要财货，淡漠风流，并不希望你花很多钱啊，但希望你的人才了不起啊。不要财货，就是花容年轻，这个清寒自私而又渴求情感滋润的男子，这是。在遭遇他行凶之前，先负责地心丸，那么然后借了一匹漂亮的马，听众马啊，黄金的啊，然后还自己还洗衣服啊，洗澡啊，是吧？修饰容颜啊，通宵不寐啊，通宵不寐哪来的精神呢？是吧？然后到前面。但引进制造别怕不行，有点做作啊，太做作了，太不自然了，那是啊，鼻塞儿太不自然了，然后这个这一串啊，这一串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啊，在这个117，承认是非，玩杀他在家头。晚上把紫玉钗拿去当铺碰到一个老狱工，看他拿的就来拿人认，说这个钗啊其实我做的嘞，当年后王小玉就在118页 来要上还了，那就是

0: 差不多16岁吧，15岁，15岁，这样变成女子成人比较早啊。然后特环不是当时其实叫我做的，当时筹我万钱够钱给他做。我常说你是从哪来的？皇上就说我这小娘子就是后王的女儿家事破败，失身于人父系左相东都更无孝些，一夜神仙。丁一，这就是指吕毅，就是吕毅说本来约好的事，现在不回来了，是吧？第2年，兵荒马乱，怒于人，不求于人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买这个东西一共披然下西，贵人难迎，吃鸡落茧历史于此，我常年相敬便是盛衰，不胜感慨。把这个小丫头引到公主那里去到公主那里，公主也很悲惨，被给了12万钱，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12万还得了那个给1万就是很高很高的，12万那好了，那我们小玉不必再做交际花的，
1: 何必
0: 他
1: 那么
0: 有的
1: 辛
0: 是
1: 苦
0: 钱。
1: 啊？
0: 所以哎呀，别给我们看古书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错得离谱比方说我们没有谈的南柯特首症对吧？这个郑中基
1: 哦，郑
0: 他
1: 中
0: 们
1: 基。
0: 旅游在哪上？是很多名贵名家的贵妇女子，侍从数千，就这种事啊。1000就一船人呢。一个女子出来，她的跟着她的人好几千，那么如果有5、6个女子。这不上万了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哪有这回事？你说一个贵家女子出现，伺候她的那什么丫头啦、仆人的，
1: 形容的，他是形容很
0: 形
1: 多
0: 容
1: 很
0: 可
1: 多，
0: 以的，10几个人，那应当可以了，是吧？好几千，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千上面那一撇不能够要，一个是好几十，对吧？所以，我是不大，我最不喜欢做考生，但是有时候要还其真要回去回晓得他的真相古人也，古书传到现在也是有错了，也是错的不少了。OK 好，然后我们要讲这个。唐传奇和现在的武侠小说的一种比了我们曾经有一阵子这个我也写武侠小说，我写武侠小说的原因就来太穷了一个月才400块钱，而我跟旁人不一样，我有母亲我要养我母亲那个在教书中学教书附中一个床，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就这样。墙上连挂衣服的钩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衣服可挂。真是穷的这样真是这么穷啊！然后呢，我母亲有个金戒指，常常把这个金戒指收当铺，等到有钱了之后把它
1: 再
0: 收
1: 回来，
0: 下次要用了又去上当，嗨，真是难啊！毕业的第一年，到宏伟，在宏伟女中，靠什么？我会导演。我说导演赚1万块，过去了。然后回到附中，必须要有房子，没有房子，我母亲怎么安置呢？好，不能在本部，要到分部，在沟子口，附中的分部在沟子口，有房子，但是日子怎么过啊？

0: 还好有一个女老师，她就是当地人，啊，她不要较多，她有一半让给我，当然不是把她的薪水分一半给我，没有这么多的，
1: 学生
0: 是中介费给我的，我就靠她了一半的，啊，哎，钱勉强过活，两年认认真真做了两年，那个我还去福州的现场，黄城了不起，他知道我是福州最穷的学生，一直保护我，一直提拔我，我好感恩呢。最后一年我的亲戚去世了，待不住了，他你来，你到个福州来啊，做一个名义上的工友，平时不做事，你专心准备考试就好了啊，这样子对我啊，哎呀，这个我好多好多人那我要好好的感恩的，那、啊、然后啊，这个复两年啊，那校长知道我很努力，我大概在反应来说应该是分部的第一名啊，把我调回到本部，我心里想调回本部，
1: 我没
0: 有房子怎么办呢？有，他特地安排好了，
1: 有宿舍，
0: 有个宿舍，就在那个操场附近有一排宿舍，正好空了一间，啊，我总算有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啊，对，他说就做家教。做家教很辛苦，你要跑到人家家里去，是吧？钱也不多。比家教好的是教补习班，教补习班就是分很高，但是也蛮辛苦，也要跑出去，是吧？更麻烦。结果我走的是写小说，啊，那真正好是我的内行的，啊，写武侠小说啊，一本。3万字，500块，
1: 比薪水还高。
0: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凑得好的话，1天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0: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大家，你放。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500块，比薪水还高。
2: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2: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当然一炮而红啊，他也对的，也很对得起我，我的稿费不断的涨啊，所以我资金问题完全解决，不但资金问题解决，我还可以帮助我的穷朋友。
1: 嗯嗯嗯
2: 啊，你记得巴西水灾吧？
1: 是。
2: 巴西水灾我没有淹到，我已经住到和平中路了，真大全部淹了。
1: 嗯嗯嗯。
2: 那地方比较低啊，我赶快去取钱，取了很多人钱嘛，啊，然后去救我的两个好朋友，正在的同事，啊，到了万寿桥，全部都是水呀，那只好卷起裤腿涉水而过，差点淹死了就完了啊。然后短的这两个朋友，他们就是愁苦，我把钱掏给他们，让他们过关，这样子搞的啊。然后这个不错，我现在想说人家写
1: 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
2: 我没有，我只用了3年，
1: 嗯，
2: 大概就是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啊，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而且不写了。
1: 嗯，
2: 我是也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了附中到政大，
1: 嗯，
2: 又离开政大到静宜，台中的静宜，
1: 嗯，
2: 薪水很高，
1: 嗯，
2: 哎，
1: 私立学校，
2: 哎，私立学校，那个时候啊，好像东海大学的薪水是375，我们常常讲东海是375减租，
1: 嗯，
2: 它是东海的1倍，
1: 哦，
2: 很高，啊，然后去了运气好啊，他又办夜间部，我又建夜间部，啊，薪水不需要再写了，很够很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大学毕业，你没办法分房啊，到台中才有位置，
1: 哦，
2: 啊，那只好去台中了，啊，
1: 嗯，
2: 去到台中已经没有时间写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只写了三年，把这个赚的钱帮助朋友，然后在台中盖房子，啊，离开台中又把房子卖掉，啊，在大台北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这个，啊，我记得很妙，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一点钱啊，
1: 再写啊，再写一本就有了
2: 啊，
1: 再写一本就有了，
2: 嗯，我不愿意再回头了啊，20几万啊，
1: 嗯，
2: 那最后找银行去贷款，对吧，听说那个银行的经理很凶啊，我必须去看他，一去

0: 边哎，那个经理跑出来的，老师啊，果然是你呀、啊，是我的学生。
1: 哦，
0: 那没有问题啊，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现在
1: 很棒啊，闹中取静。
0: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武侠小说，那背个谢谢。啊，武侠小说，人家一直写下去是吧？我告诉你，一写一卖。
1: 谢谢。
0: 我就是说没有好结果，因为怎么说啊？大概主播也会同意，他这个一般的写书啊，是苦闷的象征。
1: 是。
0: 武侠小说刚好相反，写武侠小说的人他并不苦闷，他是为什么？要赚钱。
1: 想象的太多啊。
0: 哎、要赚钱，嗯，写生活。啊，这是读者的苦闷。你看那一阵子啊，武侠小说之盛的，好多的租书店啊，大家是要看武侠小说。
1: 对，
0: 苦闷吗？那看看武侠小说，哇，你想成那么神奇啊！
1: 想象中的美好。
0: 但其实别去发挥啊，哈。
1: 对。
0: 来爱我自己。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人类不可能永远
1: 有这么圆满的，不可能。
0: 对，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是吧？所以我大概是退的最早的，沉的也快，退的也早。那么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武侠的名家和唐传奇比，不能比。你看啊，那些人没有好好的雕琢啊，想象天地变得超现实的太多了。假设出来好多的名词，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想想什么叫做降龙十八掌？他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唐传奇不问，唐传奇也有想象，不说，多数是非常敏感的，就是一种侠义肝胆啊，而且助人，哎呀，这一点最重要的。
1: 所以这个黄山客就这么来的。
0: 黄山客就这样来啊，这而且动作非常的敏感，是吧？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就是去帮助人家，该做就做。我们有吗？没有。然后这边的武侠小说啊，他为了要赚钱，喜欢拖，拖着强奸搞个一周嘛，是不是啊？乱七八糟啊，不成体统的。大概二十个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的那个出版社，大概就我一个，海光就是海光。他也对我也还不错，
1: 老师用笔名吗？
0: 就是独抱楼主。
1: 哦，独抱楼主。
0: 平时我那个时候有点自怜，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就比如搞这个独抱楼主啊，那有人记得笑我，说我独抱楼主就是讨不到太太的，然后两个人不错，那一个叫司马宁，司马宁的文笔很典丽，而且很有古典，我喜欢古典，我自己也是搞这一套的，司马宁的作品我看，他写琴，我有受他的影响，不过这个人呢，很可惜啊，后来就在乱搞，他去走私。甚至于贩毒，身败名裂。
1: 贩毒最糟了。
0: 司马宁。另外一个叫古龙。
1: 古龙知道啊。
0: 古龙是什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学生，外国人，他很钦佩古龙，我完全跟这些人不打交道的。他老师，我们能不能去跟古龙变些面啊？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去见他。

0: 哎，不错啊，很有豪气，
1: 是哦，
0: 很直率，
1: 嗯。
0: 酒量好，他的作品也是豪气万千。比方说啊，他一个主角的名字叫做"风蛮沙"。
1: 嗯，
0: 风云的风，瞒天动地的瞒，风瞒天，哇，有一种漂泊的、苍茫的感觉，
1: 嗯，
0: 好些，没好些，这一点那我比他不如，确实是哈，那个喝酒简直是像喝水一样的，那我也不如他，不过我们很谈得来，就是因为喝酒啊。这个死得很早，
1: 对，
0: 可惜了，好像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两点来讲啊，唐传奇，你把唐传奇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比，不能比。唐传奇一个人，像黄山客、裘染客，像那个女侠客红线，仗义勇为。然后干净利落，非常的明朗，绝不拖泥带水。而我们现在呢，为了要赚钱呢，能拖则拖，怕的太多了。所以，你还记，你大概也记得，当台湾的武校很盛的时候，还比不上香港。香港就是金庸，
1: 嗯，对，
0: 还记得啊？
1: 对。
0: 金庸是。还是不错的，比如说他写那个人物，写那个黄蓉，
1: 对，
0: 还记得黄蓉啊？
1: 当然。
0: 黄蓉，漂亮的小女孩呀、啊，哎呀，刁钻古怪呀、
1: 他写的，他写的好处是人物的性格都很明显。
0: 很明显，这不刁钻古怪、活泼美丽啊，这个黄蓉，当然也。也麻烦，也是他，他不能永远活泼美丽、刁钻古怪嘛。他到后来，他家庭搞定了，他生儿育女的，他变成妈妈了，是什么？还刁钻古怪呢？
1: 有啊，他有小孩呀、
0: 有小孩这样
1: 对对，
0: 那，
1: 黄蓉，
0: 所以刺杀这句，所以别常常把他来和王杜如比，王杜如就是什么？
1: 比较不知道
0: 满洲人，
1: 哦，
0: 就是这一套，他有一套是非常好，我感觉到那个时期，有我的毕竟是武侠小说家，有我所不如的，有当然也有。比我差的太多了，我总算过去了。所以本哥两个来比起来的话，你今天回头再看看《唐传奇》，好鲜明啊、像红线像聂隐娘像裘染客，哎呀，真是如许如此的，看了，想想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求任何的。那个待遇，我们能常常碰到困难，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侠义精神伸手，就像唐传奇唐传奇到今天，尤其像这个里面的黄山客，他变成千万活着的人的心头的一点希望，而且他帅气，非常的帅。你看这边，
1: 帅
0: 这个，
1: 气，黄色衫袍，外貌豪迈，
0: 是
1: 身材魁梧。
0: 穿的是黄，
1: 嗯，
0: 加绷带，
1: 嗯，
0: 他身上带着有武器，
1: 嗯，
0: 风
1: 风神
0: 神
1: 俊美，
0: 俊美，
1: 嗯，
0: 衣服轻华，
1: 嗯，
0: 他很有打扮的，你看不出来，他是个懂武的人，很文雅，很俊逸。这才是侠客李白喜欢侠客，这个他自
1: 他
0: 己，
1: 浪漫

0: 派的啊，
1: 他自己就 有这种侠气，啊，誓不杀一人，去留不留情啊。好，但这些都过去了。主播，你觉得武侠小说还会不会再来？
0: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了。说老实话，因为如果说现在人一般人生活都比较苦闷的话，就像你说生活苦闷会希望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于空中楼阁也没关系，我偶尔想想总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你看黄山客，就老师要讲黄山客，你看看他有超凡的身手，对不对？而且都是外貌豪迈，身材魁梧，能够很轻易将身为进士的李毅抓小鸡一般把他抓走，对不对？那武艺高强啊，对不对？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所以一般的都喜欢的什么，就这些人见义勇为，你自己做不到嘛，那有人见义勇为嘛，有强烈的正义感，会有同情心。为什么他会帮那个霍小玉的忙去抓李毅呢？他就是有同情心嘛，正义感嘛，看不惯权贵世子对平民女子的始乱终弃嘛，看不惯。那看霍小玉哭得那么那个厉害，他就打破僵局。他说李毅高中之后，为了攀附权贵迎娶卢氏，还刻意躲避霍小玉。所以霍小玉相思成疾，又耗尽了资财。这黄山客呢，在路上偶遇正在痛哭的霍小玉，得知真相后愤而出手，将李毅抓来。他李毅在躲他啊，霍小玉怎么样都见不到李毅啊，因为他在躲他。那躲他的没有办法，哭啊啊！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黄山客，是不是？我要力大无穷，对不对？那这个叮就把拎着，就把这个李毅拎到霍小玉前面，让霍小玉跟他见一面，是不是？这也是打破僵局啊，因为当时都没有办法。那因为黄山客这样一来，就有点打破僵局。当然，打破僵局有点催化了，催化悲剧。因为黄山客虽然逼迫李毅负荆请罪，但是也让霍小玉彻底看清了李毅他的虚伪，彻底看清他的绝情，所以导致小玉呢悲愤交加，一痛而终。但事实上不这样子的话，他就要再苦下去，也苦得不知道何时才结束了。
1: 对呀，
0: 所以黄山客他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展现了唐传奇里面独特的什么侠义精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侠义精神其实弥补了一个工作，弥补了什么？弥补当时法律与社会对弱势女子啊，娼妓啦，什么样或者是贫穷的人都一样，对他们的保障不足嘛，当时的社会是对他们保障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黄山客呢，他就这种游侠的身份呢，就补足了这种人们的期待啊。所以由于形象鲜明，所以明代戏曲学家汤显祖他改编霍小玉，他把霍小玉传改编的紫钗记啊，将黄山客塑造为更有神秘色彩的村民长者，当时是促成的故事圆满结局了，那这个也埋下了一个我刚才讲过说埋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解救明教的所谓黄山女子这一角，是不是？这个灵感有一点点脉络可循哦。
1: 对，受影响必然的。
0: 真的。
1: 好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们，他把这个侠义，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屁小就帮助别人，而我们人类呢，确确实实有时候会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0: 是啊，期待的，这种期待嘛，因为我做不到嘛，对不对？
1: 就是、没办法，
0: 我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我好可怜哦，那我那么可怜，那怎么办呢？就有人做到帮忙。
1: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这个玉簪花的例子啊，点炮白色。

0: 有宁在月，来浦黄沾飘玉池啊！哎呀，我与丈夫根据王云霞，我们是恩爱夫妻，白手民间。到了你被人家抢去了，怎么办呢？希望以后黄沾可以来帮忙啊！那我们重新团圆而且啊，他这个唐传奇。他一定是很扩大啊，这里黄山客，不过是一个人一对儿女都是，像红线，他是帮忙一个团体，
1: 是，
0: 哇，那更伟大了，是吧？所以可大可小，这唐传奇的价值，到今天，还是我们今天的武侠小说所不能及的，很可惜，OK 啊，那我们看看啊，还有一点啊，这个讲堂的这个破晓一生啊，他直接写了死亡，
1: 对，
0: 这在我们今天的如果小说的原理来说啊，我们现在小说第一个没有结尾，第二个。第二呢，读者参与，所以这是忌讳的，不能够去把它写在死亡的这些史料就没戏上了，
1: 他死亡后来这边有变厉鬼啊，他有一个埋笔，一个伏笔在那里啊。
0: 这很多后，这里不然，这里因为他这个悲剧啊，本来小玉本来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和这个。男子去结合，因为他已经是封建的了，人家是名门的，是吧？所以就约好了18年嘛，是吧？我18岁，你22岁，我们8年，过了8年，你去自由，你去名门，
1: 你走你的，
0: 我就去做尼姑，他8年就，等不及。人如果活80岁的话，
1: 可是我跟你讲，在那个时代他8年就有一点点，他期待的8年其实有点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可能的，明明不可能的事情，
0: 不
1: 怎么
0: 太
1: 可能？他就有点那画饼充饥啊，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这个以君财地名盛，人多景睦，愿结婚购，故意重耳。况唐有言亲，他已经知道了。事无种父，君知此去必就佳音。盟约之言，徒须于耳。然妾有短怨，欲折指陈，永违君心，复能听否？是不是？他说有何罪过？忽发此词，世说所言，必当敬奉。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的，欲曰妾年始18，君才20有2。待君壮士之秋，犹有8岁，一生欢爱，愿避此期。
0: 对
1: 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世，减法披脂，束其之愿，于此足。我跟你讲，当时的男人22岁已经算是有年岁了。你叫他说你跟我8年好，8年之后，他8年22岁就30嘞。以前的人怎么可能叫30岁再娶啊？而且他上面有堂母啊，上面有母亲在耶，母亲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而且他有功名的人，对不对？那有功名的人叫他说，你8年陪着那个妓女在一起，然后8年后再去娶妻，不可能
0: 的
1: 嘛，不可能嘛，
0: 悲剧就是悲剧的。
1: 对呀，这不可能的，是不是？皎若之世，死生已至，与卿偕老，犹恐未暇素至，岂敢折有二三？故请不疑。然端居相待至8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僧遂诀别东去。他一定走了。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说？我等你8年，我跟你在一起8年，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霍小玉是想太多了，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想
0: 所
1: 太
0: 以
1: 多？
0: 啊，人生我讲过很多次，如果在人生有价值、很美满的，就是男女情爱，男女情爱的这个情形，太多的种类的，太

0: 都在变化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要对这些事情有良心。哎，
1: 嗯，
0: 是吧？要在一个平等甚至有点尊敬的立场上来处理。
1: 嗯，
0: 不能够辜负，不能够辜负啊。那实在是太惨了。OK，
1: 想太多了，他想太多了。
0: 这个霍小云算啊，
1: 告一段落。
0: 他这个，我们最后谈的，他悲剧落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造些的啊，黄山可把李毅带来的，他总是要有个结果吧。那么蒋方的这个悲剧落实，也是一个快刀斩乱麻啊。他把高潮推到顶点，不让你有喘息的余地，我赞成。OK， 唐传奇的破晓一战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要预告，下一次是李娃传。
1: 李娃传，
0: 李娃传很单纯。你看这些啊，因为啊，表示像讲霍小云要讲英雄传啊，哎呀，都要讲当时的时局啊、党争啊什么啊，好多好多乱七八糟啊，不能不讲。李娃很单纯，李娃没有这一套啊，李娃专门讲情，很好很好。我们下次来谈李娃传。
1: 好，
0: 谢谢各位，
1: 谢谢杨老师，下次我们谈李娃传。那这次呢，我们谈的霍小玉跟牛李党争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黄山客，看黄山客如果你生活中有种不顺利的，是不是有黄山客可以帮你忙呢？大概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靠山靠水都靠不住，靠自己啊！无论你靠不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呢，希望下次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我们就谈谈李娃传。好，祝福您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哈，每次讲到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音乐其实是透过灵，然后在心中 产生的震动，我没有说是感动，是震动。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真正学音乐的人哈，他们很多都不是正式学音乐的，可是在音乐的领域却是如此的发展的这么的澎湃哈。那有的人是学音乐的，但是音乐变成他生命的一个技术，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感情。那我今天请到的是赵桂云女士。赵桂云女士呢，我让她自己做介绍好了，因为等会我们会聊很多说，哇，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她不是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什么工人啊，请什么家教啊来教她的，但是她对音乐却特别有的感觉，尤其对于声音，她会常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种声音？为什么要在这个乐句里面用这个样的声音？他说，原来声音是一生中都学习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赵桂云。桂云你好。
1: 你好
0: 啊。来给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广大的
0: 亲爱的听众
1: 朋友，大家好。
0: 好，我要讲一下说，哇，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哈是在海边长大？您说您成长的环境是对着海来唱歌的？
1: 首先我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就喜欢，就喜欢唱歌嘛，对不对？然后乱喊乱叫嘛，在家里太吵了，
0: 乱喊叫嘛，
1: 就刚好住在海边，那我的父亲就叫我，就是你要喊要叫就到海边去喊了，去叫吧。就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人家在聊天讲话，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0: 这样子啊，
1: 就是非常奇怪。
0: 对，然后对，是很奇怪。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我几乎都是被爸爸五点就叫起来了。
0: 等一下，是早上吗？
1: 早上五点啊，早上五点啊。然后早上五点就叫到海边，你要叫去叫吧，因为大家都还没起床嘛。我这个叫人家起床号，
0: 那多可怕！你家里海很近吗？
1: 很近啊，我家一出去就海边啊。因为我是在东部海岸嘛，东部海岸它是一个断层型的嘛，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就看到大海。就
0: 什么叫断层型的海边？
1: 那不是东部海，那你东部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断层型，你要下去就是沙滩了嘛。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沙滩玩大的嘛，就是在沙滩捡贝壳啊，就是
0: 你的家门口走出去就是
1: 沙滩，要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断层，你要
0: 走楼梯
1: 坡下去，走坡下去。然后就看就是大海，你就可以走在沙滩，然后就是海边。
0: 那爸爸放心你吗？
1: 不是，因为一大早哈，其实一大早没。

0: 什么人呐、啊，我爸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我只要没出声他就出来了。
1: 嗯嗯，
0: 我只要没喊他就出来，因为应该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遇到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哈，然后他们都很疼我吧。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啊，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1: 为什么会住在海边呢？
0: 哦，
1: 东部的海
0: 边。对不起，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住在眷区。嗯、我们眷区比较特别的是他可能只有十户人家的眷区。
1: 十户人家那就是荒烟。
0: 不，那个地方其实。嗯，讲以前乡下嘛，
1: 嗯嗯，
0: 以前乡下，然后我旁边就是一个联检处，就是海边所有检验的地方就来，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公家机关上班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我们家就是刚好
1: 是眷属，是不是？
0: 对，因为我爸是军人，刚好他那个地方有安排，那我爸就刚好排到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人不多，因为他的地不是那么大嘛，通常眷区都是几百户人家的。
1: 对啊、
0: 没有，我很幸运啊，我就说我很幸运啊，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安排好的吧。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国中也是啊。我国中一进去，有一位那个音乐老师叫林道生嘛，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哈、啊。他也是我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歌唱
1: 启蒙老师、啊。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国小的音乐老师是他的太太。他太太，所以我是说我很幸运啊、
1: 嗯、
0: 然后我的国中的不是我国小的校长就跟就是我国小的音乐老师就跟校长讲，就是校长呢就很注意这个学生，所以常常我从小大概就常常上台吧，就是常常会上台就这件事、嗯、然后小时候不怕嘛，然后到国中以后就、音乐老师就跟国中的校长讲，那对校长就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是校长的太太
1: 啊，
0: 那校长就知道哦，这个人就跟人家讲林道生讲说，哎，这个人这样，哦，好，林道生老师就跑到我家去吧。就跟我爸讲，
1: 啊、
0: 对、嗯、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我都这还是小孩啊，
1: 嗯嗯，
0: 就是还是一个小野很野的小孩，到处乱跑的，
1: 嗯嗯，
0: 然后就到我家去拜访啊，就跟我爸讲，哎、嗯，这个我想要这个孩子怎样怎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根本不在、啊，
1: 他们讲什么的，
0: 我不知道、
1: 啊，到现在不晓得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野孩子嘛，到处乱跑，
1: 嗯，
0: 就蛮皮的，还没长大，就是小孩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就被叫去念稿子，然后念完好了，然后我记得进国中的第一天一进去，我就哎，那个音响怎么是我的声音啊，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我就想啊，这个欢迎新生入学，那是我的、我念的我不知道啊，
1: 都糊里糊涂的、
0: 我没有，我很小，那时候什么不懂事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然后原来这是我的声音啊，原来叫我念稿是要播放啊，结果进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人家升旗，对不对？我就在练唱，就是人家在升旗，以前我们早上
1: 要
0: 升旗，
1: 啊、
0: 要降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1: 嗯，
0: 结果人家在升旗，我永远都在练唱。
1: 练谁教你练唱？
0: 林道生，然后我们就看，那我也不知道我练唱干嘛呀？
1: 对呀、
0: 啊，也没人跟我讲我干嘛，然后就在唱，就唱，
1: 嗯、
0: 唱。我记得有两首曲子吧，
1: 嗯、
0: 然后后来你叫我干嘛，我就去干嘛了，因为我更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唱啊，唱。然后呢，
1: 唱哪两首曲子有印象吗？
0: 有一首是指定曲吧，我也忘了。那有一首因为是那个艺术歌曲，所以我比较清楚，那《白云故乡》嘛。
1: 白云故乡哦，海风穿
0: 对，
1: 就是海边的嘛，
0: 对，就是那首啊。结果后来原来
1: 是李宗盛的还是李宗和的？是海风，
0: 不是这首，
1: 是海风
0: 应该是林
1: 声
0: 熙
1: 的、
0: 嗯、应该是林声熙的、嗯、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比赛，你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才十二三岁啊、我哪知道、要叫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去比

0: 比赛，嗯，就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比赛，
1: 嗯嗯，
0: 常常参加比赛，就这样，一直到变声期。
1: 你几岁变声？
0: 我不知道变声期，没有人告诉我变声期。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
1: 变声好像男生比较明显，
0: 女生
1: 也有。
0: 我后期才知道那原来那叫变声期。
1: 嗯，
0: 其实我也有变声期。我就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大概可以唱到那个
1: 嗨西
0: 啊，嗨西才要高啊，
1: 嗯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大概到发没问题吧，
1: 嗯嗯嗯，
0: 一点的发没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到了变声期以后，
1: 嗯嗯，
0: 就降了好多音了，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那真的有变声期，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
1: 唱不上去了，
0: 也不是唱不上去，就觉得声音怪怪的，大概是国二吧，
1: 嗯嗯，
0: 国二
1: 哦
0: 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声音上有点不一样，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变声期这么回事儿。
1: 嗯，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请一些唱歌不是请演唱家来唱，而是他的生命就是一首歌，而且他用他的心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个歌。那桂云是很特别的，他当他到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呢不要走这个，你看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不一样的道路呢？我们待会再讲。那我就想说，有时候一个很美丽的器皿的塑造一定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说他从小他就在大海，无垠的大海前面，好，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伯乐，他知道他的女儿是千里马，所以他就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他没有爸爸这么奇怪的，五点钟就把女儿叫出来，然后送她到大海的前面去练声。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哇，爸爸好有眼光哦，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请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把他送到大自然，让大自然跟这个孩子互动，让他的心，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听觉，还有他的声音，可以在大自然中就发挥无疑。那我觉得上苍哈，就是我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觉得说上帝啊，真的知道他创造每个人不同的恩典哈，所以呢，他为他一路上都预备不同的老师。那可是这位当事人，我前面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完全不知道，她只是一个乖孩子，对，但是这些乖孩子对她未来的人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铺陈，有好的老师，有支持，了解他的爸爸。哎，我的爸爸不是这个样子哦，你跟我去做事，到海边做什么无聊，对不对？可是你的爸爸，他了解你哦，我觉得你好棒，你很棒的爸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不是为做什么而做什么，但是你在不是人为的状况下，不是你自己争取的状况之下，已经在雕琢这个璞玉哈。那这我们前面是讲到赵桂云，那后面我才讲到他的故事，但是前面讲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样，真的一个人才的培养一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天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好，桂云，你要不要为你刚刚对你的介绍有什么要补强的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恩老天爷哈。
1: 对，
0: 就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是比较随性的， 我没有刻意去做任何的，我就是我喜欢。

0: 欢我就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去做。譬如我爸，其实我爸真的对我很好。我爸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
1: 啊。你刚刚说
0: 我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怎么讲，就是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嘛哈，反正这个我太吵了嘛哈，他就叫我叫一叫嘛。我这身体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蛮壮的，蛮胖的，
1: 蛮胖的。对，你家几个小宝孩子？
0: 四个
1: 啊。
0: 那四个，我是比较最皮的，我是最不听话的。
1: 哎呦，你是女孩还是最皮？
0: 对，我是最皮的，最不听话的。
1: 你有姐姐？
0: 我有姐，我姐好乖，好听话。
1: 嗯，还有
0: 然后我爸要揍哈，一定是四个一起揍嘛哈。
1: 嗯嗯嗯。
0: 然后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因为我最皮啊，因为我就是。我就是像男孩一样的，所以其实，
1: 那你是老几？
0: 老二
1: 呢？
0: 老三是男孩
1: 啊，老四呢？
0: 老四是女孩，我们家三个女孩，
1: 三个千金哈。
0: 对，三个千金。然后呢，那个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1: 嗯，
0: 在我认为是真的，我的个性，然后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
1: 对，
0: 所以那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是，有人知道我会唱歌，然后你知道像那种家庭怎么可能去学钢琴，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1: 对，
0: 可是我说我很幸运嘛，哈，我遇到的都是看得到。我可能会走这条路的人，然后我的钢琴也是大概从国中开始，
1: 国中
0: 开始的时候，那是怎么讲？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好像是我爸认识吧，哈，就在我们家骑个这样单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然后他叫我每天去他家弹钢琴，
1: 哎呦。那有那么好的事，
0: 真的，我就说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出身的，然后家庭状况又不是很好，军人孩子的，就是靠军人的薪水，然后能够遇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的，我想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我可能也助人有功，然后那我就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没什么花钱去学干嘛哈。然后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然后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还也遇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好，那我们先听她国小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桂云谈她国中。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赵桂云哈，他刚刚说过他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哈，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经营，可是每个人都把所有这个学音乐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自动带来他的面前。刚刚讲到是国小，好，林道生老师是不是？
1: 国中林道生老师、
0: 国中林道生老师、那好，那你现在讲讲看你后来在花莲碰另外的一位钢琴老师。
1: 哦、我的钢琴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国中功课很忙嘛、然后这个去他家大概他也很忙啊，
0: 他也很忙哈、
1: 那去他家就是可能就是他给我那个什么，我们这出拜尔嘛，
0: 好、拜尔、
1: 他就弹哎你要弹这个，然后我就记得哈，他就叫他那个手啊弄了那个橡皮筋捆起来，这三只手中间，这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是你就是橡皮筋捆起来，你就要好好的这样放着嘛哈、然后他就走了
0: 啊，
1: 琴房放着我一个人，他就你就弹这个，我其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走了，他就一开始来跟我你今天弹这个，就走了，然后那一个钟头后他也没回来，那我也就走了
0: 啊，这样子交情的、
1: 也没什么啊，就是弹拜尔啊，我那时候。连琴都没摸过啊，然后就看谱，也没教我看谱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呢、
0: 哎，对呀、
1: 好像国小就会了呢，
0: 真的、
1: 好像国小就会了、然后国中、反正唱谱也是啊，国中就会了、
0: 我是有画面的人，你这样讲我就想说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的看谱啊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人不会看谱，我记得我好像国小就会看谱了，
0: 对，你说用橡皮筋把三个手指头绑起来就这样放在琴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前面挂一个谱，然后老师就走了，
1: 对，他说你弹这个，然后就走了对，
0: 他没回来你就自己下课，自动下课，
1: 对啊对啊，因为就住我家附近啊，我爸也认识啊，然后他是国小老师了，国小音乐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没有弹多久吧，弹一年多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我是其实我遇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贵人啊哈、也是你讲这些人也不晓得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反正就是缘分嘛哈，
0: 对，
1: 然后我从小其实我最爱唱艺术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因为你整本艺术歌曲我其实国中就全部都几乎都会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我大概以前你知道我们都听广播嘛，
0: 对对对，收音机，对，
1: 对，我不会去听流行歌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我好像两三岁，你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很喜欢音乐了，
0: 嗯
1: 然后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圣诞歌曲
0: 啊，圣诞歌曲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想哎我那个时候在两三岁吧，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啊、然后我爸在那旁边、因为我就觉得哦我所以我记忆很清楚、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在两三岁、应该有三岁了、因为在乡下、三岁的我觉得、哎这怎么那么好听的曲子，我想每个人最初听到的曲子应该都会有印象吧、
0: 对。

0: 像我以前哈，就是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然后家里有个唱盘，我记得那个唱片是橘色的，那时候放上去，我记得是苏格兰幻想曲。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哎，我的
1: 怎么有那么好听的？
0: 那个、头都好像要塞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留声机里面一样。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是徐景汉老师，他说他是听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曲》，他说他就爱上音乐了。对、嗯、
1: 对啊，很难得、
0: 哦、
1: 对, 对啊，
0: 好像音乐它有那个渗透力，没有人教、嗯、对对对，
1: 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
0: 不太
1: 一
0: 样，
1: 对
0: 对,
1: 对，那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
0: 对, 对，
1: 像我他那个我喜欢唱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嗯嗯、
1: 然后也有人就是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钢琴、
0: 嗯、
1: 从小就喜欢小提琴、
0: 嗯嗯、对
1: 对啊。那我爸从他我小时候他是听国语就评剧的
0: 哦，真的啊、嗯、
1: 对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也有那个音乐的 DNA。
1: 我爸是听评剧的、啊、京剧
0: 嗯 嗯
1: 然后，他也听一些比较老的曲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有你说唱片啊，
0: 嗯、
1: 那个黑胶啊，
0: 嗯、
1: 对那个，对、
0: 嗯、
1: 那个什么，怎么叫白光啊，周璇
0: 啊，
1: 哦、
0: 回忆旧梦啊，凤凰于飞呀、
1: 啊，对啊，就觉得那个细细的声音哈、啊，
0: 对，
1: 好细的声音
0: 啊，
1: 花对照春。就这样子、
0: 啊、对对对，你学得很像，
1: 我很会学。
0: 还有白光那个什么花落水流，
1: 有有有有，你也会学，你也
0: 因为我要赶快跟你一样啊。对啊，
1: 对，我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听这些，但是基本上我是听我爸爸听，但我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0: 是
1: 因为我还是喜欢听那个时候、嗯、就是所有的艺术歌曲，我不晓得为什么、嗯、但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唱艺术歌曲。
0: 嗯，
1: 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国中好像有那个课本上有一首曲子，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0: 啊、说说看。
1: 嗯，白发吟是不是？
0: 哦，慈母手中线，
1: 不是不是，哎，是白发吟吗？我想想看。
0: 嗯，
1: 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发吟，是吧、嗯、是吧，白发吟呢、欸、
0: 就慈母手中线，好，
1: 那个
0: 慈母手中线，
1: 那个是白发吟吗？
0: 那不是，
1: 我不知道，
0: 那是这不是白发吟、
1: 哦、我忘记了，我现在想，我想说、
0: 欸、啊，游子吟，游子吟，
1: 那叫
0: 游子吟，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是说、
0: 嗯、
1: 那叫什么，反正那我那个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嗯、我那么小哈、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可以感受到掉眼泪，就国中 哦那个歌词的意境哦
0: 嗯嗯，
1: 我竟然可以感受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线条、嗯、那个旋律那个歌词、
0: 嗯嗯、
1: 我大概从国中我就可以感受，就是可以跟着他们的那个情，就是所有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些音乐的线条、
0: 嗯嗯、
1: 情绪，就是我可以跟上，我就可以唱出他的应该可以掌握他的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啦，
0: 我觉得那天生的耶。对，
1: 我在国中他那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说那个面对老啊什么、
0: 嗯、
1: 那叫怎么唱啊忘记了，
0: 是不是一首啊？滴答滴滴滴滴滴滴，
1: 不是，

0: 真无数什么的，
1: 可叹人生只朝露。
0: 对啊、哦，对对，
1: 好像是，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你又是我爱人，爱人。
1: 我反正我是觉得说，哎呦，艺术歌曲它好多的情绪哈、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实在太让我这个上心了，就是我才国中啊，
0: 嗯、
1: 我觉得哦，这支曲子真的好听、
0: 嗯，
1: 我不会去唱流行歌曲，不知道为什么。
0: 嗯，我是被歌词感动的，像白曲奇，像点绛唇哈，休息于春，是来把酒留春处、
1: 嗯，
0: 然后问春无语。啊，帘卷西山雨，哇，这些都让我就是
1: 对对对，那个歌词、
0: 我都好觉得好美哦，对对，还有很多就是艺术歌曲吸引我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唱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歌词吸引我。那我今天讲到说看得见的歌声，你不会觉得当我们不会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会有一幅图画。
1: 嗯，
0: 有没有
1: 对
0: 哈，
1: 可是歌词跟曲调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哈、
0: 嗯，
1: 就是艺术歌曲，它可以跟那个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是作曲家的功夫啊，
0: 嗯、
1: 有很多曲子不见得它的词跟曲可以这么紧密的，就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哈，我们以后在介绍每一首歌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作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就像您的背景、
1: 嗯、
0: 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一个人他
1: 的，大家都很特别，
0: 对，
1: 我没有特别，
0: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特别。那孕育出来这种样的生命和他的那个领受力哈，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
1: 嗯，
0: 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作者的背景，第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词和这个曲？哈，作词他的当时的环境，他的心境。
1: 嗯，
0: 好，环境心境造成的意境都不一样嘛、
1: 嗯、
0: 那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哈，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就把一首一首的艺术歌曲，我们就细细的品味，然后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唱法嘛，比如说你唱比如说那个飘零的落花，你来唱
1: 一
0: 下，你的唱法可能跟我的唱法就不一样，
1: 还是你要唱给我听呢？
0: 144页哈、嗯，就是比如说，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这是我的唱法。那你要唱的话呢？
1: 都行，我先把我的眼镜好换一下，你眼镜
0: 对，然后我们再请那个作曲理论作曲老师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
1: 唱。没有，我是觉得哈、哦，他像那个
0: 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
1: 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圆滑线哈，从小声大声再回来小声，他是这样做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嘛，他是不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不是把歌词念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线条啊，还有他的
0: 日梢头独占一枝春。是不是这个样的意思？
1: 大概是这样，
0: 大概是这样
1: 的。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它是有情绪在里头的。
0: 嗯、对，
1: 它是整个线条是拉它那个拉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包括那个春
0: 啊，
1: 它也不是春。没有这样子的、
0: 哦、对对，
1: 他你看他还弄一个圆滑线下来，有没有？
0: 对对对，所以哈，我们就想说，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哦，这个要这个乐曲分析的专业人士、
0: 啊。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请到赵国云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后面要讲到说他这么的热爱音乐，后来你就是 读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讲一下后续、
1: 哦、
0: 你的一个转折？哎，
1: 文化，
0: 你靠近点麦克风，这样
1: 文化是一个山城哈。
0: 嗯，
1: 我从海城到山城，
0: 海城到山城，
1: 对、嗯、你觉得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一开始也真的不习惯哈。 就是我没有了唱歌的，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海边，就是你面对海边是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大海，但是山呢有回音呢、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唱，我就到处找想啊，天哪，我要去哪里唱歌啊？哈，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在乡下哈，他没有一个像什么地方给你练习唱歌，你就是在外面哈，人家在那边玩耍。可能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在聊天，我就在那个灯下就拼命一直唱，然后姐每次说你闭嘴了，不要再吼了，然后我就随时都在唱。其实你这样讲哈，唱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你爱唱的人。

0: 你随时都在唱、啊、
1: 对，
0: 我妈说我连做梦都在唱歌，我相信大爱唱歌的人一定是这样。
1: 对，而且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歌，我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唱歌。其实当我心里有压力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从别人的歌唱到自己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压力可以放下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唱歌是很健康的啊、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宁愿唱歌不要埋怨，你花很多时间去埋怨去骂人、
1: 嗯、
0: 去难过，你宁愿唱歌、
1: 嗯、
0: 因为唱歌可以抒发很多情绪啊。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把你的那个什么内心的那个不满啊毒气啊全部都发挥出来，
1: 就唱出来了，
0: 全部
1: 气就没了，
0: 没了，真的是没了、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唱歌啊、嗯、我就是每次讲说我们嘴巴是用来说好话唱好歌的。
1: 嗯，对。那我问你，那你从海边哈到山城哈、
0: 嗯、
1: 你从无限制的可以唱到有 echo 的声音，一唱大家都知道你在唱了，那你是怎么调试自己的？
0: 我想那个可能从最自然的小孩子、
1: 嗯、
0: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声开始，到比较学院派的就是在学校、嗯，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个学习也蛮重要的啦、
1: 嗯嗯、
0: 所以基础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算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成熟了。
1: 嗯
0: 嗯, 嗯，那声音就开始就是用比较知道方法，就是知道位置，知道怎么样去唱歌好，然后有老师的指导，我想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遇到蛮多贵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1: 嗯，要不要讲讲看？
0: 哦，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就是就被分配到林陶英老师嘛，哈。
1: 嗯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系主任庄本利老师、
1: 哦、
0: 其实他们都是对我蛮好的、
1: 嗯、
0: 也是我的贵人、啊
1: 嗯嗯、
0: 然后学校其实有一些演出、啊、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表演的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时候只有国父纪念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国父纪念馆
1: 所有的艺文活动大部分是在那里，
0: 对，我第一次表演就在国父纪念馆。
1: 嗯嗯嗯，
0: 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呀、啊、唱了《迷路山歌》跟《小路》啊。
1: 哦，我知道、嗯、
0: 对对对对、嗯、那我当然现在没有那个声音唱那些歌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声音就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唱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十几岁十八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始好像进了差不多20岁还是18岁进了中央合唱团嘛。
1: 嗯嗯
0: 嗯、那时候对。那中央合唱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碰见林陶英老师、
1: 嗯、
0: 龙倩老师、
1: 嗯、
0: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才老师，我那些都大咖的老师、哦
1: 嗯嗯、
0: 那他们声音都好棒哦、
1: 嗯、
0: 那我们声音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处就18岁而已，18岁20岁还是很嫩的声音，
1: 很稚嫩的声音、啊、
0: 对、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就听到哇这些声音都好棒哦、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刘老师叫我唱了一首《青春一去不复还》，你们现在找应该还找得到。
1: 嗯嗯，
0: 因为那首歌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我觉得那一首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曲子，就是我自己听觉得哦那时候声音好年轻哈。
1: 对对，
0: 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曲子让我唱。现在听听，我那时候没有毕业，那还在学校，
1: 嗯，
0: 那好像18岁还是20岁，
1: 嗯嗯嗯，对。
0: 然后后来又唱了什么小白菜啊、
1: 嗯、
0: 一些曲子，反正就是我觉得、
1: 哦、小白菜我记得那首歌
0: 小白菜儿
1: 啊地里黄啊，
0: 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薛应东唱的吧。
1: 嗯，我还记得王家

0: 宝哈，王家宝老师啊，
1: 嗯嗯嗯，
0: 学运动，
1: 嗯嗯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跟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你像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方向，
0: 嗯嗯，
1: 当时有一个方向可以找得到，但是 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不够，
0: 嗯嗯，
1: 我要的声音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发现我从
0: 你自己发现你的声音那时候是几岁，因为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啊。
1: 我没有觉得唱得很好听，我只是觉得我还要找到更好的声音，因为我一直在找声音啊，所以我才会出国啊。
0: 找声音，
1: 我自己所谓的找声音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找我自己要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0: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很吸引我，说啊，你说原来找声音一生都在找，
1: 我一生都在找声
0: 音，
1: 我连走在路上都在找声音。
0: 嗯嗯，
1: 我当然从大学以后我都一直走在路上都在哼啊哼啊哼啊哼啊都在找声音，一直到我现在我在六十几好几了哈，我还在找声音，然后我还是不满意。有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能够练唱的话，我大概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哈，我还是在会在练唱
0: 找声音，
1: 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听听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哈，我们的人的身体哈，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运用的嘛。
0: 啊，你说说看，
1: 然后你。当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可能我今天讲的跟明天想的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因为我今天想的可能是对的，可是我明天又会把它打翻掉。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打翻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用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我觉得好，这样好，这样
0: 就是昨是心今非。
1: 我常常觉得昨天的我
0: 昨是
1: 还不够好，可能我又在再试试看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明天我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人体实验，我再去试试看。但是每天会不同的在试声音，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声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都在试声音。然后你听到有的时候你听，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好听的声音，就是听这个声音Americano 那种声音。其实我比较喜欢Americano，我只要听到那种就是
0: 美声法
1: 的声音，我跟你讲，我可以人都停止，你旁边说什么我都听不到，我就可能就听到，只有听到你旁边
0: 声音啊，
1: 我就只有这个声音在。
0: 你在想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唱歌哈，因为我也爱唱歌嘛，但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闭嘴，我就是不准有人不想听到任何声音，只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或许他的声音比较吸引你吧，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每个人的吸引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这些声音哦，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吵哦，好尖哦，好受不了，压力很大。可是在我们这些人听来不会啊，就觉得好舒服哦。
0: 对，
1: 我可以不要起床，因为全部通通都没有杂物都没有，就安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我想说，哪有一个人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他可以练一千遍以上？我都吓到了。他就说，声音当那个抛物线到头脑的前端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线会交叉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抛出去。
1: 声音是很难的，你说感觉也是个人的感觉。
0: 对，对，
1: 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可能说出来的一个叫你唱的，可是你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跟他用他跟他的身体感受，绝对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找声音，从年轻的少女找到了现在要快要当这个，就已经拿了敬老卡了。那你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声音？那你到底在？

0: 找什么？这个我是很好奇的。
1: 我在找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音乐其实它主观性太强了。
0: 嗯嗯，
1: 我也是在找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哦，这非常特别。
1: 那基本上我蛮喜欢听，我讲说美声唱法的声音，我可以听到忘我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如果你让我听流行歌曲，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吵。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叫我听民俗唱法的声音，
0: 嗯嗯，
1: 我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定，让我去很深入的去感受。
0: 嗯嗯，
1: 然后可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国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声音。
0: 哦，
1: 但是毕竟是国外的声音呢。
0: 你是满满的收获回来，还是很失望的回来？
1: 也没有什么失望啊，嗯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吧。其实在那边，其实我讲每一段的过程哈，
0: 嗯，
1: 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在学校，嗯，其实那时候在我进去学校也很神奇啊，因为我五月出去，五月两个礼拜后考试，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啊，就进去了，连语言都不是很清楚，就进去了。我那时候就糊里糊涂就进去了，我那时候才24岁吧，
0: 哇，好年轻哦。嗯，
1: 对，24岁。
0: 嗯嗯，
1: 然后其实没什么经历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空白的人，
0: 对，
1: 然后人生经历也不够啊。
0: 那他认为你的发声法对不对呢？
1: 我就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天生的发声，我就可以，就是你叫我唱什么都可以唱什么，
0: 哦，
1: 然后我的老师他就说，你给我好好在这边5年，你这人哈，哦，什么都可以唱。他给我唱 mezzo 呢，
0: 嗯，
1: 其实我是 soprano 呢，
0: 哦，
1: 然后又这样又唱 mezzo，
0: 嗯，
1: 然后就说，我说我为什么唱 mezzo，
0: 嗯，
1: 我明明就 soprano 啊，哈，
0: 嗯嗯，
1: 他说你都可以，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时候那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他，
0: 嗯嗯，
1: 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啊，
0: 嗯嗯，
1: 不，最主要哈，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
0: 哦，
1: 然后天气没那么好，天气我不能适应。然后
0: 是你是在米兰还是
1: 我在
0: 罗马？
1: 我是罗马，是，
0: 啊，
1: 我在罗马。
0: 嗯，
1: 其实很多原因呐，啊，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其实这第一，其实那环境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有某些东西我比较看得清楚，说哎呀，原来我的个性哈，可能不太适合走这条路。我还是回来走教书的路线吧。
0: 那你这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大家都看好你的声音，从小你的爸爸、你的老师、每一个师长都有些我也认识，都在说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看你到罗马去，罗马音乐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啊，对，你一考就考进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嗯，
0: 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不是练了很久才进去，你就随便随便就唱唱就进去了。
1: 那我的音色比较干净吧，哈，而且像白纸一样嘛，
0: 嗯嗯嗯，
1: 就可以塑造的嘛，
0: 嗯嗯嗯，
1: 就是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很干净一个声音，然后可以
0: 受过很多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导。
1: 那我的老师基本上他没有，他就是
0: 没有修
1: 帮我弄的。也不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告诉你嘛，
0: 嗯，
1: 就是你的腔在哪里，
0: 嗯，
1: 你的发声腔在哪里，
0: 嗯，
1: 其实你要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你要讲气流，
0: 嗯，
1: 你要讲用气，
0: 嗯，
1: 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0: 嗯，
1: 对身体的气流跟横膈膜跟整个的气柱的感受会比较强一点，
0: 嗯，
1: 就这个年纪会比较感受到身体的，
0: 嗯，
1: 但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的，
0: 哦，
1: 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老师告诉你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枪的位置，
0: 嗯嗯，
1: 就是你摆的位置要高，
0: 嗯，
1: 你这个可以哦，
0: 嗯，
1: 是可以 体会得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的共鸣的位置 是对的，
0: 嗯嗯
1: 嗯，但是国外的唱

0: 把不是 只有这个样，他用的枪很多。你要唱歌剧的东西哈，他的枪是很里面很大的。
1: 哇，
0: 他是很多地方用很多地方的共鸣腔的，他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1: 很专业的东西，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们东方人的声音哈，比较前面，就是比较腔体比较前面一点，
1: 在鼻腔的上面，头腔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腔体就比较前面一点。
1: 好。赵桂云老师，他的一生都是很多很多的，不在他的意想中堆叠出来很多的恩典，然后让他好像把他涌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可是当在意大利，老师非常看好他，叫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依然选择回国，然后选择的不是演唱的生涯，然后是为人师表。我想这么大一个逆向的选择哈，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把时间交给赵桂云老师，因为我觉得在时光的流转中哈，他的声音他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0: 声音的变化是吧？
1: 对对，
0: 我想二十几岁的声音其实还是很单纯的声音哈，那你看不出来生命的轨迹了哈。
1: 对，
0: 但是
1: 你选择回国，
0: 我选择回来哈。其实因为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就有在教书了嘛哈。
1: 哦，你本来就在教书？
0: 没有，去之前，去之前要赚点钱啊。
1: 嗯 嗯， 嗯。
0: 对，毕业以后还是去上点课啊。
1: 嗯，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积蓄啊，才敢去啊。虽然学校是不用钱的啦哈，但吃住还是要钱哈。所以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走教育的路线。然后之前其实我在高中教过，国中也教带过课，然后我也教过小朋友，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国中的环境会比较适合我，结果我就去回来以后就去代课，到国中去代课。代课我觉得还蛮适应的，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而且他的环境很单纯，很自由。虽然课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哈。所以我就去了国中，然后接下来就考国中成正式老师，一教就27年，就这样。
1: 27年啊？
0: 对，27年。这27年当然很多在生命中多出了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化。然后在声音也慢慢这个成熟。那也是因为在学校一定要带合唱团嘛。对，然后你自己也要那个什么，看看怎么就教学生啊，怎么样去训练团体啊。那还好那时候有接触中央合唱团哈。然后之后呢之后也好一段时间哈，就是在休息，没有在唱啊。因为也为工作啊，这个家庭操劳啊，你身体累也没办法唱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记得廖奎老师知道了嘛哈，他又把我叫回中央。我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唱了
1: 海运
0: 啊，海运
1: 对，
0: 大海呀大海，不是这首，是大海的故乡。
1: 女郎
0: 啊，对，你看你比我还熟。你看就那时候就唱了那首曲子，那声音还算没有就是那个还算是成熟，就是我的基本上我的那个身体还可以再，就是还可以继续练唱嘛。但是声音是随着年纪还是有变化，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在我们训练声音的里头哈，那个国小有国小的声音，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国中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变老， 你也要不同的

0: 方式去、嗯、去教去教学就对了、嗯嗯。我觉得教学这一块其实是蛮怎么讲，嗯，蛮危险的。训练声音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尤其你面对那个国小、国中，
1: 嗯，
0: 还有比较老一点的声音哈、嗯，就是老年人的声音。现在很多老年人喜欢唱歌嘛，
1: 嗯，
0: 我觉得你在训练这些比较退化的声音哈、
1: 嗯，
0: 其实也要有不同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每个阶段其实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声音，我是这样觉得啦。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常常拿我自己做实验嘛。
1: 嗯，
0: 可能我今天用不同的力度，
1: 嗯，
0: 好，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去唱，不同的空间去唱出不同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去听，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好。然后我就一直用这种这个方式在练习，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体会到说，其实训练声音哈、啊嗯，其实每个阶段真的是要对某些人，就是每个阶段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哦、啊，她一个女生哈、啊，
1: 嗯，
0: 她来我家，然后她的声音大概只能唱到从低音的嗦唱到中音的咪吧，嗦啦西哆瑞咪，就这几个音。
1: 嗯，
0: 可是他很喜欢唱歌啊。然后呢，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又喜欢唱那种很高的声音哈、
1: 哦，
0: 很美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就是那种那个酒嗓子那种声音啊。其实那种声音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又跟其他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纪，可能我们用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甚至不同性格的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赵桂云老师他就是学习音乐的一生，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就觉得说哇，他应该站在舞台上哈，发挥他与生俱来甜美的音色哈啊，他的音色里面是有颜色的，对。那因为我记得谭哲老师说，他说声音是有颜色的，那他声音的颜色可以很绚烂的哈，发出。各种的色彩，可他选择了一个教育的路线。那他虽然讲的这么平平淡淡、平铺直述，但是他说他的一生中都在寻找一个声音。那我就把这一段是这个 story 哈，定调是在时光中流转的声音，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声音都随着生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好，谢谢赵桂云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0: 谢谢微微。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